0: 又是十一假期，昌平区崔村镇大新丰村第一书记朱俊彦说，崔村苹果十一期间就要上市了。
1: 从十一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初都是采摘期，黄苹果先成熟，十一已经是可以大量采收比较成熟的时候了。富士苹果呢，可能要十月十号以后。
0: 丰收节不止庆丰收，也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通。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副处长王楠表示，
2: 到今年九月底丰收节期间，全市还将开展70余项系列活动。如果您没有来到现场的话，还可以通过线上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说2026年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丰收节活动，您还可以通过京东平台在线上去选购我们特色的北京在地农产品。
3: 中国农民丰收节天津市主会场活动昨天在蓟州区川丰峪镇小川丰峪村小川乡野公园举行。本次丰收节主舞台以金农礼赞为核心，创新推出乡村轻喜剧、丰收主题农民走秀等节目。来自全市10个涉农区的农民代表共同拼合巨型丰收请柬，向京津冀广大市民发出天津乡村欢迎您的诚挚邀约。
4: 本次主会场活动重点打造看大戏、逛大集、品美食、赏美景四大核心板块，构建沉浸式节庆体验。今年天津丰收节采用一个主会场加 N 个特色活动模式，全市各涉农区将联动举办87项特色活动，活动贯穿金秋时节。据介绍，除主

0: 送技术下乡、种植资源科普展示等系列活动，搭建 3D 农业交流平台，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1: 昨天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在保定市涞源县盛装启幕，来自燕赵大地的农民代表、农技专家、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以热闹多彩的节庆活动晒出丰收喜悦，展现河北乡村振兴的蓬勃新气象。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2: 丰收啦！丰收节快乐！
3: 活动现场，农民庆丰收巡游吸引了大量群众前来观看打卡，飞狐、锣鼓、牛栏、秧歌剧等本土非遗轮番上演，不少农民朋友身着特色服饰，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欢笑声夹杂着农家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将丰收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主舞台上正在进行实干先锋报丰收环节，全省农民代表登台分享实干故事，有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新农人、助农直播达人，生动展现了燕赵大地实干兴农的鲜活实践。保定市顺平县万源家庭农场负责人郑和平：
4: 现在我们种地都是用大型农机具，无人驾驶，都是智能农机，现在种地从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只要我们点点手指，把智能收集从播种到收获全部完成。
3: 旁边的农文旅融合互动区也格外热闹，非遗市集、农事趣味运动会、农民歌会，让农民群众站上舞台当主角。惠农服务区、乡村振兴成果展区里，农技专家、新农人正在忙碌穿梭。最热闹的区域还有河北优质农品大集区，富平的翠田大枣、围场的沙糯马铃薯、歙县的薄皮核桃、滦南的醇香生鲜牛奶，上千种河北各地的地标好物在这里集中亮相。
5: 这苹果是我们涞源县高山苹果，特甜，两套袋的，海拔高度在700至800米，在沙土上栽种的，欢迎大家前来采购。
3: 没能来到现场的群众还可以通过丰收直播间云端赶集线上下单。本次丰收节聚焦产销深度对接，现场设立河北农品好评榜、投验项目成果展，依托百县丰收大联播直播矩阵，用电商拓宽农产品销路。
0: 继续关注 3D 举行的其他重要活动。2026北京文化论坛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内外专家围绕古都整体保护、城市更新、文脉活态传承等内容，分享前沿理念与北京实践经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6: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侯兆年认为，相比巴黎、威尼斯等西方古城保护，北京老城保护想要做到与当代生活结合，从建筑材料上而言更具复杂性。
7: 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就是大理石和火山灰，那我们中国历史材料包括我们北京从元代到明清，农业时代就是土木石，原工艺、原材料为现代化服务，对我们挑战就比较大的。
6: 以北京四合院为例，要在使用中完成保护是很好的案例，侯兆年说。
7: 北京大量的四合院划定成文物化以后，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现在正在探索中，而且探索了很成功的经验。
6: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武廷海着眼于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他认为类似北京菊儿胡同、南锣鼓巷这样还有人居住的地方，在保护和商业开发中要充分尊重它自有的属性。
8: 城乡文化遗产它实际上是一个活态的遗产，要抓住这个人居这个属性，它就是当作一个遗产，当作一个文化来处理，而不是说推倒重来。
9: 它让它遗产变成一个旅游产品以后，它会出现一个当地人和游客之间关系的一个平衡问题，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6: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叶楠是北京众多责任规划师之一，扎根街乡，深入调研。他表示，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需要有更多人加入这个专业队伍。
10: 我们有1100位的街道乡镇的责任规划师，他们了解那个区域的历史文脉、老百姓的生活，还有这个区域的空间特点，可以让每一个更新都能够更好的去擦亮我们的历史文化金名片，来协助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走得更实更深，让咱们的千年古都历史文脉代代相传。
1: 在产业发展方面，昨天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机器人企业产融协同发展专场活动上，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被正式解读。 产业链企业、科研院所、股权投资机构、银行及产业基金代表齐聚现场，围绕政策落地、技术攻坚、

0: 场景开放、资本赋能、共商产业发展路径。
1: 根据行动方案，到2028年底，天津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值将突破200亿元，年均增速超 15%， 京津冀区域配套率提升至 60% 以上，届时将建成全环节全链条产业生态，争创一至两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形成20项核心技术产品，培育产值超10亿元企业3家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建设不少于20个实景实训空间，打造100个以上示范应用场景。
0: 中秋假期就要到了，我们再来关注假期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年中秋假期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日，与国庆假期临近，将形成超长出行窗口。探亲流、请假错峰流、国庆出游流依次释放，峰值更高，持续时间更长。预计进出京客流总量将达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比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
1: 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仅相隔三个工作日，请假可以拼出13天超长出行窗口。市民交通需求呈现短途为主、长线分流、错峰出行特征。其中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主力，客流占进出京总量的 57.6%。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京哈等主要高速部分路段将出现短时交通压力集中情况。假期最后一天，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排队缓行现象。
0: 重点场站保障方面，今天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延时运营到次日0点。9月27号，也就是星期日，地铁2、3、4、7、10、14和大兴机场线等7条线路呈环组网延时运行。其中，大兴机场线将延时运营到夜间的11点半。其余6条线路延时运营到次日凌晨2点。延时期间，各线路之间可以实现换乘，方便远距离疏运。
1: 今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由于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以及降雨等因素，城市路网交通压力大。预计晚高峰，北京将提前到下午3点开始，下午5点到晚上8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8点后逐步缓解。下午到晚间，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等主要城际枢纽场站出京客流明显增长，周边接送站车辆集中，请广大出行者以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错峰出行。
0: 据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河北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4638万人次，铁路旅客发送量141.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14.9万人次。预计中秋当天的上午8点半到12点为主高峰，出行多为省内短途探亲团聚、休闲旅行、周边乡村、山区景区、古城边湖景点等地，周边道路将流量集中。
1: 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我们迎来了秋分节。

0: 天燥热。受高空槽的影响，预计今天早晨到夜间，北京自西南向东北有一次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雨量小到中雨，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房山大兴局地有中到大雨。中秋假期预计北京无强降雨、大风等高影响天气，以多云为主。26号有一次小雨过程，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秋分节气前后，北京呈现出典型的初秋温差特征。白天阳光充足，气温走高，不少市民依旧体感偏热，晚间则凉意十足，昼夜体感反差明显。
2: 最近挺热的，反正一直在穿短袖还开空调，
3: 穿短袖短裤觉得正好。
1: 据气象部门介绍，23号的31摄氏度大概率是北京今年最后一个30摄氏度以上的日子。天气转折点出现在24号，受降雨云带东移影响，24号早晨至夜间，北京有小到中雨，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白天多有间歇。最高气温随之回落至23摄氏度，气温降幅明显。降雨降温过后，市民最关注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天气。假期整体天气如何，是否适宜出行？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介绍说。
4: 中秋假日本市天空呢云量比较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没有强降雨、大风等高影响天气。其中假日的第二天，也就是26号，预计呢是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节日期间呢风力不大，白天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4到19度。从气温来看呢，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
1: 中秋赏月是假期的重头戏，很多市民期待一睹圆月风采。中秋当晚的赏月条件怎么样？尤焕玲分析说。
4: 中秋节当天18到23点，也就是前半夜，天空云

0: 爽的天气，不过昼夜温差呢会进一步拉大，气温呢是波动下行的趋势，大家呢要备好秋装，谨防受凉。心脑血管疾病呢也进入多发期，要做好自身健康的监测，守护好自身的健康。
1: 今天天津将从早晨开始出现降雨，还会伴有东北风3到4级。受大风和降雨共同影响，白天的最高气温降至2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和前期气温相比。

0: 推出300多场生态文化活动，推荐了一批出门可见、步行可达的赏秋好去处。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如今，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说：“
2: 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尽写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道氛围感拉满，焕新升级的永定河森林公园可乘网红小火车徜徉。”

0: 城市绿道，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沙海江说，
1: 车公庄大街、三里河路、银杏铺京、朝府路、园博大道一步一景，三山五园绿道、环湖生态廊道串珠成列，15条最美金秋路线，适配轻资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
0: 京郊同样精彩，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

0: 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山海江说，
1: 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0: 与此同时，各区也在写好秋天的作文。东城区副区长胡一峰说，推出六条精品赏秋路线，20多场公园主题活动以及系列园艺雅集。
2: 精品赏秋路线漫步东城，

0: 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说，
1: 总长180公里，漫步期间一路串联山水与人文画卷、长城、世园、冬奥三张机名片，与层林秋色交相辉映。
2: 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介绍，庆中秋迎国庆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其中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在卢沟桥宛平城举办，带来中秋诗会等沉浸式文商旅融合活动。延庆区世园公园将举办情系归川月满精华中秋游园会，
3: 首钢园将举办中秋国庆游园灯会，推出陆地加水上双市集。中央电视塔景区将打造集自然探索、文化体验、科技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夜游。北京民俗博物馆邀市民游客观赏兔爷山、做月饼、写家书、猜灯谜，沉浸式体验老北京中秋民俗文化。
2: 据了解，假期期间，北京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将推出文艺展演、阅读推广、手工体验、文化讲座、主题展览等430多场重点惠民文化活动。首都图书馆以书法体验、中医品读、文化讲座、图文展览等多元形式串联中秋雅集与国庆华章。
3: 北京在天骑行游玩好去处，昨天清河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贯通开放，其中包括清河段约29公里、温榆河段5公里。按照计划，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届时两岸共46公里的滨水绿道将全线贯通，成功串联起三山五园、奥森公园和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上午9点半，随着发令笛声响起，一场以齐聚清河、滨水共享为主题的骑行活动在清河温榆河滨水绿道上启动。数十名骑行爱好者穿过拱门，开启了27公里的滨水骑行。这场滨水骑行活动也标志着清河温榆河34公里的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并向社会开放。本次先行开放的34公里滨水绿道中，包括清河段约29公里、温榆河段5公里。其中清河段通过道路拓宽、断点打通、节点优化等综合手段，让一条连续通畅的滨水慢行空间逐渐成型。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公共事务科科长张博告诉记者，
5: 我们在滨水空间建设过程当中，对我们沿线的9座闸站也进行了提升改造，建设过程当中呢，让渡了一部分的闸站空间给市民提供一些作为卫生间使用，同时呢，也提供了配套的座椅垃圾桶，市民在骑行过程当中呢，可以体验到清河的这个水清岸绿的景观效果。
4: 按照计划，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建设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两岸共46公里的滨水绿道也将全线贯通，届时将成为城区最长的滨水绿道。除了29公里的清河段滨水绿道，温榆河右堤路清河口至金密路段5公里滨水绿道也于同日贯通开放，市民可以从温榆河经沙子营闸一路骑行到清河。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表示，未来市民有望从三山五园一路骑行到通州，
6: 后续还会将金密路以下温榆河的绿道继续延伸，然后未来市民可以从清河到温榆河到大运河一路骑到通州。
2: 在展览演出方面，北京地区首个汉代诸侯王主题大展汉代诸侯展览昨天在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时展厅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包括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珍贵文物，包含一级文物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82件文物为首次进京，占展品总量近80%。配合新展，公园同步汇集多家博物馆的36款特色代售文创，展览持续到12月27日。

0: 不到400元，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可抢票。
1: 最后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据北京市商务局介绍，今年1到8月全市新增实体首店672家，

0: 民，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正如您所说的，有远洋山水、远洋兆丰新园等大量的成熟的小区啊，建设用地呢是基本饱和的，但是停车的缺口也是很大的，
1: 嗯，
0: 很难呢再单独找到新的地区去修建停车场。按照呢咱们城市的尚未规划呢。

0: 开展这项创新的试点。
1: 嗯，我们前面啊也介绍了周围有很多的小区，然后呢大概缺1600个车位。我们如果光说这个数字的话，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有概念。那能不能再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周边居民他停车到底有多难，然后这个项目建完之后，周边又改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0: 参加这个项目呀，其实真是机缘巧合。
1: 嗯，
0: 我呢恰恰是就住在这个项目的附近。
1: 哦，
0: 所以呢对这块的问题呢是
1: 那您太有发言权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项目周边呀基本都是咱们石景山区的最早先的这个大型的成熟居住社区。
1: 嗯，
0: 像刚才介绍的远洋山水，然后呢还有这个远洋庆山水啊等等的居住区，大部分呢都是在2000年以后建成的这个小区。
1: 嗯，
0: 而且呢这些小区的入住率都非常高，
1: 而且他们2000年左右建的小区应该配的车位也很少。
0: 对，
1: 嗯，
0: 当时呢车位的配套呢相对是就是滞后一些，偏少的。
1: 嗯， 嗯，
0: 所以呢大量的社区，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停车位还是显得捉襟见肘，先天不足。
1: 嗯， 嗯，
0: 尤其到了这个周六节假日的时候，
1: 嗯，
0: 啊整个小区里边的道路小区内部停得满满当当啊，
1: 嗯，
0: 挪车呢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1: 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但凡是2000年前后建成的小区，那时候可能一个单元也就给配个3-4个车位，所以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建成的小区，大家现在基本上小区里面已经停满车了啊。我不知道这您住的那小区是不是也是那种情况。当时
0: 对，尤其在远洋山水这个南区啊，
1: 嗯，
0: 靠近咱们这个项目这一侧啊，整个这个停车设施呢配套的是显得是很不足的。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边呢交通拥堵，然后呢对这个雕塑园南路啊它产生的交通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我们经过这个项目开始做这个规划设计之初啊，进行了这个规划设计研究啊，当时呢整个这个片区停车的缺口呢高达1600多辆，所以呢通过这个数据啊也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其实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另外呢根据我们前边的这个规划的调研啊，然后呢这里边呢因为停车位不足，然后呢导致的这个交通压力大，然后呢乱停车的这个现象也非常普遍，另外呢居民的诉求也非常强烈。
1: 那张总，既然您就住在那个项目的附近，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几个故事，就让我们更直观能感受到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啊，这个周边大概停车到底有多困难呢？
0: 对这个整个这个区域里边的停车的问题，其实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本人住在小区里边，包括我的认识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
1: 嗯，
0: 其实都在小区里边啊。我举几个例子吧，可能也比较能生动的再现这个停车困难的一个现象啊。第一个呢，这个远洋山水啊，它的南区它有停车配件的地下的停车位。
1: 哦，它有地下停车场。
0: 有地下停车场。
1: 哦，
0: 但是呢配件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其实配件是不太够的。
1: 嗯，
0: 当时那个配件的开发建设的一个指标是不太够的。然后呢又随着整个咱们城市这个汽车的这个大规模的使用，
1: 嗯，
0: 进入到这个千家万户。所以呢停车问题呢就凸显啊，举几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小区里边。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地面停车呀已经把原有的这个小区里边的这个绿地已经这是几乎就算占满了啊。
1: 对，这我们能想象到。嗯，
0: 孩子呢其实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包括老人，
1: 嗯，
0: 这个其实有很大的这种安全隐患。
1: 嗯，
0: 另外呢地上车位的一位难求这个问题啊，可以举一个我家的邻居的一个例子啊，
1: 嗯，
0: 有一天下班回家了，我看老人家在等孩子，在院子里边等，在一个车位上站着啊，然后呢等到我出去要办事儿啊，可能有1个小时左右了，老人还在那儿。我就好奇，我说老人家你在这儿干嘛呢？他说我孩子马上要回来了，我现在孩子给孩子预先在地面先占一个位置。
1: 这个确实能说明那个车位很紧迫，但是这好像也不是特别合理，并且从我们角度来讲的话，老人家在那站那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的确是，的确是。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也是凸显这个问题啊，就是到了周末，
1: 嗯，
0: 周末呢，小区里边这个停车位啊，因为大家把车停下之后啊，基本就在家里边了。
1: 嗯，
0: 那么呢，车挨着车，车贴着车， 那基本那个车就是动不了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呢，要有事儿的话呢，就要出去办事儿，一挪车，快的速度还好一些。有的呢，可能忘记了停靠的时候留下自己的电话。
1: 嗯，
0: 那么中间这个挪车可能就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
1: 嗯，
0: 我是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太耽误事儿了就。
0: 那没办法，就只能就不开车，然后呢自己就公交出行或者打车了。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但是这个就是可以。您可以想象得到，整个小区里边的停车其实是在周末的时候已经在地面上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真是非常突出的。
1: 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听您介绍，它也到了一定得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0: 没错，是是是。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调色板城市更新项目，它的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出现，可以说就给周边的居民的停车问题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缓解。我们这个项目建完之后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您能给我们再形容一下吗？
0: 啊，调色板花园地下智慧停车场建成之后啊，新增了1600多个车位，其中呢还有700多个车位呢是配备了充电桩。
1: 嗯，
0: 一方面呢补足了片区车位的一个短板，实实在在的缓解了长期困扰居民的停车难题，同时解决老旧小区新能源车呢充电难的痛点，方便了居民的绿色出行，提升片区静态交通能力，优化区域交通微循环。另一方面呢，场内充电桩还可以为新能源出租车、网约车提供充电补给和临时停靠休息的场所。项目

0: 其实我觉得呀，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思考某些问题。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说2000年那个时候设计小区都是那样？因为那个时候，私家车的保有量就是那样，对吧？他不会想到未来的这几年、几十年，咱们国家发展的会这么快、这么好，几乎每家都有车，有的家还不止一台，对吧？你就好像是你十年之前再修建小区，你也不会说给这个私家车车位留一个充电的地方，对吧？那时候也不会想到电车现在发展这么快这么好啊。
1: 是的，
0: 咱再想，如果要是比如说十年或者几十年之后，没准那个时候大家也不开车了，那时候就变成这个小型飞行器了，都有可能啊。所以呢，每个时候的设计就有每个时候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它最后出来的呢，可能就会有一些需要我们改变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调色板项目，它为什么要在一个公园底下修建一个停车场，就是因为那一片有很多的这个车位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成功呢就是调色板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们刚才介绍的呢都是跟这个车位停车相关的。那也想问一下陈工，咱们这个地上公园它设计主题叫做生活遇见色彩，这个部分地面的部分都配置了哪些功能？还有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能不能都在这个公园里面找到适合自己游玩的一些项目呢？
2: 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调色板地上公园这个设计之初的理念啊。调色板花园、地上公园作为城市开放公共性空间啊，在设计之初一直就践行这个全龄友好、融体于园的设计思路，让体育运动功能以柔软亲和的方式渗入园林景观，打破传统绿地单一这种观赏模式啊，营造出这种园中有运动、运动中享受自然的沉浸式体验这种理念来啊。另一个就是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5到2025年的通知中关于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共计的政策导向，扎实推进15分钟这个健身圈的建设，公园在有限的地上空间内啊，通过当时这个精细的统筹与科学的规划，

0: 区以自然起伏的微地形动力游乐设施和亲子互动的装置以及设置，守护孩子们跑跳探索的这种天性。休闲交流区啊，搭配这个景观廊架、林荫棋牌桌与这个开阔的阳光草坪，营造有温度的邻里交往场所。健身步道啊，采用这个透水性生态材质，蜿蜒曲折贯通起来，沿途设置里程碑标识与这个热身休憩的节点，供这个游玩健身的人来使用啊。多功能运动场地啊，则采用高效复合的设计，可灵活转换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以及这个足球场等这种竞技性的体育空间。
1: 嗯，
0: 也能轻松的就承载像这种广场舞啦、太极拳等这种群体的健身活动。公园啊，不仅全方位满足了儿童、青年及老年人等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日常休憩与这个社交需求，更精准地回应了周边居民对这个便捷可达、全天候运动场所的迫切希望。城市绿地啊，由此超越了单纯的这个生态功能，进阶为承载社区持久活力、助推全民。

0: 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咱们这个调色板项目呢，也为相邻的幼儿园预留了地下空间连通的条件。这个预留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1: 下面我说一下这个幼儿园当时预留这个连通条件。其实咱这个项目的最西北角有一块这个规划的幼儿园用地啊，和咱这个公园绿地相邻。如果家长接送孩子的话，车辆全部走地面，本身这块的道路啊其实是比较窄的，它分这个上下两车道啊，会进一步加重个雕塑园南街的交通压力啊。因此在这个项目设计阶段，我们就在规划上啊，让幼儿园与调色板花园的地下车库实现连通，以此来解决这个家长接送孩子带来的这个交通压力，也解决了周边这个交通拥堵的这么一个难题啊。等未来幼儿园建成了，通道打通后啊，家长可以将车辆直接停下咱调色板花园地下停车库，通过调色板地下花园停车库的人行通道啊，可以直达幼儿园的这个地库，通过地库这儿有这个出地面的这个人行出口，到达这个幼儿园啊，接送这个孩子，家长不用扎堆的在地面道路上等待孩子啊，既能缓解这个雕塑园南街莲石路上下学时段的拥堵，也避免了这个孩子家长横穿马路这的一些隐患啊，避免拥堵。另外还有这个工程层面的考量啊，调色板地下车库啊先行建设，幼儿园后期施工，这个区域啊它又属于这个古河道附水的地层啊，要是等花园地库建完之后再开挖再打通这个连通口的话，就需要对既有这个建筑这个外墙进行这个破除，以及底板这些防水都需要重新做啊，就极易出现这种渗漏涌水的这种风险啊，就是造成了这个施工风险巨大，成本也会相应的成倍的增加。所以我们这规划阶段啊，就一次性的预留了这个幼儿园的连通口，不用后期二次的破拆这个地下结构，从源头上规避工程风险，节省这个投资以及节省造价。
0: 我觉得这还真是未雨绸缪啊！我以为本身是那儿有一个幼儿园，然后呢，就是可能园方或者是家长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咱们再去进行设计和施工的时候，再去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来啊。没想到那个幼儿园还没建好呢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说明我们确实考虑的是比较长远的，并且呢，确实是站在这个周围的百姓的他们的角度去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呢。另外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调色板这个项目，地上是公园，地下是停车场，然后在这个 4.96 公顷的土地上，怎么能够把停车场的像出入口啊这种通风口啊藏好啊，要不然一个公园上这儿支起来一块那儿支起来一块可能也不是特别好看。还有就是绿化怎么覆盖才能不影响停车的功能，又能让这公园比较完整呢？
2: 像刚才那个我们所说的整个这个托幼用地的地下的连通，包括呢整个咱们调色板花园地库的地下的设计，还有地面的园林设计，我们整个这个设计团队呢，包括和园林设计团队呢，还是要高效一体的这种协同。那么调色板花园地库项目呢，咱们上边是公园，下边是地库，那么呢大家都知道车库会配套的行车的坡道，包括呢人行的疏散楼梯啊，然后呢还有消防的楼梯、送排风口等等的一系列的设施啊。那么项目的核心思路呢，就是对这些构筑物呢要做成景观的消影处理，降低呢这些设施呢对公园整体环境的干扰。所以呢我们建筑设计团队和园林设计单位，然后呢共同协同啊，然后呢一体化设计，那么将这些呢所谓的一些配套的工程呢，那么叫它进行消影的处理啊。那么呢通常就是以下的三方面的这个处理办法。第一个呢，因为是车库，那么它最主要的是咱们汽车坡道的处理啊。那么呢汽车的坡道呢都要开设在地块的北侧啊，放在它的最北侧，不要伸到公园内部。坡道的上方呢搭建光伏板的这种景观的廊架啊，把坡道呢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掩盖。从公园里边看呢，它只能看到景观廊架，几乎觉察不到汽车的出入口。坡道的两侧呢，做这种彩绘的饰面和绿化，呼应咱们公园的调色板的彩色设计主题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对地下车库人行疏散出入口的处理， 那么在设计时呢，把人行出入口呢叫优先布置在公园的边角、树林的边缘，然后呢远离咱们公园的中心草坪、儿童活动区等等这些核心的活动场地。同时呢，是肯定要满足咱们消防疏散的这个要求的。另外，它的外观呢，不能做成这种简单单调的小水泥屋啊，还是要结合这个设计，然后呢，变成这种

0: 配着桥灌木进行这种半围河的遮挡，远看的就像公园的一个配套的一个设施。
1: 嗯，
0: 第三个还有一些构筑物，比如咱们地下停车场要通向地面的通风井、排烟口等等呢，这些呢其实是最容易破坏景观的一些设施。那么呢，这些呢设施呢？

身呢就是公园的座椅，大量的运用绿植组团进行围合和遮挡啊，然后呢配以灌木、小的乔木，形成这种天然的绿篱屏障。然后呢这种呢就是把它呢整体融入到咱们整个的公园的景观。

0: 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喧嘻。
0: 黄子弘凡。

0: 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1: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4: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

0: 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区域，地下水是非常丰富的，施工上面临着哪些困难？另外呢，我们还听说了像这个跳舱法，什么是跳舱法？这我们不太清楚，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先说这个施工遇到的技术难题啊。
0: 嗯，
1: 因为本项目其实它是地处这个石景山区远洋山水的东边，
0: 嗯，
1: 下边啊有这个以前的古河道啊，
0: 嗯，
1: 然后地下水量巨大，然后再加上近些年啊，北京市这个地下水逐渐的在这个往高升啊，地下水的这个升高，造成这个渗水厉害啊。其实施工时候有两大麻烦啊，一个就是这个施工这个深基坑之后啊，坑壁容易坍塌，
0: 嗯，
1: 地下水不断的这个浸泡冲刷这个基坑坑壁啊，再加上这个雨水、地表水灌进去啊。就是这个基坑之户是这个边坡啊，特别容易松动，
0: 嗯，
1: 松动之后它就造成这个坍塌。第二就是坑底啊有这个冒水的风险啊，因为地下水的这个升高啊，造成这个地下水压力也在加大，坑底啊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沙土翻涌、水往上冒的这种情况啊，它会威胁整个这个施工时候的这个基坑的安全，
0: 嗯，
1: 然后。这个项目啊，在施工时候啊，其实这个施工单位它采用了两套办法来应对这个事儿啊。一个就是通俗的来讲，一个就是在基坑周边修一圈这个防水墙，我们专业的来说啊，它叫止水围幕。
0: 嗯，
1: 然后挡住外面这个地下水往这个坑里渗啊。另外就在这个止水围幕的里边，它在边上啊打一圈这个叫降水井，就是不断的把基坑的这个水啊往下抽啊。然后给施工营造成一种这个干燥的环境啊，让这个下边的施工啊一直处在这个干燥中，便于混凝土的浇筑、钢筋的绑扎。另一个啊，就是用这个桩还有这个钢索啊加固这个基坑坑壁，同时啊，就是在施工过程中啊，也安装了一些这个监测点，不断的监测它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这个基坑的坍塌危险啊，时刻盯着这个基坑啊，基坑的变形。至于什么是跳舱法呢，简单的说啊，就是咱一个大的地下车库啊，它是大概接近2万多平米的这么一个一层的地下车库，
0: 嗯，
1: 你要一次浇筑的话，它势必就会有一些裂缝啊什么的这个发生出现啊，就说简单的来说，其实就是咱们在施工的时候不一次性的把这个混凝土都浇筑了，模仿咱那个跳棋格上的这个一格一格的，隔一块浇一块，隔一块浇一块，然后把地下这个底板划成很多很多的小块啊，这就是工程上的那个叫舱。其实所谓的舱啊，它这个舱基本上在工程上是大概1000平米分这么一个舱。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先浇135，后浇246，让它跳着来。
0: 哦，所以叫跳舱法。
1: 对，
0: 嗯，
1: 前面的混凝土它凝固了之后，咱再浇这个剩下的这个舱位。
0: 嗯，
1: 让它这个。就是自然的释放这些混凝土的水化热了什么的啊，然后最后给它拼成一块完整的这个地库的这个底板啊。
0: 嗯，
1: 传统的做法其实在地库里要设置后浇带，其实也是为了缓解这种温度应力以及相关的这个各种应力的释放，别把底板那个混凝土拉裂了。传统要留这个后浇带，通俗的来讲啊，其实就是留那么一条一条的后浇带，跟这个主体了要脱开了，
0: 嗯，
1: 等前面的混凝土那个强度上来之后啊，后期再清理再补胶，工序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啊。跳舱法其实带来几个好处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做后胶带，整个的这个底板是一块完整的底板，省去了这个清理凿锚等这种复杂的工序啊，
0: 嗯。
1: 第二就是这个底板的整体性更强，就不容易有这个裂缝有渗水啊。第三啊，其实就是施工可以的一直在进行，不需要等前边的混凝土凝固了之后再来浇这个后浇带，再把整个的地库底板拼在一起啊，
0: 嗯，
1: 有效的就能在施工上缩短工期。
0: 嗯
1: 嗯，
0: 好，谢谢陈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项目当中呢还采用了智慧方舱加工程超脑管理机制。我们现在其实经常在各个项目当中看到智慧这个

0: 一道片区空间改造的一个基础。第二点呢，是完善公共空间，打造宜居慢行的场所，串联周边的道路、绿地和小区的空间，打通休闲绿道的补点，补上高密度小区缺少绿地、全龄活动场地的短板，健全咱们15分钟的生活圈，改变住宅密、公共活动空间少的现状，建成连片开放的活力公共空间。第三个呢，就是打造存量更新的样板，持续的激发片区的活力。项目呢，采用分层供地、立体复合开发、一块用地叠加绿地、休闲、停车、应急等多种功能，不新增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为本区后续低效地块的改造、补齐公共设施的配套的短板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也持续的改善了周边的居住环境，提升片区的整体的价值。
1: 那在片区规划层面，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对八宝山街道以及周边的这种公共服务设施指标带来哪些补足的作用呢？
0: 咱们这个项目利用原来的鲁谷的建材市场腾退的这个存量用地，采用的公园

0: 您前面呢也说了，这个是石景山区的首个地上公园加地下停车的复合型城市更新项目。
1: 对，
0: 这个我在接触北京的其他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当中好像也没有出现过，它好像也是北京的首个类似的项目，对吗？
1: 好像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为未来的很多项目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可能他们了解到这个项目之后呢，就是倒不一定非得是都是上面公园下面地下停车场啊、但是像这种这个上下两层提高这个土地使用率的这种工程可能会在未来越来越多。那么在区域整体规划方面，这个项目它如何联动莲石东路、辅路还有这个周边城市的道路融入八宝山片区的城市空间体系呢？张总，
1: 咱们这个项目呀，位于这个八宝山街道关键的城市节点，紧邻的莲石东路的辅路、石槽中街，然后还有雕塑园的南街以及规划三路等主次道路规划呢，依托片区成熟的路网格局，通过呢分级交通的接驳、慢行系统贯通，

低噪声工艺，以保障居民生活环境。同时呢，针对古河道区域地下水渗透系数大的问题，团队联合施工单位采用了止水帷幕加景点降水与跳舱法实施，有效克服了技术障碍。此外呢，项目以数智赋能精细化管理，推动智慧建造与绿色建造。上线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率先使用智慧方舱加工程超脑机制，通过物联网与 BIM 对安全、劳务、进度、机械、环境等全面感知，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第三条呢，是组建模式创新，提供参考借鉴。项目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推动政

社会资本的投入资金和技术，为长期运营提供稳定的来源，实现资金良性循环。公众广泛参与建言，使项目更贴近实际需求，提升生活品质。这种模式不仅化解了城市更新的资金困境，还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与市场机制完善，提高了经济与社会效益，为同类项目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第四条是商业运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在商业运营方面，项目秉持创新探索精神，推行多元化经营策略。地面公园引入儿童娱乐、体育休闲和文化活动，增强吸引力与活力。地下停车库引入智能管理系统，借助物联网和大数据搭建智慧停车云平台，实现了车位实时查询、预约

第五条是保障民生创新，形成借鉴模式。项目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利用中心城区腾退土地和地下空间增建停车设施，运用社会资本推动投资运营等政策要求，以满足市民七有五性需求为导向，统筹设置地面多类型体育活动设施，助力全民健身，地下规划建设1660个停车位，缓解周边停车难，改善交通拥堵，提高出行便利。通过这些举措，既优化了公共空间的环境，又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北京模式。总的来说，该项目的探索表明，城市更新不仅是空间的改造，更是规划、技术、组织、运营与民生的系统集成。它以功能复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以技术创新保障工程品质，以政企合作破解资金难题，以智慧运营增强服务体验，以民生导向回应群众关切，最终形成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多赢格局。

0: 破啊，因为之前好像也没有先例。那么在这个项目之后，如果这个很多的项目都能去借鉴这个项目的经验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很多地方的这种停车难都会迎刃而解，也给城市更新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路。1660个车位藏在一座公园的底下，这件事儿呢说起来简单，但是通过这期节目我们能感觉到做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分层确权、分层工地，还有这个跳舱法施工，还有智慧方舱管理等等吧，每一项呢都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之下摸索出来的。他给我们的启示是，城市更新走到今天，其实拼的呢不光是钱和技术，更是制度创新的勇气。一块地它既能停车又能遛弯，还能给隔壁幼儿园预留接送的通道，我觉得这个它也是城市更新该有的样子，把有限的时间用出最大的价值。最后呢，还是让我们感谢张总，也感谢陈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调色板城市更新项目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最后呢，也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5: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0: 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5: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7: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5: 真实。

0: 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
1: 北京花园城市多彩金秋启动，将推出300多场赏秋活动。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金农李赞为核心，创新推出乡村轻喜剧、丰收主题农民走秀等节目。来自全市十个涉农区的农民代表共同拼合巨型丰收请柬，向京津冀广大市民发出天津乡村欢迎您的诚挚邀约。
1: 本次主会场活动重点打造看大戏、逛大集、品美食、赏美景四大核心板块，构建沉浸式节庆体验。今年天津丰收节采用一个主会场加 N 个特色活动模式，全市各涉农区将联动举办87项特色活动，活动贯穿金秋时节。据介绍，除主会场活动之外，天津全市还将陆续开展京津冀乡村休闲旅游品牌推介、特色农产品展销、送技术下乡、种植资源科普展示等系列活动，搭建 3D 农业交流平台，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0: 昨天第九个

0: 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等主要城际枢纽场站出行客流明显增长，周边接送站车辆集中，请广大出行者以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错峰出行。
1: 据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河北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4638万人次，铁路旅客发送量141.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14.9万人次。预计中秋当天的上午8:30到12:00为主高峰，出行多为短途探亲团聚、休闲旅行、周边乡村、山区景区、古城边湖景点等地，周边道路将流量集中。
0: 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连日来京城气温呈现出昼热夜凉的反差状态，白天最高气温攀升至31摄氏度，体感偏燥热。受高空槽的影响，预计今天早晨到夜间，北京自西南向东北有一次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雨量小到中雨，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房山大兴局地有中到大雨。中秋假期预计北京无强降雨、大风等高影响天气，以多云为主。26号有一次小雨过程，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秋分节气前后，北京呈现出典型的初秋温差特征，白天阳光充足，气温走高，不少市民依旧体感偏热，晚间

0: 遇到乡野秋韵五大赏秋体系，推出300多场生态文化活动，推荐了一批出门可见、步行可达的赏秋好去处。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如今，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说：“
2: 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尽写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道氛围感拉满，焕新生。”

文化体验、科技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夜游。北京民俗博物馆邀市民游客观赏兔爷山、做月饼、写家书、猜灯谜，沉浸式体验老北京

0: 演出方面，北京地区首个汉代诸侯王主题大展“汉代诸侯”展览，昨天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时展厅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包括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珍贵文物，包含一级文物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82件文物为首次进京，占展品总量近80%。配合新展，公园同步汇集多家博物馆的36款特色代兽文创，展览持续到12月27号。
1: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在演出方面，目前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可抢票。
1: 最后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据北京市商务局介绍，今年一到八月，全市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738场，国际品牌首店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首发经济蓄势待发，预计将新增各类首店、概念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
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于近日启动清查工作，即日起普查员开始入户，普查对象可扫描证件二维码核实两员身份。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将标记为2026年12月31号24时。据介绍，在北京16个行政区中，目前有13个涉农区与

0: 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9月25号是世界药师日，2009年国际药学联合会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正式设立了这个节日，以纪念该联合会在1912年9月25号成立。那到今年，我们全球的药师们已经迎来了第18个属于自己的节日。说到药师，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医院药房窗口后面那个核对处方发药的人，但如果您觉得药师的工作就是发药那么简单，可能您就低估了这个职业的真正价值。药师是用药安全的守门人，每一张处方从医生开具而出到患者拿药在手中，中间都要经过药师的严格审核。药物之间会不会相互作用，剂量对不对，患者有没有相应的禁忌症，这些风险药师都在默默地帮您把关。药师是合理用药的把关者，同样的病不同的药，同样的药不同的用法。药师用专业知识帮您选择最适合的药，用最正确的方法来服用。今年世界药师日的主题是赋能药师，共创更健康的未来。这个主题想传递的是，药师的能量远未被充分释放，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在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市隆福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张伟霞老师，带您走入药师的日常工作，我们一起来看看用药安全到底有多重要。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伟霞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也很高兴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带我们看看药师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一说到医院，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医生是护士，对于药师认识真的可能有点不足哈。所以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药师，看看是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只是在药房后面那个窗口为您发药那么简单呢？您看9月25号世界药师日来临了，很多人也会管它叫做世界药师节或者是国际药师节哈。那想请您先给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世界药师日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定在9月25号这一天呢？
4: 世界药师日由国际药学联合会设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药师默默守护大众用药安全，却始终缺少一个面向社会展示职业价值、传播合理用药理念的专属平台。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药师、尊重药师、重视用药安全，在2009年，国际药学联合会正式表决通过设立世界药师日，让药学工作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全球性节日。这个节日之所以定到了9月25日，并不是随意选定的。这一天有着特殊的百年行业意义。1912年9月25日，国际药学联合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药学行业开启了国际化、规范化的协作发展之路。因此，将联合会

0: 以及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评估药物相互作用，减少用药伤害。第四点就是参与临床，临床药师会走进病房，参与病例讨论，优化药物治疗方案。最后一个就是科普宣教，面向大众普及用药常识，减少自行乱用药带来的伤害。简单的说，就是医生帮您看好病，药师帮您用好药，避免药物给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
1: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药师的工作真的是不仅仅是窗口发药那么简单啊，覆盖在我们医院治疗的很多环节，方方面面。那今年世界药师日的主题呢，是赋能药师，共创更健康的未来。那您作为一个从业快20年的资深的药师了，您感觉今年我们这个世界药师日的主题传递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0: 我认为这个主题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药师的专业能力还可以更大程度的发挥，而不只局限在药房窗口发药。在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居家用药指导、公众健康科普等领域，药师都可以大有可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赋能药师意味着社会与医疗机构要给予药师更多支持，完善岗位的职能，让药师能够充分参与诊疗全过程。当药师的专业价值充分释放，就能帮助全社会提升用药水平，减少药源性伤害，共同打造更健康的未来。也是希望老百姓更多的了解药师，遇到用药困惑主动咨询药师，用好这份专业资源。
1: 所以其实一方面体现出来了药师这个职业是越来越被大家所

0: 都是调整过的合理的用药，可能患者就看不到刚才您说的这些工作环节，但其实我们都是在默默的守护着的。那很多人同时会看好多的科室，也会吃很多种药，这样的患者现在是挺多的。但是不同的药物之间有的时候它是会相互影响的，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药师是怎么来帮助患者进行一个多重用药的风险管理的呢？
1: 多种药物同时服用确实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有的一起吃会增强药效造成药物过量中毒，有的会降低药效吃了达不到治疗效果，还有的叠加之后明显加重肝肾负担增加不良反应。老年人多科就诊多重用药是典型的高风险场景，药师做多重用药管理时首先会收集患者全部用药清单，包括医院开的药以及自己买的保健品、中成药，全面梳理全部在用的品种。
0: 所以患者其实您提示了，如果是有多种

0: 中药的君臣佐使以及辨证是否对患者体质，同时负责中药饮片调配、中成药用药指导，还要关注中药与西药联用是否会产生相互影响。现在临床经常中西药一起使用，中药师西药师也会相互配合，共同把控中西联合用药的风险。
1: 嗯，这也是刚才正想问您的，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医生现在也会中西医联合来给患者进行治疗了。您看药师在审核的过程中也联合起来了，来保证我们患者的用药安全和治疗的效果。那说到用药安全，我们就看看药师是如何来守护大家生命防线的。首先您看这个药物，很多人都会出现不良的反应，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副作用它是一回事吗？
0: 生活中很多人吃药后会出现身体的不适，也就涉及大家常问的药物不良反应。不少人也常常把药物不良反应和药物副作用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并不完全等同。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真正的药物不良反应。简单来说，

0: 患者他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的话，还是要及时来医院跟医生进行沟通的。
1: 对对对，
0: 看看我们的治疗方案、用药方案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啊？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一些人的这个家庭的常备药。现在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常备小药箱，但是会发现有一些问题。首先，可能这个药箱里边就会出现一些过期的药品了。过期的药品还能不能吃呢？应该怎么处理呢？
1: 过期药品作为药师来说是不建议再服用的，因为药品过期之后，有效成分可能

0: 看着没变化，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服用。然后咱们处理过期药品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扔到垃圾桶，也不要碾碎倒进下水道，那样会污染环境。
1: 那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0: 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医院或者药店，它会有设置的过期药品的回收点，咱们就是把这些药品
1: 先收集起来，
0: 对，送到回收点。如果没有回收点的，可以把药品从铝箔板上剥离出来，混进生活垃圾，然后包装单独丢弃，不要整盒丢，避免被他人捡拾误服。建议大家定期清理家庭药箱，及时淘汰过期药品。
1: 所以您这个提示是非常重要的，相信很多听众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感觉自己家的药箱确实很久没清理了。那一般来讲，您建议大家多长时间就去

回收起来是更方便的一个处理方式。接下来我们说说药箱中常备的用药，比如像感冒药、头疼药、止痛片等等，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都有。

以吃出肝肾损害。很多人吃药喜欢叠加，感冒药混着止咳药，再加上止痛药。不少复方药里面本身就含有相同退烧镇痛成分，叠加服用等于药量直接翻倍了。咱们的肝脏、肾脏代谢药物的器官

0: 会严格审核每一张抗菌药物处方，细致核对用药适应症、剂量、疗程、给药方式等，及时纠正不合理用药、过度用药、重复用药等问题，杜绝盲目开具抗生素的情况，从源头把控用药合理性。其次就是药师是大众用药的科普宣传员，我们会面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用药知识，告诉大家抗生素只针对细菌感染，对普通感冒、病毒性咽痛、上火发炎等症状完全无效，破除生病就吃消炎药、抗生素好得快的错误认知。同时提醒大家，抗生素属于处方药，必须遵医嘱，按疗程服用，不能自行购买，随意增减药量，更不能症状好转就立即停药。同时药师还是用药全程的指导守护者，面对患者的用药疑问，我们会一对一讲解抗生素的服用方法、禁忌、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指导大家规范用药，规避用药风险。针对慢病患者、老年患者、儿童等特殊人群，药师会精准优化用药方案，避免滥用和错用抗生素。
1: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告一段落了，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事，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2: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年的9月25号呢是第18个世界药师日，所以我们今天为您做一期世界药师日的专题节目，一起来走进这些用药安全的守门人。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市隆福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张伟霞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张老师回到节目当中。首先也祝张老师节日快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用药安全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您提到一个合理用药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药师是怎么为患者提供一个科学的用药指南的。首先您帮大家介绍介绍什么是我们口中的合理用药呢？安全、有效、经济和恰当这四个标准分别是什么？
3: 首先呢是用药安全，这是合理用药的首要前提，指的是药物使用过程中最大限度降低用药风险，最大限度规避药物的不良反应、副作用以及用药差错。简单讲就是用药不伤人，不添新问题，在选药、剂量把控、服用方式、连用药物搭配上严格规范，杜绝滥用、错用、过量用药，保障用药全程安全可控。尤其是老人、儿童、孕妇、慢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更要严控用药安全底线。再来说用药有效，这是用药的核心目的，意思是选用的药物必须对症对因，能够精准治疗疾病、缓解症状、控制病情发展，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比如细菌感染选用对应的抗生素，病毒感染使用抗病毒药物，杜绝药不对症盲目用药的情况，避免吃药无效延误病情，让每一次用药都能发挥治疗作用。第三是用药经济，并非越贵的药效果越好，核心是性价比最优。在保证用药安全有效的基础上，结合患者自身情况选择价格合理性价比高的药品，避免盲目

监测指标，监测血糖、血压、血脂，同时要定期复查肝肾功能。然后下一个就是定期排查多重用药，慢病患者常同时吃好几种药，要定期梳理全部药品，排查相互作用。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药物配合生活方式，服药的同时饮食运动同样重要，不能觉得吃了药就可以随便吃喝。

0: 份可能我们还自己不清楚的情况下，就不要盲目服用了。
1: 对，
0: 而且刚才您介绍的很清楚，老年人他有这个多重用药的风险，所以首先我们要提示大家，老年人自己或者是他的这个亲属儿女，可以把家里老人的用药首先做一个用药的记录，吃的是什么品种，吃的是什么样的用量，做一个记录以后，我们现在很多的医院都有这个药学门诊，可以定期的拿着药盒，拿着图片照片，或者拿着您的记录的小本，把这个所有的用药给我们专业药师来看，帮您进行一个用药的重整啊。

0: 更新迭代的，我们要更新自己的知识。那接下来说说这个临床药师，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角色了。临床药师和我们传统的调剂药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传统的药师主要集中在药房的内部，它进行的是处方审核、药品调配、窗口发药，然后是保证药品精准的交到患者手里。然后临床药师呢，是更多的走向临床一线病房，参与查房，然后跟医生一起讨论患者的治疗方案。
0: 嗯，您觉得药师在参与临床决策上面能给患者带来什么样实打实的好处呢？
1: 可以更早的发现用药的隐患，减少药物配伍不当、剂量不合理带来的伤害，然后就是针对老年人、多病共存等复杂的患者优化精简用药方案，还可以给予患者细致的用药教育，提高用药依从性，降低不良反应风险，减少因药物

0: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151，400-015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今天是咱们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中秋。
3: 其实我跟李红在节目前啊，我俩还说中秋啊，您看走亲访友，怎么也得买点月饼。无论是咱说给自己家里准备着，还是送人，这都是必须的。
2: 对、啊，但是你看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月饼，其实还挺容易挑花眼的，学
3: 没错没错、
2: 自己吃怕买到这个甜的齁人的，皮硬的馅糙的，
3: 质量不好，
2: 咬一口不。

0: 仿膳也知道了，哎，月饼也挺需要。那咱今天带来是多少款多少块呢？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秋的仿膳月饼礼盒呢，里边一共是12块，它分为8个口味，
0: 8个口味12块，足够吃了。
1: 它既有老一辈认的那个，比如说蛋黄白玲珑，
0: 这个传统好吃，这个
1: 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也是很多北京的老一辈非常喜欢的这个什么呀？
0: 听出来了，你这
1: 五仁的，
0: 哎呦呵，
1: 哎，
0: 你恨不得现在吃一口
1: 啊，那个五仁好吃啊。是吧？
0: 那我喜欢后边这个，红豆子，
1: 那更传统
0: 啊，红豆
1: 的
0: 月饼
1: 是非常非常的传统的一个月饼。
0: 那还有两个，就是五黑五红啊，这两个也都是特别传统款啊，所以这五个味儿您放心都有是吧？
1: 对，都有。然后呢，另外呢，照顾一下家里边的年轻人是吧？里边还得有一些创新的味道，但是呢，味道也不错，因为仿膳做出来的这个方法和它的选料都是很好的、很精的啊。
0: 是
1: 有什么呢？另外三个味道是荞麦山药的椰香700的这个椰蓉椰子的，还有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叫做茉莉花茶味的月饼
0: 啊，清爽这口味儿。哎，
1: 等于说呢，一共是8种味道，
0: 8种味道，
1: 12块，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传统和创新的都有，老人和孩子人人都能挑到自己喜欢爱吃的那一块那一个口味。
0: 对，那时间有限啊，咱不能说给大家把每个口味都介绍全了，咱就挑几样，咱说传统的呀，给大家介绍介绍，传统和创新各挑一个，行吗？
1: 来，我先说传统的，
0: 好好好，
1: 哎，

0: 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6兆赫。
3: 调频10.6兆赫。

0: 千余名师生，31栋单体建筑，7栋标准化实验室训楼，一所学校整体迁入，补齐了医教严养康全链条中最关键的教子环节。从菜篮子农业乡镇到百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从文化健康小镇到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谷，校地协同产教融合正在为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火线镇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解码医教研养康五位一体产业生态的火线实践。
1: 其实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从1929年办学到现在，其实差不多97年的时间了。你看97年，咱们在14年前，彻底是告别了这个一校三址的格局啊。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问一下郝校吧，新校区现在是长什么样？我们三址合一之后，教学的环境啊，包括实训的条件，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2: 来，校长。
3: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呢，拥有97年的办学历史，原来一直是一校三址的办学格局。今年的9月份呢，我们整体7000余名学生，再加上我们600余名教职工，整体搬入了火线的新校区。那么搬到新校区之后呢，我们学校的整个的办学实力，包括我们的硬件设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们的新校区呢，现在的规划的用地面积呢是571亩，那么我们实际有31栋建筑，我们的建筑面积呢是25万平方米。尤其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的实验实训区。我们的实验实训区呢，是一所职业学院提升学生技能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2: 实验实训，
3: 实验实训区主要是做学生的技能培养的。
2: 对。
3: 那么我们一共有7栋实训楼，比原来呢，我们学校的实验实训区的面积呢，扩大了6.7倍。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借着这次新校区建设的一个机会啊，我们也更新了我们的实验实训设备。现在我们的实验实训设备的这个总值啊，达到了2.75亿元。那么我们的很多的实验设备呢，是比目前的三级的医疗机构的设备呢，可能还要先进。以我们护理为例吧，像我们护理的这个实训楼呢，占地面积是1.5万平方米。那么配备了像我们的模拟手术室、模拟 ICU 这种，包括内外妇儿的各类的病房，我们一共有48间，可以完成护理专业学生从基础护理到我们的这种极为重症护理的全流程的技能训练。
2: 因为这是一个实操的一个技能啊，
3: 实操的技能，
2: 你不能玩光看书，那肯定是不行，光考试，他得要上手。
3: 对的。因为实训区这是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包括对高校来说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对学生的技能培养啊，是起到很关键的这个作用。
2: 所以过去他之所以是三个校址，肯定也是地方不够，是不是？然后咱们学生有7000多人，那合到一起以后，最大的变化就分散到集中了。包括您来协调我们的教育资源啊等等，是不是也方便了很多？
3: 方便了很多。因为现在我们三个校址合一之后呢，我们可以集中的去调配我们的师资资源，包括我们的这种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家都可以共享，来回的到各个的二级学院去承担这种授课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更方便给学生开设一些这种课程，集约学校的优质的这个资源。
2: 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学院，二级学院，包括有什么样的专业是比较新的，比较适应我们当下的新需求的？
1: 对，我听说有一个智慧康养学院，是不是？
3: 是的，
1: 专门针对养老服务和照护服务。
3: 是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那我简单和各位观众朋友们和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智慧康养学院的两个新专业。那么我们这两个新专业呢，一个叫医养照护服务，还有一个智慧健康管理。这两个新专业呢，是我们学校综合研判了国家的战略以及

0: 企业啊，有平台，有市场，但是人才可能高度依赖于外部的输出，缺少一些自我造血的能力。
1: 对，现在就是相当于自主培养能力，和属地解决能力，大大的加强了。
0: 其实我们也知道，火线有一些著名的龙头药企，比如说甘李药业啊，还有春丽正达这些企业。那与学校专业之间，他们有没有一种咬合和对接的关系？比如说学校入驻之后，对我们整个产业链，刚才也说到了医教研养康里边，这条完整的产业链里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就是相当于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的甘李药业，它是一个生物药为主的一个研发那个平台，
0: 对，
1: 它的基础研发高端的研发可能需要一些更高端的博士，但是它基础研发包括实验员都是必须需要大量的一个实验那个人才，这样的话咱们卫士校的一些药理学业呀，实验那个学科啊，都能满足它的一个基础的人才的一个需求，因为在高端人才上可能在卫职业线还有一些欠缺，但是基础那个大量的人才，基础学科人才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撑的。包括我们现在。

0: 是北京市药健康产教联盟秘书处的一个单位啊，来想问问您，这个联合体啊，到时候具体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怎么和三家医院去联动呢？
1: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在去年的时候，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还有这个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管委会共同牵头啊，这个联合了70余家我们头部的医疗机构，包括制药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事业产教联合体。在今年呢，又在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

0: 所以让这教学内容咱们紧跟时代紧跟产业前沿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其实再来说说我们的镇啊，赵科长，您是主管这个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关工作，
2: 包括产业服务啊，怎么样给我们的这个辖区内的产业啊园区做好服务。
0: 对，所以刚才也说到这几个头部的医药产业，甘李药业啊，春丽正达啊，这些企业其实对人才的需求是很旺盛的。那您根据实际考察，包括我们的卫职院迁入以后，您觉得他们的这个培养方案和咱们人才的需求相匹配吗？比如说镇政府有没有在针对校企对接上做一些具体的撮合工作呢？
3: 实际上我们火线镇吧，就是医药健康产业分几个大类。第一个是

0: 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
1: 对，
2: 嗯，所以还真是，包括那个，我知道咱们火线不是还有人卫中药吗？给朋包给广安门啊什么的那个代煎服务，其实那个中药包都是那儿过去的。
0: 对，
2: 这种活还真是得有专业人士，不是说谁都能干的。
0: 虽然说现在有机械化的一些那个智能识别的那个，就比如说抓药的配方，
2: 对对对，
0: 但是好些的药品的识别，因为中药的识别需要专门的人才去进行药物的识别，包括它的有些，包括咱们中药其实还有一些毒性的有毒制剂的一些那个药物，它要进行中和它量的控制把控，包括它药理的识别是必须得有专业人才的。这些专业人才其实你要说让他去读个博士啊，我觉得没必要，但是他要把更多的是有更多的实践能力，哎，他要见过使过，完了那个大量的实践积累的经验，完了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未来两个中药企业，一个是人卫中药，还有一个同清堂，它是同仁堂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公司，未来的都可以深度的合作，包括现在我们已经搭建了说人卫药业跟那个未来咱们就是职业学院这边那个药学中药嘛方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2: 嗯，您看真的是郝校长那儿已经新增了医养照护服务，智慧康养服务，这都是我们现在未来的一个应该说是朝阳产业了，是蓝海。那后续学校还有哪些专业是跟火线的医药健康直接相关的，咱们怎么去研判这个市场，其实这对一个校方来说在专业设置上是非常重要的。嗯，
3: 好，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在增设新专业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谨慎的。
2: 对，
3: 我们都会对这个国家的战略包括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呢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尤其是要考虑到行业的需求。我们在教育领域当中有一句话，在职业教育当中很流行，叫以产定教，就是我们的产业需求在哪里，我们的专业就办在哪里。
2: 嗯，
3: 那么我们依托着北京副中心啊，北京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这个产业链呢，聚焦医药健康产业和高品质的民生需求，我们学校现在的这个15个专业就能和我们这个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我们认为是无缝对接。比如说像我们药学类的这个专业群啊，我们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包括药物制剂技术是紧密的对接着甘岭药业福源药业他们所的目前企业里边呢，你像这种研发助理岗位，包括像制剂岗位，叫制剂工或者叫化学的这个试验员，这些岗位呢我们是跟他们无缝对接的。包括像我们的护理专业实际上是和我们副中心的这些医疗机构这些护理岗位基本上是无缝对接无缝衔接的。像我们康养类的岗位呢，康养类的专业，你比如说我们新增的这两个养老类的专业，我们是和这个副中心包括和北京市的头部的养老机构，你像万科幸福家也就是随园养老院的上一级单位，
2: 上一级单位，
3: 还有这个叫寿山福海，寿山福海我们建立了紧密的这种医教协同的关系，去支撑未来我们的学生就业之后去到这些养老机构去从事这种养老运营包括这种养老护理员的这些工作。我们认为呢我们学校的专业啊和我们火线的这个包括医药健康产业乃至于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是无缝对接的。未来呢学校也会考虑啊这个结合着行业的需求呢去开设新的专业，比如像药品生物技术专业啊，这就是急需的专业，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未来再会向数字医疗产业再去逐渐的去布局。
2: 所以您看真的是我们要结合现在的市场去提前的去研判啊，当然我们也会接着再看一看，比方说后续啊我们到底政府部门会不会给他们企业和学校去对接更多的平台，这也是下一步要做的吧。
0: 对，这是我们未来给咱们卫生院进行的保障之一。这是资源互通上我们要深度的要跟他绑定，包括现在春丽正达

0: 生物制药，完了高端服务。
1: 你看，其实关于这个专业和产业之间的对接还有很多讲究啊，包括我们的学校资源是如何服务属地的。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会儿见。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0: 次的大融合，过去是14年都是一个学校有三个地址了，
1: 对，
0: 现在就都在我们的火线了。那到底后续我们和在附中心的三甲医院和我们更多的火线的医药产业怎么样深度融合，火线作为文化健康小镇又怎么样更好的用好我们这座学校，也为学生创造更多的机遇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 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员、副校长教授郝晶晶。郝校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是的，还有来自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祝贺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哎呀，说到卫生职业学院，这好多听众，有两位听众，我觉得是家长。

0: 咱们卫职院哎有的一些
1: 专业啊
0: 专业，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跟那康养一些的一些专门新生的一些智慧康养的一些人才吧，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潜力很多的。
1: 那整体来看，我们学校的人才体系其实是贴合上面说到的三类紧缺的岗位需求的。
0: 对，
1: 那人才这个供给和企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有没有一些问题？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呢？
0: 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推动就是学校这些人才的最后一公里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校企融合，包括跟这些最后用人单位的

0: 选越来越丰富。
1: 嗯，
0: 我想呢，对于吸引这些毕业生留在这个副中心，我觉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个样板和思路。
2: 嗯，6569说，我是生活在香河，想问问那个只对北京招生吗？
0: 是这样，目前按照学校的政策呢，我们只对北京招生。
2: 对，因为他初中开始他就可以考嘛。
1: 我了解到咱们这实训基地其实不只是在北京，咱们已经拓宽到了京津冀，有一些学生他可以从北京毕业之后去到这些地方工作。
2: 在学校还有一个牌子是京津冀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地，是不是？这是不是为就业也扩大了范围？
0: 嗯，是的。这个我们学校呢，受到了这个政府的高度信赖吧，是京津冀三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啊，民政局、民政厅给我们联合受理了一个京津冀养老人才的一个培训基地。
2: 嗯，
0: 那么这块基地呢，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为京津冀地区培养这种养老的人才，主

0: 我们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其实现在市场也有很多机会啊，比方说现在常见的疼痛调理店，哎，我还没见过
1: 疼痛调理。
0: 哎，其实我爸说的有这样，他说投资小，需求很大。哎，有的时候现在有的医院的确有那个疼痛科，因为你一疼你也不知道，说不清楚我挂哪个科，他就有一个给你细分，然后有一个初步判断。他疼痛调理可能对于一些慢性的神经痛啊，一些我们更多的健康调理，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大健康产业当中啊，这看其实真的是判断未来的市场需求，对我们学校的管理者来说是一门大学问。我知道那个郝校长现在也在火线。

0: 人才教育培养的一个环节，完了也负责咱们这个产业缺口，这样的一个整个教这个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联动区的一个政策定位。政策定位其实是一个两区建设，它会吸引好多的一个海外人才，
1: 对，
0: 包括
1: 高端
0: 人才，包括吸引他的过来就医，包括他吸引过来的办院。完这样的话，可能在副中心整体的发展，更像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途中，是有一个政策的一个红利的。包括刚才也说了，咱们经济护理的一个中心，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吧，它可以把咱们经济整个区域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一个联动，包括咱们那个扩展，我觉着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政策红利的一个帮助的。
1: 因为人才引进怎么样安排他们更好的后续的发展啊，甚至什么宿舍也好哈、啊，这个户籍啊，其实这都是需要我们政府共同来帮忙的。
0: 对，其实这个就不限于咱们卫志院了，就其实
1: 对，但是北京孩子不限，那您那高端人才需要啊？
0: 对啊，但是大量的高端人才现在吸引，其实副中心的人才政策可以说是全市现在人才政策
1: 是
0: 中是比较优比较优厚的。完了，这个大量的一些海外人才和高端人才，投身到副中心的医疗健康行业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的。
2: 包括我们是不是也能借助区域协同枢纽的这个定位，来推动校企和京津冀周边的这些优质的医疗啊科研进行合作呢？
0: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们科研现在副中心的医疗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覆盖面也很多，包括它的科研能力、保障能力，基本上其实副中心的定位不只是就是整个北京那个北京市的一个副中心，它其实是京津冀协同的一个副中心。
1: 对，副中心是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
0: 对，桥头堡。所以说火线这个位置呢，你也可以看到整个
1: 交界，
0: 整个是通州区的南部区域，它跟香河，包括跟那个天津是直接是临界的。
1: 对，
0: 其实它的选址，包括人民医院的当时的选址，包括它在联动区的选址，都是考虑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覆盖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您看，您也提到了这个产教研的融合啊，其实怎么样把很多我们三甲医院里它是有很多的科研项目的，怎么样把这个科研项目我们推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成果，包括学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目标？郝校长，
3: 是的，因为我们学校呢不光是重视教育教学工作，对这个科研工作呢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学校呢是专科层次的这么一所职业高等职业院校，我们的科研的这个主要的主攻方向是应用性研究。那么产业有什么样的，这个企业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临床上有什么样的需求，这就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我们把它研究明白研究清楚啊。为了做好这件事呢，学校党委啊是高度重视的。那么学校呢专门有一支叫校长基金，每年我们拿出大概有500万吧，来支持这个基金当中的各项课题的这个孵化。
1: 老师带队吗？还是也可以学生我自己提出来我的创意？
3: 我们目前呢是主要是学校的老师和企业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这种项目组。那么我们未来也会考虑给学生一些项目呢，让他做一些这个创新的研究。现在做了一些尝试。那么我们现在做了这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很有心得。目前呢，学校搭建了这个10个。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十大技术技能平台。那么每一个专业基本有一个平台作为抓手，比如说像我们的药学专业，它依托着这个血氧浓度监测的技术技能平台，和医疗机构做这个精准用药的研究。那么为这个医疗机构呢，尤其是为我们的基层的医疗机构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服务。那么同时呢，学校啊还搭建了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做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那么我们目前学校做了2个，尤其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做这个医养的，这个医养养老服务的这个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对这种做这种可穿戴的医疗设备，包括这种康复器具的研究呢，都在我们这个平台呢做一些事情。学校还做了一些大师的工作室，去推进这个科研的工作向纵深发展。
2: 听了这么多的好政策和未来的福利啊，那对于2027年这种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讲，我们留在火线或者是留在副中心就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优势呢？郝校长，
3: 是这样，这个我们的学生呢，和我们的企业呢，实际上从得这么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定向培养的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养老类专业，在入学的时候就开始签订了这种订单班，那么学生呢是非常喜欢副中心的这。

0: 这个工作环境，包括企业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况，孩子们是很了解的，他们也愿意呢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
1: 嗯，
0: 我们学校呢为此呢也做了很多的就业的推荐工作，包括呢像一些这个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呀，包括我们。

0: 各个其他的硬件啊等等软件都补齐了，孩子们会越来越愿意留在附中心啊。
1: 是，
0: 你看我们有听众非常了解北京卫生职业学校，我自己他说和嘉宾说的一样，过去90年代和零几年是中专学校，但是呢当时的分也挺高的，如果学习特不好的学生也是考不上这所学校的。
1: 是的是的，
0: 他说一直以来虽然一直说是学习不太好和不想上普通高中的还有家庭困难学生才去考，但是现在还是变样了，是个5年制的中专加高职一贯制的学校。了解了，这老北京人哈，对我们学校还是有情感的。

0: 一个使命，
1: 对，职责，嗯
2: 嗯，
0: 从小镇来讲，它是基本就是一个产业发展，包括的一个结果。完了，它的整个的核心呢，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集聚，完善城镇配套。

0: 红利、补齐、创新、人才核心的一个三大核心的一个短板，推动产业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完了人才培育，完了包括成果转化，产品应用、民生服务的一个整个全维度的一个升级，
1: 整个链条都要把它打开，
0: 对整个链条的升级。而且说实话，现在原来一个小镇火线镇的人口不是很多，整个魏志孝来了以后，不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才的教的一个短板，还把我们整个的烟火气、人气，包括产业配套升级的速度都加快了。
1: 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呀，咱们很多的文化产业也可以跟着这些年轻人的需求一起升级，是不
0: 是？对，是一个全面的升级。
2: 对，
1: 是。
2: 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肯定了解到了，我们火线已经不再是之前说到单一的文化健康小镇，已经变成了医药健康协同的创新股啊。我们火线镇的产业转型故事正在写下新的篇章，而我们卫职学院的到来呢，也为这个故事注入了最核心的动力，那就是人才。
1: 这也是我们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系列报道当中的一集。虽然是聚焦产业，但大家可以去火线去感受一下。您看，也有博物馆哈，也有我们的药产业，其实园区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卫生职业学院整体迁入火线的我们这个开学季到底怎么样，和我们这个文化健康小镇啊，双向的奔赴，去感受一下医教研养康全产业链的新火线。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扶好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6: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6: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室外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6: 您慢走啊，我一见。
7: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个招呼好吗，王老师？
1: 那个珊珊好，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悦，非常高兴呢能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带大家走进我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啊，感受一下彝族扁鹊故里的独特康养魅力。
0: 非常欢迎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咱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替听众朋友来问一个最实在的问题哈。目前呢，我们邢台正在打造国际助眠乡。那大家都知道，现代人呢工作生活的压力非常大，睡个好觉真的是非常奢侈的。那我的朋友圈啊，真的一到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总会有人在那儿网易云，你知道吗？就是怎么着也睡不着。那咱。

0: 呢，咱们可以品尝一下独一无二的中医药膳，把健康吃进去。咱们中医的讲究呢是什么呢？叫温补，对吧？
1: 没错。
0: 我们把这个大病或者说这种亚健康状态，利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啊，这个平常的我们的饮食啊，就从习惯上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
1: 嗯，
0: 晚上咱们就直接入住助眠酒店，来体验专业的中医理疗。到了第二天呢，咱们一觉睡醒了，您的状态肯定会恢复一些了。咱们再在鸟语花香的自然当中哈，哎，睡到自然醒，喝杯养生茶，哎，感受一下这个舒缓的状态，恢复好元气之后，精神饱满的回家，接受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
1: 哎
0: 哎，这两天一夜微度假，刚刚好。
1: 哎呀，听。

0: 石缝里非常顽强的生长出来的啊，能感受到顽强的生命力。树龄啊都在2000年以上。这个我们平常呢，可能大家在这个考察古建筑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年龄的虚报哈，但是在树您放心，因为它不到这个年头它就长不成那个样子，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非常的明显啊。而且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它们的主干笔直而且挺拔，树皮纹理呢，哎，就是扭转的，哎，远远望去呢就像九条巨龙从这个石头缝里腾空而起啊，然后直冲云霄的那种状态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这个让人很震惊。关于他们的来历呢，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对，我们分享一下。
0: 说呢，这个扁鹊啊有9个非常厉害的徒弟啊，他们一生呢追随着恩师扁鹊悬壶济世，但是呢在这个扁鹊遇害以后啊，这9位弟子呢就悲痛欲绝，发誓呢要永远守护师父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去世之后就化作了这9棵柏树啊，扎根岩石，依然守护着扁鹊庙。当咱们就是站在那个石墙前面的时候啊，看着斑驳的树皮啊，抚摸着像龙爪一样的树根，会有一种时空穿梭啊，与古人对话的那种肃穆。
1: 哎，其实这种传说啊，有历史的古树，就是你站在面前的确会就是心生敬畏，对吧？仿佛能够感受到2000多年前扁鹊带着他的弟子们在山间采药的身影。那其实除了古柏之外呢，庙里还有什么镇馆之宝是我们非看不可的呢？也给我们外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来到扁鹊庙都还得看哪些呢？
0: 其实咱们这个进到这个庙门以后啊，大家还是能比较明显的看到一块透灵碑。这通石碑呢，立于元代，材料非常特殊啊，细腻如玉。当地有百姓传说说这个碑有灵性啊，能照见人的五脏六腑啊。虽然说是传说哈，但是呢，这通碑的价值在于碑文。这个我不知道珊珊这个就对于这个文物啊有没有一些这个知识啊，就是有文字记录的文物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碑文呢，它详细记载了扁鹊的生平事迹、封地始末，还有历代修庙的过程，可以说呢是研究扁鹊文化的一手实物史料，历史价值非常高。另外呢，这个庙前还有一座回声桥，哎，我

0: 医者仁心的精神朝圣，哎，是可以这么说吧？
1: 哎，对，没错，像咱们经常说的望闻问切，
0: 嗯，
1: 哎，咱们都知道哈，就这个呢，就源自于扁鹊，他所著的《难经》，啊，就更是中医的经典。把这份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邢台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0: 没错，那我们逛了一上午哈，在农。

0: 其实就是现代年轻朋友他们追求的一种朋克养生，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啊，是
0: 啊，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去调理身体，我觉得简直就是最高境界的内卷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游客来说了，这个去了好不好找，或者说价格贵不贵，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1: 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哈。咱们现在呢已经形成了这种高中低全档覆盖的这种药膳餐饮体系。
0: 嗯，
1: 高档的呢咱们有星级酒店的养生宴，中档的呢还有像扁鹊客栈、龙门客栈这些特色餐饮，
0: 嗯，
1: 人均几十块钱就能吃得非常好，甚至呢你想尝个鲜，街边小店里头也能尝到一两道这个药膳家常菜。其实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这种健康饮食走进寻常百姓家，就像是用一种更加健康的理念和这个习惯，来让大家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0: 一种生活方式，对吧？其实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去访一组品了美味的美食，我们上半时段的探访啊也差不多该告一段落了，下半时段呢我们会将迎来今天这趟旅程的重头戏，到底怎么才能在邢台睡得香呢？这个助眠酒店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在稍后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戏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上半时段呢，我们跟着王老师去扁鹊庙哈，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而且呢，我们还了解品尝一些关于添加中药材的美食，可以说是文化味和肚子味啊，都吃得饱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最让人期待的部分了，助眠体验。那王老师，刚刚我们说到了吃，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睡觉哈，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和大家分享。

0: 先和大家说，五感大家都知道的吧，是吧？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1: 触觉，对
0: 对。当您走进客房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是灯光系统。哎，我们专门设计了无蓝光的暖色调的助眠灯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说我们睡觉之前要远离手机，远离这种电子产品，
1: 因为它们有蓝光辐射，
0: 对吧？就是蓝光，哎，蓝光会让人精神起来，哎，所以说呢，我们的灯光设计就是无蓝光的。同时呢，我们床上放的是根据古方定制的中药材的助枕棉，里面呢有酸枣仁、合欢花，还有呢夜交藤这一类的药材。闻着这种淡淡的草木香呢，您的精神会不由自主的就松弛下来了。哎，再比如呢，房间里有专门的助眠香薰系统，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它是一个辅助手段。同时呢，还会播放背景音乐，是模仿山涧溪流和鸟鸣的这种啊，大家就是一般助眠白噪音啊，
1: 对，
0: 但是不过我们的更柔和，哎，更让大家更容易进入梦乡
1: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细致了哈，就连比如说灯光啊、声音这些都给大家考虑到了。
0: 哎，您刚才说到的，我刚才跟您说到的这个啊，还只是标准套餐，我们最具独特的呢是九种体质的睡眠小屋，相信很多听众应该知道哈，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叫辨证施治，
1: 对，
0: 就是同样的症状，不同的人，治疗方案就不一样，哎，我们呢就把这个理念用到了住宿上，咱们每个人体质不同，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已婚的朋友应该有，就是夏天睡觉的时候空调温度不一样，
1: 没错，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冬天睡觉被子薄厚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这个矫情或者怎么，它就单纯的是体质不一样，
1: 对，每个人的体质还是有区别的，
0: 哎，对，你像这个阳虚体质呢它就怕冷，阴虚体质它就怕热，哎，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房间里呢配置了不同材质的床品，还有不同的这种温控的理疗毯，甚至呢床头提供的养生茶饮都不一样，哎，您举个例子，就比方说这个阳虚体质的，哎，他就不能够使用阴虚体质相关的饮品，这反而会加重他的情况，哎，所以呢，入住之前我们就会对您的这个体质进行一个辨别，同时呢，安排您进入最合适的那一间。
1: 哎，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入住之前就会给你来一个私人定制，对不对？就是会看一看你的一个睡眠环境啊，身体的一个基本情况。那要是我去了，我觉得光靠环境还是不够的，对不对？我既然是跟我们的这个中医学有关，我们可能还会想要来一点专业的理疗，哎，是不是也会为大家来提供呢？
0: 哎，这个每天晚上啊7点到9点，咱们内丘县中医院的执业医师会在这个助眠静养疗愈区进行驻点坐诊，帮您体验推拿、针灸、艾灸、耳穴压豆这类传统的中医疗法，比如说像针对现在年轻人常见的这个叫什么叫手机颈，
1: 对，老拿着手机看，哎，哈，
0: 这个包括像那个压力失眠压力型失眠啊，这个你需要做半个小时的这个头部穴位推拿，哎，虽然就是说你会感觉到头皮发麻哈，但是做完之后呢绝对是浑身松快的。还有包括像这个有一些朋友呢
1: 喜欢吃那种
0: 可能会吃褪黑素来
1: 助眠，对，就是晚上的时候睡得特别晚，但是你这药丸吃一大堆的那种感觉，
0: 哎，
1: 哈，
0: 但是其实呢我们呢会在这个服务区准备咱们的这个康养套餐，这个时候呢会其实它会帮助大家
1: 对
0: 去这个让身体
1: 去调理，
0: 对，调理，然后达到一个合适的状态，然后让自己让身体呢自发的去这个 产生褪黑素，达到自然睡眠的这个效果。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简直就是硬件加软件全方位的加持。嗯，我觉得你要是在这儿的话，想失眠都挺难的。那既然我们聊完了这个专业的助眠酒店，我们还有很多非常治愈的地方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可能都会在社交平台上去搜索一下，像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些很火的，而且呢我们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年轻人都会去打卡的一些项目，在咱们邢台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地方的，对吧？
0: 哎，是的，像比方说咱们信都区的北塘村啊，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乡村振兴的项目综合体，它呢是由北京的一家文旅企业投资打造的，叫城市减压康养基地。
1: 嗯，
0: 那个里面呢有100多亩的荷塘，夏天的这个晚风一吹啊，这个荷叶翻涌，哎，荷花飘香，周边呢配套了非常有格调的像美术馆，是由这个老房子改造的石头小酒馆，哎，还有一些比方说像这个叫轻奢露营地啊，
1: 哎，
0: 都是非常不错的。
1: 这个既有艺术的氛围，又有这个田园接地气的感觉啊，我觉得现在这种混搭风特别吸引年轻人，大家可能会想着用周六日的这个2天的时间，你说2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吧？我们周边游是非常好的去处了。
0: 哎，最关键的是什么？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哈，它不只是好看，它还能参与。你就比方说那个荷塘是吧？你可以这个体验在里面踩莲蓬。
1: 哎呀，这个挺有意思啊！
0: 哎、应该都在街边上见过卖
1: 对卖莲蓬的，
0: 哎、
1: 您说拜火嘛、
0: 哎，
1: 对吧？
0: 哎，您可以尝试自己去踩，然后包括像旁边菜园里边去摘出菜。我不知道珊珊知道不知道，就是有一些朋友其实这个有一些绿叶菜有很多，我就见过很多年轻人就问的时候，就是他不说，但他不说油麦，他也不说苦菜，他说这个菜怎么卖？
1: 对，他可能不是太容易分辨，
0: 对，
1: 怕自己说错。
0: 哎，对他分不清，哎，所以说呢，这个
1: 可以去采摘，
0: 对，可以我们去采摘，然后去体验一下，哎，然后呢晚上呢也可以在营地看看星空。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城市范围内呢，很难看到星星，
1: 对，
0: 因为我们城市的照明体系比较好。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山间，到了乡下之后呢，没有那么多自然照明的情况下呢，对，星空会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而且呢，那里的餐厅也非常有名，主打的一个叫什么叫荷花宴，我们说100多亩，对不对？
1: 嗯。
0: 哎，有很多像北京啊、石家庄的朋友，像周五下午，哎，请完年假可能就过来了，然后周日晚上再回去。
1: 都包含了，
0: 哎、对,
1: 对，
0: 像一年到头呢，接待游客大概有50万人次。
1: 还是非常棒的哈。其实这里呢，我们刚刚听出来了，既有专业的助眠理疗，又有这个田园风光，可以心情疗愈，身心结合。其实这条线路我觉得设计的就非常精巧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保留环节了哈，就是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准备出发的朋友送上一份热乎乎的周末2天1夜的懒人微度假攻略哈。王老师，今天呢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我们就接下来和大家来划划重点吧，对不对？怎么走是最顺的，怎么吃是最爽的哈，怎么睡是最值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哎，那我就跟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亲身测试过的啊，这个懒人包是吧。

0: 点这个出发，走咱们的京港澳高速，可以直达内丘，哎，然后呢直接导航扁鹊庙景区，大概呢您这个很快就能到。到达景区之后呢，建议您预留2到3个小时，咱们先逛一逛啊，请个讲解员啊，或者在咱们景区直接扫码就可以啊，这个听语音导览，重点看一看九龙柏啊、灵透碑啊、回声桥，包括在陈列馆里面的这个 VR 体验都不要错过，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是这个
1: 早上午的时候，
0: 上午哎，咱们周六上午，中午呢也不用往远处跑。就在邢台县域或者是景区附近，像这个永盛魁饭庄啊，或者是这个乐水怡品酒店啊，咱们直接吃个中午饭就行了。必点菜呢，刚才和大家都提过了啊，再和大家强调一下哈，邢枣仁挂汁肉，铁皮石斛炒笨鸡蛋，还有这个枣仁灵芝汤，人均消费大概在60到80啊，就可以吃得非常丰盛了。然后呢，中午呢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会儿，啊，然后呢，咱们下午呢就驱车前往信都区的禹禾田园，车。

0: 带着孩子呢去体验一下农事采摘。这很快啊，这一下午就过去了。
1: 嗯，然后就到晚上吃饭了。
0: 哎，对，他们该吃晚饭了。哎，这个晚饭呢可以在雨荷花田或者这个吃荷花宴。当然了，您也可以返回咱们的扁鹊助眠客栈或者阿尔卡迪亚国际度假酒店办理入住，然后呢这个入住之后呢去做一个中医的，刚才说到了哈，体质辨别，预约一个针对性的理疗，就那个推拿呀理疗方案。记得呢要泡一杯房间给您提供的叫什么呢，是酸枣芽茶。酸枣芽，哎，在助眠音乐当中呢把手机放到床头柜的这个屏蔽袋里头，目的就是为了让您少接触手机。
1: 对、
0: 啊哎、
1: 不要一会儿就去拿它。
0: 哎，对，现在很多酒店好像都提供这个服务哈。哎，这个远离手机，远离尘嚣，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
1: 嗯，
0: 这就到礼拜天上午了啊，放心，很快就到礼拜天上午了。哎，会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之后，建议您不要设置什么闹钟，就睡到自然醒就可以了。咱们太行山脚下的这个负氧离子啊是非常这个丰富的啊，您在这个醒来之后推开窗看到的就是绿色的山峦，去餐厅吃一顿清淡的养生早餐，比方说山药粥、茯苓糕啊，然后呢在附近的乡间小道上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到了礼拜天的中午呢还可以吃一顿清淡的当地农家菜，然后再准备返程。走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逛一逛这个伴手礼、哎、礼品店。
1: 对，每次出去玩回来的时候总要带点东西。
0: 哎，对，那您说来这儿了那不带点行走人相关的东西那就不合适了哈。
1: 对，
0: 哎，行走人加工的健康食品，比方说有这个枣仁粉，还有代用茶，还有一些精美的这个艾草香囊啊，回去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它重要的是，哎，体现的是一份健康的关怀，
1: 对，给大家送去健康嘛。
0: 哎，
1: 嗯，
0: 然后呢，下午呢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开车回家了。啊，您会发现呢，虽然说您大概只出来了一天半哈。但是呢整个人的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1: 我觉得这个行程真的是懒人包太贴心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慢和养，对吧？那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们去出去玩两天时间总觉得自己特别像特种兵，但是呢在这儿你就不会像特种兵了，你就真正做到不赶路不排队，你就是去放松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是不是已经开始查导航了呢？
0: 哎，对，其实像之前的这种特种兵旅游我也体验了一下啊、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但同时呢你一圈转下来之后也会确实觉得会

0: 是如果您来这一趟能够觉得啊回归自然了，休息得非常好，得到的疗愈，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是的，那王老师刚刚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哈，咱们这期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啊，想请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现在邢台主打我们这个睡国际助眠嘛，对吧？在这个大目标上，还有哪些布局或者说是愿景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我们呢把这个扁鹊康养列入了文化兴市的战略核心。现在呢全市已经建成了有40家扁的这个全城扁鹊堂，
1: 对
0: 啊，覆盖了主城区所有的乡镇街道，形成了一刻钟中医服务圈。未来呢我们还要建设更多的这种高标准的助眠酒店民宿集群，把扁鹊文化康养度假区真正打造成为全国乃至是全世界的啊中医康养目的地。
1: 说得太好了，那我也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心动了。那如果说周末不知道去哪儿，那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开上车来邢台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疗愈之旅。那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那也期待更多朋友来到我们邢台来体验更多康养新的项目
0: 啊。谢谢珊珊，也是欢迎京津冀的各位朋友啊来我们邢台，我呢在太行山下，在扁鹊故里等大家来体验国际助眠乡的魅力。
1: 今天呢玩转京津冀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老师非常亲情的推荐哈，给我们推荐这个懒人包，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如果您有特别想

0: 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4: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筒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3: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5: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3: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6: 请您坐稳扶好。
7: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8: 嗨，坐公交多方便啊，又省钱还环保。
7: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8: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7: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8: 您慢走啊，回见。
9: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10: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00。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
5: 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么随着我们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种好酒了。就像是喝多了超市里面的白酒，就想看看超市里边比较难买到的，也想尝尝这个新的口味哈。
0: 嗯。
1: 那么也就随之而来的呢，我们会去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村庄人认可的小酒庄。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它其实是酒更少，而且价格也更高一些，但是味道呢，可能就是有着这种小而

0: 而美的更高层次的感觉、
1: 哎、
0: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1: 哎，说起这个法国的红酒呢，大家可能对于红酒有一些了解的，有一些知识储备的人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受。
0: 是，
1: 那么好的法国当地的酒庄呢产量有限，所以呢不用开拓外部的市场，但是品质呢确实是口耳相传、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法国原瓶原装的歌图骑士的干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款高品质的受到当地认可的酒。那么它的产地呢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法定产区，这是在它的进口完后的酒标上是有明确标明的，而且呢它是原瓶原装的小产区的酒、
0: oh, 啊、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这个酒标背后有一个条码，这个条码上是以三开头的，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以三开头的是进口的产品啊、
0: 嗯。
1: 那么关于它的这个产区贝尔热拉克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啊，贝尔热拉克呢产区是法国西南产区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个葡萄酒的生产区域、
0: 嗯、
1: 它位于您可能更多的熟悉的这个波尔多以东，沿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
0: 哦、
1: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红酒的产区。那么为什么推荐这个产区的酒呢，也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商品经理啊做了一些功课，同时呢通过联系当地的这个产区的酒在我们中国的经销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才会给大家推荐这款酒。那么贝尔热拉克这个产区呢自罗马时期起就开始酿造葡萄酒，与法国许多其他的地区相似，藤蔓在该土地上呢从中世纪生长的就相当茂盛，这要感谢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了许多葡萄园的这个修道院啊，当然是中世纪受到这个宗教的影响嘛。在百年战争期间呢，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被这个英国人所控制，而河流上游的贝尔德拉克呢仍处于法国统治之下，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这就意味着从这些地区的这个葡萄园和酒庄里的整个酿酒历史并没有被百年战争所中断，那么也就更好地保留下来了老的葡萄藤，从而也就造就了如今这里的葡萄酒往往要比您可能在市面上或者说在法国当地更加熟悉的波尔多葡萄酒，它相比起来更加的柔和，用这里多种葡萄混酿出的酒呢，香气更加的浓郁，兼具活力与滑柔之感，所以说我们才找到了这个可能不为人所知的这样的好的法国小的核心产区，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这个产区是好的产区，而且是真正的在这个产区当地的歌图骑士的这个酒庄品质，它出产的红酒是非常好的，而且这款红酒是达到了 AOP 的级别。那么什么叫 AOP 的级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法国红酒等级里的四个等级是法律所规定的、
0: 嗯、
1: 那么第一啊，就是法定产区葡萄酒叫做 AOP 级别，第二是优良地区餐酒，也就是咱们平常配着这个吃的一块喝的这个地区餐酒叫 VDQS， 还有地区餐酒叫 IGP， 这个地区餐酒就比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优良地区餐酒的范围要大一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日常的餐酒叫 VDF，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国内进口呢是比较少见的哈。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款酒呢达到了它的 AOP 的这样的级别，就是没有再比它更高的级别了，原产地地区种植的葡萄的品种、种植数量、酿造过程、酒精含量都要得到当地的法律认可和专家认证，只能用原产地的这个葡萄去进行酿制、
0: 嗯、
1: 所以说这款酒从它的产地来说，它的历史严格很棒啊，它有一个酿酒的优秀的历史，另外呢它还有一个优秀的这个评级，这样呢其实是帮助我们作为中国人啊能够更放心的去买法国原瓶原装的进口的葡萄酒。为什么呢？因为是法国当地认可的。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您拿到这款酒的时候、
0: 嗯、
1: 买到这款酒的时候要看一下它正面的酒标，它有一个 Vent Berlac， 这个是它有一个英文的缩写、
0: 嗯、
1: 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写的是它产自贝尔热拉克的这个法定的小的产区、
0: 哦、
1: 啊，它后边这个贝尔热拉克 如果替换成巴黎大区，或者说波尔多大区，或者说直接替换成法国，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规定的法定范围越大，其实它的酒的品质可能就会更加一般一点。我们要是对这个法定产区要求越小，它的酒的品质越更

0: 那么另外就是它的老藤和混酿导致这款酒的这个味道非常的丰富。
1: 刚才李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哈，以及它这个评级。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老藤的葡萄树为什么酿出来的酒好喝哈。这个老藤的葡萄树呢，它扎根更深，吸收了更多的营养和矿物质，营养也更加的集中，所以说它内含的物质也就更加的丰富浓郁。那同样的法国工艺酿造，那有老藤葡萄参与的红酒呢，就会更加喝起来有层次感，而且兼具活力与柔滑之感。另外呢，说完老藤，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混酿哈。这个混酿其实呢，它能够带来更好的口感。那这款酒呢，是由酒庄的酿酒师选用了梅洛、赤霞珠双珠混酿，风味平衡的恰到好处，使用品种更多，带来的不同葡萄的风味也就更多。酒款浆果味道鲜美突出，层次分明，酒款酒体较厚，入口顺滑，单宁柔和，整体表现呢是优雅细腻的。而且呢，到时候大家拿到这个酒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酒体就是暗宝石红色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黑色的浆果，其实就类似于这个黑莓的香气。入口的色度比较低，像我就比较喜欢喝这种入口色度比较低的酒，
0: 它也可能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
1: 对对对，这个梅洛还有这个赤霞珠，刚才提到了两种葡萄混酿的话呢，它的辛辣感其实也是要低于普通的法国混酿，它更加柔和，也就是其实更适合咱们国人以及女性朋友，因为它的这个酸度其实是更均衡的。
0: 对，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背景啊，就是说因为这个贝尔德拉克地区呢，其实在百年战争的时候，包括中世纪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战火的纷扰的，所以当地的这个葡萄园，包括我们今天

啊，并不苦涩，这样的酒其实是更加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的，也更加适合咱们日常去佐餐啊。比如说咱们吃中国菜也好，外国菜也好，都可以用它去点缀一下，它其实是能够激发您所吃的

红葡萄酒，总共呢我们带给您六瓶，每瓶是750毫升，扫码价是一瓶就要1288元，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六瓶给您价格是399元，当然了您要满足

0: 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来自于核心的产区，这个产区也是在我们中国市面上流通的这个红酒不多见的，它的名字叫做贝尔热拉克产区的骑士歌图干红葡萄酒啊，这款酒是法国原瓶原装，而且受到了法国当地的村庄包括当地的品酒师的认可的。这款酒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它的产区，是因为这款酒在咱们国内上真的是数量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2瓶，只要您满足第一北京的售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还有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就能拿到12瓶的这个750毫升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只需要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如果您还是啊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的话，我们还会给您把这个瓦楞纸箱直接升级成一个白色的彩色的纸箱啊，这款纸箱上面是有这款红酒的信息的，包括它整个的从1855年的这个酒庄的历史，买来送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
0: 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那您除了可以打我们这个400015551的电话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你也可以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51，我们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0: 哎，接下来那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要回答一下我们的听众。哎，小麦跟我们说一下问题。
1: 首先啊，有人问这个酒是多少度的
0: 啊，这个酒的度数是14度，也是大家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红酒的度数。
1: 那这保质期呢是多长时间？
0: 保质期一般的红酒，如果您是这个室温存放的话啊，大概是10年左右。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技巧，一定要把红酒躺着。

0: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怕浪费，对不对？
1: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0: 哎，梅菜扣肉。
1: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0: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1: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0: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0: 是，
1: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0: 没错。
1: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0: 牙碜、没错。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0: 哎呦，
1: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0: 香啊！
1: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0: 没错，
1: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0: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1: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0: 对、
1: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0: 哎呦，
1: 有那种颤颤微微的，哎，颤颤微微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0: 哎，
1: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0: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1: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0: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1: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0: 抽真空的哈、
1: 哎。
0: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一顿饭够吃了啊！
1: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5151，400-055-5151。
1: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0: 对，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

0: 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

0: 那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2: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2: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2: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2: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2: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7: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6: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8: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3: 开始。
4: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5: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狄仁杰把这吴满庆押入大牢，可是他这心里呀，老觉得不对劲儿，究竟是哪儿出了岔子呢？一个下着大雨的黑夜，一个身影，几声微弱的呼喊，弱女子惨死家中，没有足迹，没有人证，只有一把不会说话的折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杀人现场的折扇，下集。自从狄仁杰觉得不对劲之后啊，有空他就拿起那把折扇看看。这把折扇是杀人凶手留在现场的唯一线索。案发当天，大雨滂沱，这脚印早就冲没了，而且是半夜做的案，也没人看见。唯一听见呼喊的邻居还以为是幻听呢，也没起来查看。现在吴满庆是压在大牢里跑不了了，可是他真的是杀人凶手吗？刚一用刑他就招供了，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啊。这一天吃过了晚饭，狄仁杰又拿起了那把沉香木的折扇，在书房里左看右看，他似乎想从折扇上看出点名堂来。但是这把折扇上除了上边那首缠绵的情诗，还有王学圣、吴满庆两个人的名字，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对呀，还有一个王学圣呢，他也是案件的关键人物，但是所有人都不认识这个人，难道

想到呢，这吴满庆肯定是被冤枉的。狄仁杰突然的自言自语让夫人吓了一跳，你这说什么呢？狄仁杰怎么又突然判断吴满庆是冤枉的呢？难道是夫人的一句平常话激发了狄仁杰的灵感吗？不是吴满庆，那杀人凶手又会是谁呢？狄仁杰赶忙传令让洪亮进来。这洪亮一进门，狄仁杰就告诉他，本官要释放吴满庆。什么？大人，您要释放吴满庆？他可是认罪画押的。洪亮听说狄仁杰要释放吴满庆，大吃了一惊。对呀，我就是要释放他，因为他是被冤枉的。你现在先别多问了，快去牢房里把吴满庆给我带到书房来，我有话要问他。一会儿的功夫，吴满庆来到了书房。才一天的时间呢，这吴满庆由风度翩翩的公子哥变成了落魄的阶下囚。这种巨大的转变让吴满庆变得傻呆呆的。这个时候他正用那双没神的眼睛看着狄仁杰。

狄仁杰听完了吴满庆的话，转脸就吩咐洪亮在衙门找个房间让吴满庆先住下。虽然现在本官断定你不是杀人凶手，但是在真正的杀人犯还没找到之前，麻烦你委屈几天，先在我这儿住一阵子，你用什么就直接跟我说，我让下人给你准备。这吴满庆感激地点点头退下去了。第二天，狄仁杰先派人把马俊传唤到了县衙门，直接问他和吴满庆的过节。马俊交代了，当时自己呀，有一块田地要卖给吴满庆，可是吴满庆就是不要，一点面子也不给他。这马俊非常不满，一气之下，两个人就断交了。后来时间长了，这马俊也想开了，他要的价也确实高了点，自己个儿呢也有不对的地方，两个人再怎么说也是亲戚，因此早就把这事儿抛到脑后去了，还谈什么记恨不记恨呢？不光不记恨了，马俊还十分担心吴满庆呢。他跟狄仁杰说了，这吴满庆虽然平时喜欢沾花惹草的，但是从来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回恐怕呀是冤枉他了。狄仁杰点点头，送走了马俊，他又叫人把李文安叫来问话。李文安说了，当时我找他借钱，他居然不借，我当然生气了，不过时间长了气儿就消了，这件事儿啊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说完这句话，李文安顿了一下，又接着往下说，除了那回借钱之外啊，这吴满庆还算是够朋友，不过呀他这个人确实比较好色，有一回呢他曾经开玩笑的跟我说了，说这黎玉呀是昌平县的第一美人，如果能把他搞到手啊，即便是倾家荡产他也心甘情愿了。这两个人的回答大同小异，都表示没有跟吴满庆结怨，但是这两个人的态度却又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好言帮忙，另一个是落井下石，谁的嫌疑更大呢？从表面上看，李文安的嫌疑最大，特别是他后来说的那些话引起了狄仁杰的注意，这个李文安落井下石，别有用心，让人觉得这个人不怎么样。可是马俊呢，他虽然关心吴满庆，那谁有

无可奈何，只好将信将疑的离开了县衙门，回家去了。狄仁杰这个时候也是焦头烂额，毫无头绪啊，案件迟迟没有落定，难道自己判断有误吗？

墙上看见提着这首诗，这落款明明写着就是你呀，孙书秀，你为什么不承认呢？大人呐，那墙上的诗的确是我写的，但是那是去年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和一个很有才情的女子分开了，这心情很低落，就在那家酒馆里的墙上写下了这首诗。可是我从来没有在扇子上写过这首诗啊。这王学圣和吴满庆我也都不认识，这上边的字也不是我写的。狄仁杰点点头，既然将你的诗题写在扇子上，说明这个人去过酒店，而且还把诗记下来了，请你再仔细好好的辨认回想一下，他会不会是你的朋友呢？孙书秀又拿起扇子仔细的辨认。

回疏而不漏啊。现在这个蓄意强奸杀人的凶犯再也无法狡辩了。李文安耷拉着脑袋交代了一切的罪行。这个李文安呐，早就垂涎于李玉的美色了。当他听说范小山外出经商去了，就动了歪主意。案发当天晚上，李文安带上了王佐提写的扇子，趁着大雨就翻进了范家。本来他打算万一没得手，就把扇子扔在现场，嫁祸给吴满庆。谁知道黎玉竟然拿着刀反抗啊！慌乱之中，这李文安就起了杀心了，终于酿成大祸。吴满庆无罪释放，李文安打入大牢等候发落，这桩扑朔迷离的失善案终于大白于天下。可是还有一点让人不明白，狄仁杰怎么知道不是吴满庆做的案呢？正是那天狄仁杰夫人的一句话点醒了他。李玉被杀是在四月上旬，那天又下着大雨，天气肯定特别凉爽，怎么用得着这事儿呢？而且凶手是去行凶，又不是游玩，带着折扇不是给自己添累赘吗？因此狄仁杰确定这是有人故意丢下的，企图嫁祸他人。李文安诬陷吴满庆，本来是想转移追查的方向，没想到却露了马脚，真可谓是欲盖弥彰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0: 得有。
1: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茸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0: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1: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0: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
1: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和的，另外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0: 是的，它是一种蘑菇啊，而且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1: 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
0: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1: 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1: 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0: 是的，
1: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 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啊，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啊5-60块钱，
0: 没错。
1: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资。
0: 是的。
1: 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0: 哎，
1: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0: 嗯，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得80来块钱。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不到20块钱，非常合适啊。
1: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0: 没错，
1: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0: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0: 是的，
1: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您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0: 对，
1: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0: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
1: 嗯，
0: 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
1: 嗯，
0: 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1: 好的牛肉，
0: 没错，
1: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0: 对，
1: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0: 对，
1: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2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多。

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点直接撕开，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

0: 悦美的松茸酱牛肉。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微广购，
0: 放心购。

0: 今天呢是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老房，咱俩有一阵子没见了。
1: 对，咱俩这个阴差阳错，前一阵子我主要是出去找货去了。
0: 老房一回来带来了变化，对，一下不一样了。这个品你还找回来，就是咱们说啊，现在中秋快到了，
1: 中秋节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0: 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刚才跟老房说去超市看着那月饼又刚来了 月饼您说您现在吧，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您说一年四季想吃点月饼都行
1: 啊，
0: 但是正时正令日子吃月饼也就是中秋。
1: 没错啊，徐可说的对，现在啊咱们这个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了，不像以前似的了、你说这个哎呀这块月饼恨不得都放到春节最后才舍不得吃的，
0: 舍不得原来一块我跟我姐天天抢着吃着，我俩
1: 是吧，
0: 对，
1: 有这回忆哈，
0: 有，绝对有，那一块月饼不容易，
1: 不容易，
0: 总共两块。
1: 对，他以前是什么呢，以前呢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副食商店糕点铺什么之类的，他只有中秋节前他才做月饼，就恨不得一到中秋了这个月饼啊他就不做了，所以平时你想吃点月饼或者类似于月饼的这种小点心其实都不是特别容易。
0: 那您说在现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了，吃月饼很简单，网红月饼也很多，
1: 对
0: 啊，网红款也很多，但是呢网红款吧，您但凡买过的您就知道尤其是有点华而不实。
1: 哎，所以说回来为什么大家还是要在中秋节的时候咱们多少要吃一点月饼，尤其是大家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啊、
0: 有点仪式感，
1: 对，有点仪式感，吃那个时令的这种所谓的时令食品，但是呢吃的时候咱吃点好的，
0: 吃点好的， 对，
1: 对，就是徐可说那个不吃那么油的、不吃那么甜的、咱们就稍微就当做个餐了，或者当一个喝茶时候的小茶点了。
0: 对，
1: 我是本着这个方向给大家去找的月饼。
0: 那今天就是老房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嘉禾月，叫物华天宝，您注意了、是低糖的中秋糕点礼盒。
1: 对，今天我把这盒子还带来了、
0: 特别漂亮、
1: 给你看一眼徐克，你看，
0: 哎呦，这还有外包装袋，
1: 这个外包装，那当然大家你想拎着，就是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月饼啊，您真的聚会的时候哈、人家有请客的，那当然 AA 的咱不反对啊、大家这个 AA 的吃饭不反对，有请客的那肯定还有说得了你请饭了我带瓶酒吧，
0: 哎，对对对，肯定的、
1: 那说我带个茶吧，
0: 对对，那绝对的
1: 我就推荐您今天赶紧下单400-055-1551，您来一盒100多块钱的咱家的这个月饼，您说哎我带盒月饼，
0: 哎，
1: 当然提出来的这个时候多数的这个可能您这朋友会反对说哎吃不动吃不动，你说哎没事儿，我这个小包装低糖、大家吃起来没负担，
0: 哎，没负担，
1: 这盒特漂亮，你看这袋，这是那个叫现在流行那叫蒂芙尼绿啊，蒂芙尼蓝的，
0: 蒂芙尼蓝，
1: 蒂芙尼蓝，
0: 蒂芙尼蓝的袋，这个特别有质，而且我跟你说啊、大家我为啥特喜欢这个，既然说到包装、我多说两句，为什么我说老房这特有面呢、首先低糖的大家都能吃、岁数咱们大点包括餐桌上不会说特顶，
1: 是的，
0: 第二特别大、它这个相当于我几个手机大，我给大家比一下
1: 几个手机，
0: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着、
1: 你得先说你这手机多大
0: 我这手机一个得13.多厘米，14
1: 啊，好，14，
0: 这一个手机
1: 啊，
0: 完整的吧，
1: 啊，扣
0: 两个，三个手机，
1: 三个手机长、
0: 将近两个手机宽，
1: 哎，而且这
0: 两个手机高，
1: 而且这个盒啊挺漂亮的，
0: 哎，非常漂亮，鱼鳞纹，
1: 封面上还有那个竹子、对，它有这个鱼鳞纹，这
0: 鱼鳞纹
1: 说的特别对，
0: 然后还有个屏风的这个开合，
1: 有立体感。
0: 反正我跟您说啊，这么大盒月饼上直播前，我摸着良心，我跟老房说，我说老房这东西不错，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1: 是是是，
0: 就是
1: 一怕一说别2-300是吧？
0: 不是，我怕你别500-600，
1: 别500，
0: 因为您现在去买点月饼，咱哪怕去大型超市商场，你稍微买的比这特小那小盒也100来块钱，
1: 是的，是的，
0: 有一说一，真是，
1: 是的，是的，
0: 你散装个月饼多少钱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月饼盒巨大，您带出去特有面
1: 啊。
0: 然后呢，我
1: 就
0: 问老房，
1: 绝对够您一桌吃的，
0: 绝对够。
1: 有的现在吧，比如说那盒带出去之后吧，里边四块，你说大家怎么分？还得切。哎，我跟你说，我选的东西，我这2-3年，我跟小伙伴们选的东西都是要告诉大家：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小包装，第三量要大。
0: 你都符合。我先跟大家说这健康啊，老房说到这儿，我先跟大家说，因为咱现在说实话，出去吃啊，包括聚会都是上岁数，不是年轻那会儿了
1: 啊，
0: 咱得承认这个代谢都不好。
1: 不，这个年轻同志现在也很注意健康，比咱们注意健康。
0: 年轻同志好像更低糖，
1: 对对对，更低糖，
0: 都不吃油。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这款首先跟大家说啊，老房找的这健康是什么？低糖的，适合老人和送给老人吃。无论是您是给自己年轻人吃，给老人买，吃很多的中秋月饼就怕甜。今天咱们这个不甜，糖加的没有那么足，油也不是放了那么齁，
1: 对，
0: 不是说吃完哎呦胃里反酸，糖嘴里又齁的慌，
1: 绝不会让您吃完之后真的不想吃饭了，
0: 哎，不是特腻那种，
1: 不想吃菜了，不是特腻那种啊。
0: 然后您还放心，您说 那完了，你这没糖没油是不是特难吃啊？您放心啊，
1: 干干巴巴是吧？
0: 对，现在这个人家这款做了专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是在保证风味饱满的前提下，
1: 对了，
0: 所以您放心啊，味儿不会说您吃进去特寡淡那种，不是，而且还保证了低糖。那么平时无论是您控糖，还是说您年轻人不喜欢吃糖，您说我稍微吃一点点，中秋赏个月做一块特有面，
1: 可以的。
0: 而且打开之后，我跟您说啊，每一个这个分量，比不比传统那个大月饼小？肯定小，这我告诉您。我跟老房说第一点小，但是在咱们现在生活，我说实话，谁又能一个人干掉那么大一个？
1: 能吃多少？我跟你讲，
0: 真干不掉。
1: 现在买正常听装的、正常瓶装可乐的同志们都少了。现在
0: 好像原来喝那大瓶可乐，
1: 你看现在为什么出那种迷你装的小瓶的？其实你需要解解渴的量就那么些。
0: 我就是只喝那个，
1: 是不是？
0: 我就只喝那足够，而且有时候喝不完，
1: 喝不完。
0: 那咱们说回这月饼，它每一枚是多少呢？我给您说个数吧。
1: 好，
0: 30克的，
1: 30克。
0: 您拿去就别切四刀了，拿过去切一刀。为什么？里边足够多。
1: 其实我建议
0: 足够多。
1: 如果说您把这个当成一个餐前或者是餐后，比如说喝点茶的时候，然后来吃这个点心，您自己一个人吃一块也没问题，
0: 也没问
1: 题，
0: 看您吧。
1: 这个有多大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这有点像那个就刚出生的那个小孩那个小拳头的差不多那么大。
0: 这你有经验了，这个想听老房的啊。那咱们刚才说完这个健康啊，第一点低糖，有朋友还在这儿问电话，400-015-5151，您喜欢的话先拨打，因为咱们今天等会儿跟您说价格，
1: 对，
0: 肯定合适。
1: 这一盒，
0: 然后
1: 24块啊，
0: 24块就是它的量了。这一盒我跟您说，您别看我拎着挺，这一盒720克
1: 啊，
0: 一斤多。
1: 对，
0: 您拎出去特别沉，为什么？
1: 一斤多的点心
0: 量大，
1: 单独包装，每30克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盒和很漂亮的袋子。
0: 对，然后保质期。常温保质期95天，刚才老房说了1.24节气，什么意思？我不小心打断他了
1: 啊，
0: 是因为24块对应
1: 24块，
0: 24节气，
1: 它是整个这个设计灵感是从24节气来的，所以我们做了24块。
0: 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啊，金兰，蝶兰，修竹，盈满，福禄，
1: 比较文气，
0: 金玉，金贵，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1: 是，
0: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吧，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就是嘉禾月的，首先是品牌的，这个我也跟老房说，很多您别买那个，咱不是说别的啊，您别买太散装的。
1: 对，市场买那特散的，
0: 真不好吃，没牌子，它没有质量保证。今天嘉禾月的，刚才我们说了低糖的啊，比较健康的中秋糕点，也就是月饼礼盒，
1: 是
0: 24块对应24个节气，总共12种味道，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老房，
1: 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是189块钱，
0: 非常有诚意，
1: 189块钱啊，
0: 您收到手就是我这个这么大的礼盒，加上很大的一个礼袋，都是蒂芙尼蓝。我跟您说，拎出去720克一斤多的月饼摆到桌上，绝对有面。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89。我再跟您说的直白点啊，老房就是特有面。我买个这个去，人家请我吃顿，当然您别说请您吃个那个糖火烧，或者请吃个驴肉火烧，那您就别拿这个，我怕那桌摆不下。
1: 点心就点心，
0: 对，不是您就说。你说老房竟然说，哎，走徐口，请你吃个那个肉夹馍，别带这个了，我怕那个桌啊摆不下。
1: 您那还得拼桌呢。
0: 我就真这么说，因为月饼礼盒挺大的。让您除了有面，我再跟您说，您先打着电话400-015-5151，因为189这么大的盒，老房进了50多份，就这50多个啊，没了就没了。
1: 我也本着那个给大家不囤货的那个心
0: 态。他不囤50多个，400-015-5151，189块钱。除了有面特大，咱打开也不能说像网红产品没味儿。
1: 这样许可，就是我呢给大家分分类啊。
0: 行，
1: 这一共24个造型的24种口味，
0: 哎，
1: 咱们一共分4大类。
0: 好，
1: 第一呢叫什么？叫果香清新。
0: 果香清新，
1: 对，这里边就包括蔓越莓、
0: 杨
1: 枝甘露、
0: 乌龙白桃。
1: 乌龙白桃，
0: 对，我喜欢吃乌龙白桃。
1: 这是果、
0: 啊、
1: 叫果香清新的啊。
0: 好，
1: 第二类叫茶香清雅，就茶味的。
0: 哎呦，
1: 茶味的有2种，一个叫西湖龙井的，还有一个茉莉雪芽的茶香的。
0: 茶香的，对。
1: 再来一个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愿意吃点粗粮，叫养生谷物。
0: 对对对，
1: 养生谷物啊，
0: 哦，
1: 一共有3种：红枣五红的，
0: 哎呦，
1: 秋耳黑米的，和椰蓉七白的，一共这3种。
0: 椰蓉也不错，
1: 对。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们叫，这也是就是在甜食馅里边一个传统的一个品质，叫经典绵密。啊，我解释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里边包括是奶黄啊，金丝的枣泥啊，低糖的莲蓉，以及海盐芝士。 式，一共四种。
0: 哎呦，我这里边我挑俩啊，蔓越莓我想尝尝
1: 啊，
0: 然后西湖龙井和乌龙白桃
1: 啊，
0: 我必须得吃一下。我觉得太、哦，我听着这两种组合在一块儿，
1: 明白？
0: 好吃，
1: 明白
0: 是吧？你选哪个呢？老房要你的口味。
1: 我呀，我还愿意吃那个经典绵密的那种老虾
0: 儿。行，然后呢，咱们跟大家刚才说半天，24块，12种味道，特别好看，每一个跟您说不重样的样子，
1: 不重样。
0: 所以为什么老房老说您拿出去？
1: 我这个广播里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比较词穷了，因为我觉得
0: 只能通过声音，
1: 用什么形容词呢，都表达不了我看见这一款月饼之后的这种惊艳和惊喜，
0: 很漂亮，
1: 很漂亮，很漂亮。
0: 它这个跟您说啊，每一个不是咱买的传统那种大月饼，特大
1: 啊，对，
0: 它是比较小的，但是比较精致，24节气24个，总重我跟您说750克，
1: 750克
0: 总共1斤多，拿出去特别有面，包装盒特别漂亮，蒂芙尼蓝啊，总共今天到手是100，你这包邮费了吧？
1: 包邮费了，送到家啊，
0: 189块钱，400015515141000015。

0: 啊，
1: 家伙够高的呀，这月饼。
0: 对呀、
1: 啊，它不是特薄那种，
0: 对呀、啊，对呀、啊啊，
1: 馅儿满。
0: 嗯，
1: 24块，12种味道，24节气，总重750克。
0: 嗯，
1: 特别大的 Tiffany 蓝的包装礼盒，加上包装袋，包装袋也有吧？
0: 包装袋都有。
1: 哦，太好了，
0: 包装袋。
1: 总共189块钱、
0: 哎，
1: 您赶紧订，这会儿应该中秋前能到。
0: 对，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里边这个造型确实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刚才徐可说的，说第一看它并不是很大，是因为它的那个面积不大，但是其实它挺高的，就说明它有体积。有体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里边多装馅儿，让大家吃一点那个绵密的馅儿、
1: 哦。
0: 这是其一。
1: 挺高、嗯。
0: 其二呢？你看这两个口味的，这是传统的酥皮类的、嗯，
1: 这是比较传统小点心
0: 酥皮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像块小月饼，就那个咱们烤出来的那个点心、
1: 嗯、
0: 啊，一个两个，还有其余的，其实它做的上面是做成了那种造型的渐变的，你就像那个白豆沙浮在上面一样。
1: 嗯、
0: 关键刚才你看徐哥拿着风筝这个造型、
1: 嗯，
0: 它不是单一的白或者单一的粉色，
1: 啊、它不是，
0: 它是白和粉色一样，一半中间还有一个渐变、嗯，就这种调和，其实你说工艺复杂吗？现在讲不是那么复杂了、
1: 嗯，
0: 但是呢，它肯定比单一颜色的要多一道工序，多一道工序可能就多一道成本。
1: 嗯、
0: 我们最近呢、啊，其实也很欢迎大家单位和团体，比如说集体有采购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
1: 那你备的货就太那你再从总部给他调，
0: 我在定啊，我在定啊，我在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提前呢，这样的话，你也有个富裕量，我也有个富裕量。
1: 哦，你说这个给员工发真有面，
0: 不一定，
1: 而且
0: 不
1: 是很贵，不
0: 一定就是对，就是大家对，你想100多块钱嘛，
1: 不是很贵，
0: 不是很贵，
1: 这么老大，
0: 然后
1: 有面，
0: 然后呢，你说员工啊，就您的这个下属同事在中秋节聚会家里聚会的时候，啪把这盒月饼打开了，
1: 嗯、
0: 大家一看很惊艳又很好吃，就问说这月饼哪儿买的？嗯、人说这是我们单位老板给我们的，
1: 比您给他塞红包才189块钱，
0: 没错，
1: 强多。
0: 你说你好意思现在中秋节说咱发100块钱给大家吗？
1: 不是，你给大家塞个红包，人一打开，老板抠死什么玩意儿？给我180的，您一给大盒月饼没法说。
0: 老板这两年不容易啊，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意见啊。
1: 好，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015-5151。给散客准备的确实不多，50多。您要有这个大的需求，您也打这电话，跟客服说好了。您说我是比如说公司，或者我想多买7份，他
0: 正常订
1: 400-015-5151，189块钱，您就打电话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说文时间。北广说文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近几年来哈，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0: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市面上好品牌的山药粉，是因为什么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日常的饮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作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吉心堂的这个铁棍山药粉。但是呢，他们家在2024年又做了一个全新的

0: 升级，您仔细听我们的节目，跟您聊聊这个全新的升级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星堂的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说起这个淮山粉， 也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粉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古有淮地黄淮山药、淮中西和淮菊花并称为四淮药。淮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也就是今儿的焦作。那么这里的淮山药呢，就指的是焦作的卤土地的铁棍山药，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山药粉的原材料。但是您能分清菜山药和那铁棍山药，毕竟它们长得不一样吗？是啊。
1: 而且呢营养也差不少，但是很少人能分清是什么是铁棍山药，什么是这个淮府的，也就是交庆这边的这个淮山药，他们二者的区别。
0: 这个铁棍山药啊，是山药的品种，山药上有像铁锈一样的痕迹，所以说它得名为这个铁棍山药，就说白了就像铁棍一样嘛。那么淮山药呢，就是指这个种在河南焦作沁阳的山药，指的是地理位置，就刚才李红说的古时候的这个古淮庆府，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种出来的山药才能够叫淮山药，因此铁棍 淮山药是要求既在淮府种植，又得是铁棍山药品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所以说呢，今天啊，光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淮山药，就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给大家挑选这个铁棍山药粉，为什么大家在日常要喝这个铁棍山药粉。您看啊，卤土种出来的这个山药呢，是曲着拐弯的，而且呢，质地这个卤土地种出来的山药更加的致密，是因为什么呢？本身卤土啊，它质地 没有那么松散，它和沙土不一样，颜色呢也是稍微的有点深色，而且卤土的矿物质有机成分极高啊。卤土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这个淮山药呢内含更丰富的这个粘蛋白、淀粉酶和游离氨基酸等等。比如说咱们同样吃一小节的这个山药，同样大小，这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集中，而且呢淮山药中富含着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胆碱质、尿囊素、葡萄糖 以及铜、铁、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心堂他们家呀，做这个淮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

0: 休养五年，保证每一根的这个淮山药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
1: 是。
0: 那么我们说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吉心堂的淮山粉，它呢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在2024年，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卢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卢土地上找富硒的地块，他们这个企业就是老总带着底下的这个技术人员，基本跑遍了温县、沁阳、武奢、孟州这几个所有的这个地儿，找到了几片有卢土地的地，同时还有着天然富硒的土壤的这个地。那么为什么要找富硒的这个卢土去种植山药呢？是因为他们在2024年在北广生活时间，在他们整个的产品线要推广富硒的淮山粉。但是我们就这个疑问了，为什么您看之前卖的那么好的这个卢土铁块山药粉它也没富硒，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富硒的淮山粉呢？这个其实还是从营养上要跟大家说到。
1: 对，
0: 这个做的升级不是小小的光富硒这俩字儿，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这个硒呢，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那自然界地壳当中呢，含硒量极少，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是缺硒的，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都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呢，我们多数人其实都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适量的补硒，因为呢，这个硒元素啊，人体内是无法自己合成的。那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是6到20毫克左右。那么由于人体内的硒不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机体所需的硒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来得到足够的硒。但是这个硒啊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0: 确实是这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卢土的淮山粉，它加了富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儿不是白加的，这富硒的淮山粉它能补咱们所需要的硒吗？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他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1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从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而且它的硒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在2024年全新升级的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吉心堂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它的组合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这个卢土铁棍山药粉8盒，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再额外赠给您5盒这个吉心堂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也就是总共是13盒。
0: 13盒，每盒里边有10袋，每袋是12克，也就是130袋。
1: 是。
0: 那么以往的售价，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售价是299块钱，但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一盒的吉心堂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它在外边卖要卖78块钱一盒。
1: 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3盒，那么换算成市场价是1014块钱。这个如果您平常在其他的渠道买，或者说您在线下买的话，它这78块钱一盒真的不算便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299块钱和之前的咱们卖过的吉心堂的淮山粉是没有价格上的差别的。但是同时您记住了，今天2024年给大家做了富硒的卢土铁棍淮山粉的升级，价格依旧是要保持不变。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 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老客户第一次接触北广购物、接触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从淮山粉的这样的产品而来。
1: 是
0: 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样的商品好，是因为什么呢？拿到手以后，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您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真的算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老品牌，更何况它在2024年做了一个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罐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我们的吉心堂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且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主品呢是8盒啊，这个卢土铁罐山药粉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今天额外再赠给您5盒这个富硒的卢土铁罐山药粉，总共是13盒，也就130袋哈。那这个市场售价刚李红也提到了，每盒就要78元了，总共就要1000多块钱了。
0: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299块钱，
1: 没错，
0: 给大家做了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不变，299块钱。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这款这个山药粉，它不光是含硒，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它的原料非常非常的棒，同时它的制作方式还是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儿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卢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那它里面呢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麦麸炒就会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老人小孩都爱喝。而且这种山药粉可以说它不挑人，老人呀、小孩包括咱们呀都可以喝。
0: 哎，都可以喝的，确实是。您比如说包括这个山药粉日常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天老两口或者说一个人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冲一袋，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它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味，能给您那个粥啊或者说面啊稍微调一点味儿。第二点是什么，它里边没有糖，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添加剂，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粉，所以说它不会改变比如说粥的性状啊或者说面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罐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 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曼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8盒，每盒10袋，赠品呢是5盒，也就是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徐克。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2: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2: 是什么呢？
0: 叫
2: 春天尝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2: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2: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2: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2: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2: 吃个
0: 你都是
2: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2: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对，真是。
2: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生活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儿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儿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2: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2: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2: 就是不一样。
0: 哦，
2: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2: 哎，在
0: 而且
2: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春笋好不好吃？
0: 对，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

0: 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1: 这真的很难想象，
0: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1: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0: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1: 嘿呦呵，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1: 名菜啊，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1: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组合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五盘，也就是五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0: 赠品还是五袋、加起来一共10袋，
1: 10袋、
0: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1: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0: 问题。
1: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0: 已经做好准备了
1: 啊，
0: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1: 啊，
0: 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1: 漂亮！
0: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1: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0: 那就现场问啊。

0: 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哎，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十八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老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恩宝莲的油麦芬酸。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

0: 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1: 没错，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1: 嗯，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0: 对，
1: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0: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1: 就一茬。
0: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美，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1: 180克，
0: 199块钱，给大家
1: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结。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我们专访的是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 95% 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 39.6%。 本市方面，9月28号周一，也就是假期后首个工作日起，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从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

0: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放公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文物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主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承办的《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定于2026年9月25号起正式开放，每天9点到17点开馆，16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1: 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他们不是专业演员，却把舞蹈跳进了街道，跳进了社区，跳上了西城区的舞台。他们没有一分钱报酬，却把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当作最重要的事。他们就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的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邀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以宋团长为先，先介绍自己，然后我们另外的两位。

0: 如果生病了，大家的排练呢，或者一些相关的活动，是您就放下了，或者说请其他老师代替，还是怎么样的？坚持，带病坚持。
1: 我们这队伍吧，好在这儿，就是我一般的情况下就搞一个全面的管理，下面队长、副队长，今天队长呢生病了啊，这是我们的舞蹈老师，我们舞蹈老师这都是年轻啊，他们都挺能干的，是我们队伍的骨干，所以我呢挺轻松的。
0: 哎，太好了，就是管理有方哈，挺好。之前我知道您是做商业的，看来呢把这个商业的管理也用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艺术团体的管理上了。
1: 有一点，
0: 有一点，
1: 有一点啊。
0: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本命年
0: 啊，
1: 72，
0: 72岁了。我本来以为60呢。
1: 主持人太会夸人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 的。这次我们的舞蹈您参加了吗？
1: 我是编舞的。
0: 您是编舞的？
1: 对，
0: 怎么那么能干呢？
1: 我喜欢。
0: 一会儿再讲讲这中间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真的退休了，一切皆有可能，是不是？
1: 是。我觉得
0: 就是一个典型。
1: 参加社会活动啊，对我们那个身体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没错，看看这状态哪像72岁的样子。
1: 谢谢。
0: 好的，我们请第二位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我叫张艳青，是舞蹈队的成员之一吧。我们这个队伍呢，平均年龄都在65岁左右吧。我本人66岁。然后那个，我其实参加舞蹈队的时候，我进舞蹈队

0: 讲几句吧。
1: 好的，舞蹈老师曾丽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您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呢也不是那个专业的啊，因为我原来做那个医疗工作，我是护士。
1: 哎呦，这个有点跨界跨的大了
2: 啊。退休以后呢就是那个喜欢参加这个社会活动，
1: 嗯，
2: 正好呢又跟那个孙燕团长呢是住的邻居，
1: 都是在咱们大石栏地区，
2: 对，大石栏的居民，
1: 嗯，
2: 这样呢我就参加了一个瑞林雅区这个舞蹈队。现在呢就是因为送团工作比较多嘛，我就是帮助呢那个编排一些节目，带着大家呢就是跳一跳。
1: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那个舞蹈队员有24-25位吧。我们呢就排点新节目呢，就是我先带大家跳跳。好了，关键的点睛之处呢是我们那个宋燕团长来把关。到时候再一指导，我们这节目就很精彩了。
1: 嗯，我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人是非常的谦逊的，每个人都说我就是这里的团员，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呢就是有一股凝聚力，即便有人生病或者有事儿来不了，但其他人呢照干，该干什么干什么，而且呢管理有方，所以呢就是运转的特别好。
2: 对，
1: 哎，真好。而且这个名字起的也好，就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也很好奇，我们听个小片花，然后呢请几位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瑞林雅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艺术团的成员又都来自哪里，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好，瑞林雅趣。瑞呢是睿智的瑞，林是邻居的林，雅是典雅的雅，趣是趣味的趣，就觉得这每一个字啊都非常的妙起的。来，宋团长讲讲吧，这名字是谁起的，这有什么讲究？
2: 对。

0: 就是一般我们听到这样的社区或者街道的艺术团体都叫什么什么街道什么什么艺术团或者什么什么舞蹈队朗诵队合唱队，一般都是这样的名字。一方面呢它比较好起，直接就可以起出来，另外一方面它比较直白，就一下就理解了。但是咱们偏偏不要这样，是吧？
1: 对，是我们当时在社区啊，在街道搞这些活动时候，我们周边也有就是搞那个叫微创投那些大学生什么的，过来，人家 一听这名字就跟我们就拉得特近，他说呀，你们这个名字这么高雅，都在找起名字的老师。我们这老师是朗诵队的嘛，
0: 真的很妙。
1: 他
0: 所以我们的起点就很高，是不是？那么是朗诵队起家的，您讲的哈，后面就是队伍越来越壮大，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团队里面
1: 都是我们周边的，
0: 所以叫瑞林嘛，是吧？都是左邻右舍的。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基础吗？文艺基础有吗？
1: 还真少，
0: 少，
1: 真少。
0: 因为如果是业余的话，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础，是吧？
1: 对，真少，真是小白，像他这个什么都不会，第一次出场演梨花颂，编了一个梨花颂，我说你给那个贵妃打扇子，从那天开始就进入了我们这个队伍。
0: 您看您也特别好，就先给一个好胜任的位置，打扇子那谁不会啊，是吧？所以呢可能张艺清老师也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压力。您拿着麦克说，您要说话拿着麦克。
2: 那个掌扇也挺累的
0: 啊，也挺累的，
2: 因为那个不能有动的那种的，确实也挺不容易的，也是第一次上台嘛，也挺累的那个。
0: 但是不太需要其他方面的一些，
2: 对，但是没有其他的舞蹈动作，
0: 对，
2: 但是要求你那个会走台步的，在这底下呢，我就练了好几天那个台步嘛。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宋团长他有方法，先给一个比较好做的任务，然后慢慢的等您适应了舞台再给您难的。现在不是大鼓也会唱，舞蹈也会跳，模特步也会走，这不是就变成了全面手了吗？所以真的很有办法。是个人才，宋团长，
1: 谢谢。
2: 那个确实我们宋团，就我这个舞蹈是宋团可以说是我的那个领路人嘛，
0: 领路人，
2: 如果要没有他我不会来的。
0: 哎，真好。就是我们虽然说团队可能平均年龄超过60岁了，但是呢很多朋友都说我们的团队的这种精气神儿，很多年轻人呢都自愧弗如啊。就是我们确实是非常有活力的一支团队，不管是我们的整个的艺术团，还是我们舞蹈队啊、模特队啊、合唱团啊、朗诵队，是吧？都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环节，请每个人讲讲自己的故事。虽然不是专业舞蹈老师出身，但是舞蹈队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队形都用心编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曾丽老师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好的，接下来就问我们的舞蹈老师兼编舞老师曾丽老师，您是多大年纪？63，还算年轻的，对吧？
3: 对，
0: 低于平均年龄。
3: 是
0: 啊，那跟我们大家讲讲您是怎么加入的？
3: 我是呢，那个2010年呢，就是在那个国家大剧院那儿散步，看到有跳广场舞的，就从2010年开始呢，就是跟着跳广场舞。到2017年以后呢，是我们就进入了那个社区舞蹈队，开始呢就是那个自编自演，完了创造一些那个新节目，也在西城区也获过奖，也是因为热爱嘛，再加上也都是邻居街坊呢，再加上也有这么好的那个老师，那个就在一起就坚持下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呢都有很多收获。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舞蹈这方面呢哈，都获得了一些收获，能那个展现自己。另外也是也交了很多那个好的朋友，比如像宋团那个宋燕团长，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也像我们的家长，护着我们，完了那个给我们领个头，带着我们呢，就是展示自己，
0: 真好啊。 那么您后面是怎么从一个舞蹈的队员，舞蹈队的队员跳舞变成了舞

0: 舞蹈老师和编舞的呢？
1: 因为我们原来有舞蹈老师，大石栏这个地方呢，就是经过了好多有那个就是迁移嘛，有些人从那搬走了，老师就那个就比较缺嘛，我就那个顶上来了，就是因为跳了好长时间嘛，就顶上来了，就那个做这个编排的一些工作，也是简单的一些舞蹈
0: 啊，谦虚了。那宋团长是要补充是吧？
2: 他很认真的，就每个字啊，哪个动作啊，怎么个转身啊，弄得特别细，
0: 要求的很严。虽然咱不是专业出身，但是咱们要求的很严格，向专业演员看齐。
1: 对。完，吸收他们的一些那个就编排的一些，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些动作来做一些简单的改编吧。
0: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舞台上的呈现，但其实私底下您和队员们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汗水，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1: 对，是的。
0: 宋团长还要补充是吧？对，看着大家一点点的成熟起来了，
2: 看着这队伍壮大吧，心里特别高兴。我老觉得吧，这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
0: 兄弟姐妹，
2: 所以呢，把大家都聚在一起，也真是不容易。大家都喜好这个，
0: 没错。
2: 所以呢，在这个队伍里呢，他们老帮助我，我就觉得他们都在帮助我，我就得对他们要更好。
0: 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其实大家帮助大家哈。
1: 对。
0: 那还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听宋团长私底下跟我聊的，就是现在您不在咱们大石栏这边住了是吗？
1: 对，我呢是5年前享受那个就是那个国家那个腾退政策嘛，我就搬到丰台去居住了。
0: 那离大石栏可是有点距离啊。
1: 来回路程2个小时吧，来1个小时，回去1个小时。增加了那个就是很多那个路程时间嘛。
0: 那可不是吗？这2小时，要不然的话抬腿就到了。
1: 对，
0: 从东门出来可能的西边就是活动的地方了，现在要有2个小时的时间。
1: 对，也热爱嘛，还是舍不得这个我们这个团队，也舍不得那个宋燕团长，这样的我就坚持下来了，
0: 就是一直风雨无阻，该排练的时候从来没落下过，
1: 一节课都没落过
0: 啊。
2: 每天都早到
0: 啊。
2: 先得热身，复习，每天都早到，所以这酷爱
0: 真的是
2: 不是热爱，叫酷爱。
0: 对，另外还了解到一件事儿，也是宋团长跟我说的。您看，宋团长就像您说的，像姐姐，像家长，真的是这样的，对大家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1: 是
0: 妈妈的身体不是很好，是吧？
1: 对，我妈妈呢是重病，是目前是植物人。
0: 哦，天哪！
1: 现在有那个护工照顾，24小时照顾，这样呢，我就有时间呢参加这个活动，还能坚持排练。
0: 但是肯定还是会牵扯一些精力在妈妈的身上。
1: 对，因为我主要负责嘛，因为他的所有的物资，还有所以他那个需要的特殊药物，这些都是我来安排。
0: 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您看，不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舞台上的一个呈现，聊了之后才知道这背后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
1: 是，
0: 宋团长又在这点头呢，还要补充，来聊聊，把麦克。

0: 困难能走到一起，
1: 嗯，
0: 能完成社区啊街道给的任务，我感觉大家的精神特别可嘉。
1: 对，是的，刚才您说到我们队里的队员的家庭负担都很重，其实这个重并不是

0: 不小的，是吧？所以怎么可能没有负担呢？
1: 是有很多那个都是当奶奶当姥姥了吗？
0: 嗯，
1: 他们还要照顾下一代吗？
0: 没错。嗯，但是有时候我们要这样想，就是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天地，所以才可以从自己平时的生活当中抽身出来那么一段的时间，也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了。
1: 对，
0: 您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抹亮色好不好？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一段舞蹈。
1: 好的好的，我展示一下。
0: 宋团长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讲解一下这支舞蹈。
2: 曾丽老师啊，最近自己编排的，在下一期节目里呢，他就要教给大家了。
0: 嗯，
2: 我们作为那个年底啊团拜会啊，给我们的那个左邻右舍吧
0: 啊
2: 展示一下。现在是初级阶段
0: 啊，还是
2: 正在
0: 设计。

0: 有爆发力，这个大概要用多长时间编出来？
1: 这个是将近4分钟吧，这个舞蹈完整的，大概得一个月。
0: 哦，
1: 要是我们
0: 一个月的时间
1: 跟队员在磨合。
0: 那一般都会怎么编呢？会从其他的舞蹈上去汲取灵感？
1: 对，借鉴别人的舞蹈，那个融到我们自己的特点上。
0: 然后也会根据自己队员的特点来设计，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是老年团队嘛，像那个连续转圈的或者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我们基本上就不用了。我们就是平缓呢，因为那个松燕团长他比较注重安全。就他是要保证每个队员都是安全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就是比较那个激烈的动作我们基本上就不用了。
0: 说的真好啊，我觉得那个宋团长您真的是考虑特别周到，就是把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实际情况都考虑进去了。
2: 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也碰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的舞蹈真是要是特别运动量大的或激烈的，我们就要选择年轻一些的人。年岁大的我们就要弄一些特别舒缓的舞蹈。

0: 那个这个艺术团特别好，很多人才都是在我们宋团的带领下，非常感谢宋团。
1: 是，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下面呢要进广告了。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经济引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展播。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3: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3: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3: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新时代，
13: 新老人，
12: 新生活，
13: 新榜样。
12: 欢迎收听
13: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他们不是专业演员，却把舞蹈跳进了街道，跳进了社区，跳上了西城区的舞台。他们没有一分钱报酬，却把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当作最重要的事。他们就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的瑞林雅趣。

艺术团、舞蹈队，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作为舞蹈队的副队长，张燕青的工作可不仅限于此，他还是模特队的成员，还演唱过京东大鼓，可谓是多面手。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来到我们节目的是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我是小丹。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三位继续和大家讲我们瑞林雅趣的故事。刚才呢，我们邀请到了曾丽老师跟大家分享自己这些年来潜心编舞做舞蹈老师哈，无偿的教我们的团员们队员们的故事。接下来呢，要问一下张燕青老师了。张燕青老师刚才说了自己曾经是小白，那现在

0: 鼓。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从第一次那个梨花颂去给那个贵妃打那扇子是吧开始，那后面是怎么样的，在宋团长的引领下一点点的就开始在文艺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
1: 很喜欢这个跳舞，其实也特别喜欢，但是没有机会加入这个舞蹈队，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朋友说想进舞蹈队，结果他们社区呢说不要外社区的，他说那你就问问你们社区要不要。后来就是我就让人问了一下，结果宋二老师呢就说可以来吧。结果我去了舞蹈队，我的那个朋友就没来，他有其他原因他没来，
0: 竟这样。
1: 后来啊，
0: 就是无心插柳
1: 啊。后来我也就不想，因为也没有熟人嘛，我觉得我又不会，挺尴尬的。人家都会跳，我就挺那什么的。最后正好是咱们那回是海选哈，跳祝福祖国，然后就是我就好像练了，有就排练了三次吧。就上台演出去了。其实你看我又不会又特别紧张，但是那次演出呢，那个宋二老师给我评价，他说我就怕你出事儿，结果你还真没出事儿，所以就说也有点自信。但是我那次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我跟贾姐说，我说我就不来了，因为我别拖人后腿啊，我那意思。后来是宋二老师给我打电话，就说我很看好你，你那个又年轻，那个我那个排那个花开中国。

演出前我就一直在这楼道里就走着，因为出场你还得掐好这个点，还得那个什么，反正确实也下了一番功夫。 最后其实我真的挺感谢宋亚老师的，要不然我肯定

0: 啊，你我哪能把这个人才给丢了啊？
1: 啊，
0: 这都有可塑性，
1: 嗯，
0: 是吧？
1: 明白。
0: 如果不喜欢呢，他绝对不会站在你的队伍里。
1: 是的，
0: 嗯，只要是他一往你那队伍里一站，你就能掌握他50%的心情了。一定要鼓励，这个我这人才不能丢失啊。

0: 家呢也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一处使，而且每个人都特别的积极向上，给予对方的都是正能量。
1: 对，
0: 其实说到给予正能量，我知道您除了参加我们的这些艺术团之外，还经常参与公益，是吧？
2: 对，你看我们那个就设

0: 好啊，坐在台下把大鼓听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这个没有伴奏就差那么点意思哈。
2: 啊，
1: 但是您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给我们大家演绎了一段，确实就感觉到舞台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很好很好，又让我们大家认识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团员。那么接下来我们得聊聊宋团长了，对吧？我们三个人聊了两位了，该聊聊您的故事了。我们来听一个小片花。说到瑞麟雅趣，不得不提到宋燕，她可是这支艺术团的当家人。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麟雅趣艺术团舞蹈队。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来聊聊宋团长的故事，这可就太多了，是吧？您是哪一年开始接手咱们瑞麟雅趣的？说起来，
2: 在2015年的时候，2015年，因为我们社区啊有一个就是保留的品牌的一个活动，叫重阳节的金婚，老年金婚。
1: 哦，真好。哎，
2: 后来那个他们有要那个老年人都有家属嘛，参加。我呢代表一个家属的去参加一个朗诵
1: 啊，
2: 从那天呢一上台一朗诵啊，挺受欢迎的，好几个人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就开始就朗诵队成立了。当时没有场地，就在我家。
1: 哦嘿
2: 啊，在我家就每星期排练两次，四个人嘛倒也省地儿。所以我们刚一开始是瑞麟雅趣艺术沙龙，很多人还对这艺术沙龙不懂呢，还不知道什么叫沙龙呢。后来我给大家讲了讲，这么着慢慢的，我们的这活动也开始啊，就是老得奖，出去朗诵啊，这上哪儿又得奖，我觉得也挺高兴的。
1: 那当然了
2: 啊，后来去慰问敬老院嘛，大石烂对这个就是助老助残这个活动还是真挺重视的，对我们也支持。我们呢就是逢年过节，就是咱们什么春节。

0: 这些我把它变换一下，
1: 怎么个变
0: 换？换个道具，过去头饰是什么样、
1: 啊、
0: 我这回那头饰呢就改成绿的、
1: 嗯、
0: 原来头饰是亮晶晶的、嗯、这回改成绿的，全是绿，一出场吧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又惊讶，说好看，
1: 特别有生机。
0: 对，我觉得绿色嘛，我们老年人更喜欢绿色。
1: 没错，
2: 绿色是充满希望的。
1: 对，真的是这样的。
0: 是，
1: 所以不光是这支舞蹈，我们很多支舞蹈都是这样的，是吗？
0: 嗯，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年这个舞动北京那个我们的中国梦
1: 啊，这是我们的一支舞蹈
0: 啊，他给编的嘛。
1: 嗯，
0: 这个是整个是红的
1: 啊，
0: 大红扇子，红裙子。
1: 哦，红红火火，
0: 哎，真漂亮，也挺好的。
1: 嗯，也是服装不变，但是小道具啊，
0: 都变

0: 在一起享受艺术给我们带来的赏心悦目的感受，也把这个带给了周围的邻居们这种美好的享受。那么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不愿出门，那怎么办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来，从宋团您先来说。
1: 我希望我们这些老年人一定要珍惜自己以后的时间，走出家门啊，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一定要有好心情，这样呢你身体就健康。
0: 嗯，所以先第一步走出去再说，是吧？干什么我们边走边看。好，张老师。
2: 我希望所有的退休那个朋友们，你们就都是像宋团说的，要走出来发挥自己的那个特长，这样你的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
0: 嗯，好的，曾老师。
3: 我们瑞麟雅趣呢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希望呢刚刚退休的一些朋友有了时间了，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一起呢站在舞台的中央展示自己。
0: 啊，真好，欢迎大家。其他的社区的也可以加入是吧？只要不嫌远都可以。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哎呀，
2: 我们吸收各界人士，
0: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假如有人想加入我们瑞麟雅趣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就到前门，到大石烂跟我们的瑞麟雅趣的朋友们说一声，您可能就会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是小丹，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再见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聊一聊那些离北京、天津不远，但是特别值得去的地方。说实话，我们做了很多期节目了哈，那我越来越有一个体会，就是真正的好地方，往往不是那些名字响当当的网红城市，而是那些低调内敛、把故事藏在时光深处的小城。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样一座小

0: 文化旧河，用石头雕刻世间百态和人心向善。红色热土孕育回民支队的爱国豪情，至今仍在传唱。而今天的市井街巷，则藏着地道的风味和淳朴烟火。古老文脉、红色基因、市井烟火，三者在县县这片土地上相逼共生，交织出一种独特而厚重的城市气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县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让我们跟随卢局长一起走进县县，我们来好好挖一挖这座小城深处的那些丰厚宝藏。卢局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交流。其实呢，我一直都是咱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忠实听众，每次听到节目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我都特别兴奋。今天能亲自来聊我们县县，更是激动还有点紧张，因为我想把家乡最好的一面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来听，希望节目播出之后能有更多朋友了解县县，走进县县，亲身感受这座小城的魅力。
0: 嗯，好的。哎，卢局长，咱们开门见山啊，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可能自驾来过咱们沧州哈，也去过吴桥杂技大世界，但是专门去县县的好像并不是很多哈。那这样，您先给我们大家画一个大的轮廓，比如说我们县县在哪儿，有什么独特的标签儿，哎，让听众朋友心里有一个谱，您看行不行？
1: 好嘞，主持人。县县啊，说它小，它确实只是个县城；说它大，它装得下2000多年的历史。跟周边县市比起来，县县的特点非常鲜明。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位于沧州市西部，常被称为沧州的西大门。县城距沧州市区约70公里，是沧州向西通往衡水、石家庄方向的重要通道。其次呢，它正好处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大城市的三角地带中心，北距北京约220公里，东北距天津约180公里，西距石家庄约160公里，距离比较均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圆心位置。第三呢，县县地处滹沱河与阜阳河交汇的黑龙岗流域，是国家级蓄滞洪区，承担着守护京津冀防洪安全的重任，这是他一份沉甸甸的担当。
0: 嗯，好，卢爵，那您再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县县到底有哪些独一无二的地方，比如说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来概括，您会怎么讲？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县县人，我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几十年，但说实话从来没有产生过审美疲劳，因为它本身有着2000多年

0: 汉代儒学复兴的圣地，冀中平原的红色堡垒，华北最美的弯道秘境，这三个标签呢，分别对应县县的汉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休闲文化。每一个标签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
1: 三个标签代表三个层面的文化，那我们今天啊就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聊哈。我们先从您刚说到的第一个标签开始，汉文化。那这个标签听起来呢就很有分量哈，您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这要从2000多年前说起。在西汉时期呢，汉景帝把他的儿子刘德封在这儿当河间王。当时河间国的都城叫做乐城，就在县县高速口附近的位置。目前呢，乐城遗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位河间王刘德

0: 典籍，每从民间得到一本好书呢，都视若珍宝，让人精心誊写一份抄本，把抄本还给人家，自己把真本留下来，而且每次都会给予重金酬谢。你想啊，那会儿的老百姓，很多人家里藏着的古书都是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本来是不舍得拿出来，但是听说河间王重金求书，还那么尊重书籍，尊重献书人，人们便不远千里纷纷前来献书，久而久之呢，他手里的藏书之富几乎可以和朝廷的藏书相媲美了。
1: 哎呦，这真的是重金求书，但求的不是金银财宝，求的是文化根脉哈。
0: 没错，而且刘德不仅仅是收藏，他还专门呢修建了一座日华宫，把当时最有名望的儒学大师都请来当博士，比如毛常、灌公这些人，专心致志地来整理校勘注解那些搜集来的古书。我们今天能读到的《诗经》《左传》《周礼》《乐记》这些经典，如果没有刘德当年的抢救性工作，恐怕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尤其是《诗经》，我们今天读的主要是毛诗，也就是毛公传授下来的版本，而毛公正是得到了刘德的大力支持。

0: 还和什么著名的文化概念有关吗？
1: 我们献献还和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成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就是实事求是。那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大家请注意了，这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在历史上最早的出处。在当时呢，它指的是刘德做学问，注重考证，尊重古本原意，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后来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把它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赋予它全新的哲学内涵。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被正式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成为指导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则之一。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源头在献献，献献是实事求是的发源地。这一点呢，我们献献人引以为傲，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觉得脚下这片土地特别的有分量。
0: 哎，能听得出您满满的这种自豪感啊。嗯，真的是长知识哈。原来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这个实事求是，根儿在献献的啊。那现在如果说去献献的话，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这些汉文化的遗存吗？还是说，哎，它只能停留在书本当中？
1: 当然能了，而且感受的非常直观。最核心的就是献王陵，它是献王刘德的陵墓，封土高十米，占地155亩。现在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依托陵墓修建了献王纪念园，采用的是前园后墓的格局，南北主轴依次排列了汉阙、六经文化柱、求是鼎、刘德像和文化墙。走进纪念园，您首先看到的是汉阙，那是汉代的标志性建筑，象征着天地人合一，一种雄浑大气的汉代气象扑面而来。接着呢是六经文化柱，代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你可以用手去触摸柱子上的云纹浮雕，感受千年的温度。后面呢就是求是鼎，它巍然矗立于层台之上，鼎身呢铸刻着古朴的云纹与铭文，象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汉代绵延至今。园中央是刘德像，由中国雕塑大家钱绍武先生亲手创作。雕像中的献王目光深邃，仿佛还在思考着如何延续文脉。园内呢还建有一座实事求是馆，这座馆里系统展示了实事求是理念，从刘德治学、班固著书到毛泽东同志科学论述，直至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历程。置身其中，您真的会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穿越2000多年依然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那种感觉很是让人震撼。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刚刚听卢局这么一说，非常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呀。那卢局，除了平时的参观，我们纪念园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特别的活动吗？
1: 有的，在每年的五一期间，我们都会在献王纪念园举办献王汉文化节，到今年呢，我们已经是办了第八届了。第八届了哈，那规模应该是很壮观的哈。是啊，今年的汉文化节人气特别的旺，五一期间有超过15万人参与，活动现场有非常庄重的汉礼展演，包括六艺之舞、诗经木瓜、一些传统节目。 演员们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衣袂飘飘，让人仿佛置身于2000年前的何建国。还有献王酒、丰坛大典，献王酒呢是咱们献献的老字号，用的是汉代古法酿酒工艺，丰坛大典特别的有仪式感。另外，汉仪婚礼秀也是非常的受欢迎，新人们穿着汉、唐、宋、明四个朝代的制式华服，
0: 复刻传统婚典流程，游客们可以现场观礼，沾沾喜气儿。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汉服体验区，
1: 男女老幼都可以穿上汉服，在古风背景墙前拍照留念，很多小孩子穿上小汉服特别的可爱。嗯，
0: 沉浸式的体验哈，可以说老少皆宜。哎，这个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哈。 对的，我也注意到有很多游客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这种亲子家庭，那孩子们呢学习写竹简、诵读诗经，家长们就在旁边拍照，其乐融融，那种场景让我觉得文化传承这件事真的是很有意义。嗯，卢局，除了最有名的献王陵，据说献献还有很多的汉墓，好像还形成了一个汉墓群，是这样吗？
1: 是的，主持人，是这样，在汉朝时期呢，献献这个区域叫乐城，是河间国的都城所在，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那献献汉墓群呢，就是西汉至南北朝的时期，河间王、追封帝陵、王子侯、功臣侯、河间国相、尉等这些高阶官员的陵墓的一个总称。 它是华北平原规模最大的两汉魏晋墓群之一，现存有封土的墓葬呢就有37座，分布在我们献献县城的周围，它们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除了献王陵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东汉后期三位皇帝的父亲的陵墓，分别是孝穆皇刘开的乐成陵、孝元皇刘叔的敦陵、 孝仁皇刘长的慎陵，您听一下这些名字：云台山、九连山、万春山，听起来像是山，但其实都是汉墓的封土。
0: 哦，
1: 那考古学家说呢，献献汉墓群贯穿了两汉的始终，时间跨度大，级别高，规模大，层次全，是不可多得的两汉通史地下陈列馆。
0: 目前呢，这些墓群以保护为主，不对外开放发掘，但游客可以在外围参观，感受一下大漠孤烟值般的苍茫的意境。嗯，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有一点儿，盗墓笔记的那种神秘感啊，让人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哎，看看是不是能够穿越回汉代哈。
1: 这个可以有，不过如果您真的想穿越呢，我建议您呢可以先去献献博物馆里看一看。 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叫做大汉儒风，像汉代何建国的历史、献王重金求书复兴儒学的故事、汉家陵墓的规制结构，以及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玉器这些珍贵文物，在这儿都可以近距离的了解和感受，会让你有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感觉。嗯。
0: 哎，我觉得汉文化的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那除了汉代的遗存，我们献献，我知道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明代石桥，是不是？
1: 对的，主持人，就是善桥。嗯，那在献献城南的善桥村，位于金德古一路上，横跨滹沱河故道。善桥呢，从元代开始，从宋元开始，这里呢就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被誉为是八省咽喉、九省通衢。善桥是始建于明崇祯二年， 一直到了清顺治三年才全部竣工，整整修了是17年的时间。桥长69米，宽9.6米，是一座五孔石拱桥，而且它的造型非常独特，南高北低，不对称。那中国科学技术史评价说，善桥是中国多孔敞肩拱桥的代表，是中国现存最长的多孔敞肩拱桥，也是雕刻最多的一

0: 人叹服的智慧了。这主要是和河道的水流有关。滹沱河呢，到这里正好拐了一个急弯，水流呢对桥身的冲击力特别大。如果是普通的对称结构，早就被洪水冲垮了。那建桥的工匠们经过精密的勘测，创造性的采用了南高北低、南大北小的不对称五孔四券结构。这样一来呢，既减轻了桥梁自重，又顺应了水流的方向，完美解决了洪水冲击的难题。这种不对称设计在中国古桥中极为罕见，堪称一绝。
1: 哎，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哈。那除了这个结构，这个桥本身还有什么看点吗？
0: 桥上的石雕技艺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全桥呢有栏板62块，棒柱64根，石刻72幅。雕刻的内容包括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史典故、祥瑞动植物等，非常的丰富。同时呢还刻着善人名录。那在桥的拱端有18个吃手。全桥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县县的哪些好玩有意思的点啊。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善桥啊，我们的善桥呢又被称为是画桥，听刚才您这么一说啊，这个善桥感觉简直就是一座露天的石雕博物馆，精湛技艺的背后想必也是承载着当地人的深厚情感吧。
9: 是啊，对于我们县县人来说，善桥不仅仅是桥，更是我们的精神图腾。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善人桥，当年建桥的工程非常浩大，但完全是民间集资、民间出力完成的，没有动用官方一分钱。桥建成后，人们把每一位捐建者的名字都刻在了桥身上，让他们的善举被后世铭记。它是我们的先辈乐善好施、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承载着县县人的乡土记忆与精神归属感。您去看那座桥，桥面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深达20厘米，那是几百年来反复碾压留下的痕迹。站在桥上，手抚车辙，您仿佛能听得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也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
8: 20厘米的车辙，哎，这得是多长时间，多少辆车才能碾压出来哈？哎呀，真的是很有画面感哈，仿佛眼中有那个车水马龙的那个来来往往那个画面了。
9: 是啊，所以摄影人也最爱善桥，不管是晴天的金光洒在石头上，还是雨天的水影倒映着桥洞，或者是雾里的朦胧、雪后的素雅，他都能把不同的天气化作自己独有的韵味。怎么拍都像一幅画，特别的出片。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专门挑不同的季节来，就是为了拍出善桥的四季之美。
8: 善桥之美，美在匠心，我觉得也是美在他走过的岁月吧。而县县的岁月当中，除了汉风古韵，还有一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我们县县的第二个标签吧，红色文化。卢局长，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提到县县的红色记忆，最核心、最动人的就是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故事。马本斋呢，是县县本斋村人，是回族。他早年投身东北军，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然回到了家乡。那抗战爆发之后，他在县县当地组织了一支回民义勇队。后来呢，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之下，转战冀中平原和冀鲁豫边区，打了870多场仗，消灭了日伪军36000多人，成为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劲旅。那毛泽东主席也是亲自点赞，称他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因长期转战积劳成疾，于1944年病逝，年仅41岁。那毛主席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总理题词：

0: 雄，他的母亲也牺牲了，是吗？
1: 是的，在1941年的时候，日寇为了逼马本斋投降，抓走了他的母亲白文观，老人家在狱中绝食7天，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那马本斋听到噩耗以后，也是强忍悲痛，写下了诗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这种民族气节真是感天动地。献血人民呢，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马本斋纪念馆。
0: 母子两代人，一个在战场上杀敌，一个在绝食中殉国，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么，这个纪念馆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卢局长。
1: 纪念馆呢是建在了本斋村，占地有110亩，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多万人次。在2025年的时候，刚刚完成了改成布展。那新馆呢，采用了大量的多媒体手段，包括全息投影、场景复原、电子沙盘等，让历史真正的活了起来。
0: 那这里面展陈方面有哪些亮点吗？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好的，

0: 在展馆里呢，还收藏了300多件文物，包括马本斋用过的马刀、怀表、手稿，以及回民之地战士们用过的土枪、地雷等。很多参观者看完展览后，都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1: 嗯，那这个比如说到那儿去的研学的团队是不是也会很多？
0: 是的，京津冀地区的学校单位还有一些社会机构的研学团是主要的客源。那我们也是设计了重走回民支队路的研学课程，来参观游览的人可以听战斗故事，学唱抗战歌曲，体验那种军民一心浴血奋战的精神。今年的上半年，纪念馆就接待了研学团100多个，将近10000人次。
1: 嗯，好，这说的是我们的红色标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县县的第三个标签，就是生态休闲文化。也是最近火爆的紫牙天路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抖音啊、小红书啊都会刷到过。有一条路哈，全是弯儿啊，两边是绿树和花海，特别特别的好看。陆志长，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说一说这条路是怎么火起来的？
0: 好嘞，主持人，说起紫牙天路呢，它其实并不是一条为了旅游而修建的景观路，它最早呢是紫牙河的防汛堤顶路，功能很单纯，就是用来抗洪抢险的。那紫牙河从县县穿境而过，历史上水患频繁，上世纪50年代，为了有效减缓洪水对堤坝的冲击，先辈们用肩挑背扛的原始方式筑起了这条 S 型堤坝。那为什么修得这么弯呢？这是因为直线堤坝容易被洪水冲垮，而弯道能有效地缓冲水势，这是劳动人民在自然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的智慧。那这条堤坝呢，全长是58公里，竟然修出了380道弯，其中缓弯有287个，急弯有93个，相当于是平均每150米就有一个弯儿。
1: 380道弯儿，平原上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0: 是啊，确实是个奇迹。那这条路以前呢是条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是根本没人去的。但是在前几年，我们县里搞防汛治理，把堤顶路硬化成了5米宽的沥青路，两侧也种上了防护林。那在2023年的秋天，一个骑行爱好者偶然路过这里，发现了这条路弯道特别多，骑着特别过瘾，就发了条短视频，标题就叫在华北平原找到了秋名山的感觉，一下子火了，京津冀的骑友纷纷来打卡，后来徒步的、自驾的、拍婚纱照的就全都来了。
1: 哎呀，果然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哈。那火了之后，我们县里有没有为它做一些提升？
0: 是啊，我们顺势而为，提出了景路双馨的理念，就是既要保持它的原生态，又要提升它的服务功能。第一呢，我们把沿途的防汛小屋刷上彩色涂鸦，有的画卡通动物，有的画田园风光，成了网红拍照点儿。那第二呢，我们在徐兆村、西高坦村建了服务驿站，有饮水机、打气筒、急救包，还有无线网，那骑友们呢可以随时补给。第三呢，就是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栽植了21.5万株月季、蔷薇、紫薇，还有金叶榆、紫叶李，形成了3季有花4季常绿的一个景观带。
1: 天哪，21.5万株的月季，那五月要去，那得是多壮观的场景，多美啊哈！
0: 是的，五月呢是月季的花期，一路繁花似锦，香气扑鼻。我们还在沿途设置了很多的景观平台，游客可以停车俯瞰河道和田野风光，其中有一个 S 弯观景台是拍全景的一个最佳位置，很多的航拍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
1: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骑行的营地，说是一个老粮库改造的。
0: 是的，这个营地就是在乐寿镇的张桥村，是叫紫牙天路骑行营地。那这个经营者呢，就是本地的一个村民，他看到骑友越来越多，就把村里闲置多年的老粮库租下来进行了一个改造。那粮库原来就是红砖墙、老铁门、木梁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是坚持修旧如旧， 墙面不贴瓷砖，保留了原来的红砖，地面呢铺了青石板，院子里再放上几张桌椅，撑起遮阳伞。最妙的是他在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吧，用老式搪瓷缸装咖啡，很有反差感。
1: 搪瓷缸喝咖啡，哎，这创意挺绝的，我觉得哈。
0: 对呀，骑友们骑累了，进来歇歇脚，喝杯咖啡，拍几张复古照片，发发朋友圈。那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位来自天津的骑友，他说在城市里骑的是马路，在这儿骑的是风景，弯道多，车少，空气又好，而且每隔几公里就有补给点，特别的人性化。那这个营地现在成了天路上的网红驿站，周末经常是爆满的。
1: 啊，我听说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们这个紫牙天路还上央视了，是吗？
0: 是呀。

0: 央视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位从北京骑过来的大学生，他说我骑了4个小时，拐了100多个弯，太刺激了。那次报道之后，子牙偏路的知名度从京津冀扩展到了全国。
1: 那卢局，这条路它适合什么样的游客呢？比如说是自驾还是说骑行？
0: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都是很合适的。那这条路呢，全程是58公里，骑行的话如果体力好3小时就能骑完，如果是走走停停拍照的话呢大半天。那你自驾的话就可以开着车慢慢走，每个弯道都是风景。如果是上午从县城出发，沿着子牙天路到了马本斋纪念馆，中午就在本斋村享受一顿地道的清真大餐，也是一条不错的文化骑行观光加美食的路线。
1: 那最佳的季节您感觉什么季节我们去这个子牙天路最好？
0: 春秋两季是最舒服的，3月到5月，9月到11月，那气温在15到20度，不冷不热。春天的时候有油菜花、月季，秋天的时候有金叶鱼和红叶，色彩斑斓。夏天很热，但是傍晚骑行的也是很多的，因为它是沿河边，是很凉快的。冬天景色虽然萧条一些，但是雪后银装素裹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哎，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9月份哈，也正好是一个黄金季节。
0: 是的。
1: 那在安全方面您有什么要给大家提示提醒的吗？
0: 是的，这里虽然非常美，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呢弯道多，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尤其是急弯处，我们是设置了减速带和警示牌。那么另外呢，有些路段是靠近河边的，咱们大家呢不要下水游泳，还是要安全第一。另外咱们路上有服务驿站，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去求助。
1: 玩得尽兴，我们还得吃得开心。那我们县县的招牌美食您赶紧给大家报个菜名吧，让大家呢耳朵先来解解馋。
0: 好嘞，主持人。说到县县美食，首推的必须是乐寿烤鸭。那乐寿农牧集团是在县县本土成长起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全国最大的烤鸭批基地，全国每10只烤鸭就有1只来自于我们这里。他们呢是与中国工程院侯水生院士合作，用经过悉心培育的优质肉鸭来制作鸭坯，烤出的鸭子皮酥肉嫩，一口爆汁，那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味觉盛宴。那很多北京来的游客都说不比全聚德的差呢，甚至还有自己的独特的风味儿。另外呢，乐寿鸭的休闲卤味儿也是相当出彩的，我个人特别推荐他家的黑鸭味锁鲜系列，辣中带甜，又霸道又温柔，吃了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已经闻到烤鸭的香味儿了啊。
0: 那第二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宅火锅鸡。火锅鸡呢是沧州地区的特色，但东宅火锅鸡是我们县县自创的品牌，它属于半干锅性质，先是慢炖让鸡肉软烂入味儿，然后用猛火翻炒锁住鲜味儿，最后再用浓郁酱汁收汁儿，出锅时鸡肉上挂满了醇厚的酱香，等到肉吃的差不多了再添汤涮菜，那风味儿真是独具一格。
1: 您这么一说哈，就觉得听着就很过瘾了哈。还有吗？还有好吃的吗？
0: 还有我们的老席八大碗，这是县县红白事上的传统大席，八碗全是硬菜，红肉、白肉、肉丸子、猪肘子、卷帘、海带炖肉、蘑菇炖鸡、炸豆腐，每一碗都是实实在在用大碗盛，透着庄稼人的豪爽和实在。那县县呢有几家老字号饭店专门做八大碗，县城和农村都有，提前预定就都能吃到了。
1: 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搂席的感觉哈，搂大席这种感觉。
0: 是的。那在县县呢还有一种属于我们县县独有的美食，就是片粉，它是用优质的红薯淀粉做的，半透明像宽粉，但比粉条更软糯，涮火锅、炖肉、炒菜、凉拌都好吃。据说片粉的制作工艺在《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县县人做片粉的手艺传了1000多年了。
1: 啊，片粉儿，哎，这个我得记下来哈，回去看看网上应该是有卖的，买来尝一尝。
0: 啊，欢迎欢迎。那我更欢迎各位呢来到县县吃新鲜的。另外呢，金丝小枣也是县县的特产， 这个枣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栽培，个小肉厚，甜如蜜，掰开能拉出金丝儿。我们县县是中国金丝小枣之乡，秋天枣熟了可以进枣园采摘，现摘现吃，那种新鲜的口感是超市里买不到的。县县还有董记熏鸡、大米烧鸡、本斋清真肉饼等特色美食，都值得您来试一试。
1: 得，光是听您这说这些，我觉得已经让人食欲大开了哈。说完吃的，那我们就得再说说咱们的非遗和伴手礼了，是不是刘雪？
0: 好的。县县的非遗项目也不少，南口大鼓是省级非遗，起源于清末，说唱结合唱腔高亢，说的是当地的英雄故事，很有地方特色。还有县县皮影戏是市级非遗，皮影雕刻精美，演的是三国、西游、折子戏。在善桥景区里就有一个非遗展演馆，节假日的时候会有皮影戏展演，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补花呢是省级非遗，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唐代，用布片拼贴成图案，织成有浮雕效果的挂画抱枕，特别有民俗味道。那还有凤尾纱，它是一种染金织尾的棉布，色彩缤纷，纱色呢由浅入深。

皮包、二十四节气图、生肖挂画等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些物件，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还有内画鼻烟壶，在玻璃壶内壁反画山水花鸟，工艺极精，

0: 有雄丰授粉的番茄，地头自检，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好吃又安全。
1: 嗯，听了这么多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肯定已经心动了。那最后，请卢局您给大家来一些出行的建议吧。啊，比如说我们也不用说限定具体几天，大家自由安排，是吧？
0: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县级的景点是非常集中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灵活的组合。那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三个参考的思路。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建议就走金华一日游。上午我先参观献王纪念园，在汉阙和六经文化柱前感受汉。

但又不累。那如果您有两天时间就更从容了，一天留给汉文化和红色文化，可以慢慢逛献往纪念园、博物馆、马本斋纪念馆，晚上夜游善桥，另一天专门去紫牙天路，租辆自行车或自驾，沿着380道弯慢慢的走，沿途拍拍照、喝喝咖啡、逛逛驿站。那中午呢，可以去农家乐，下午还能去枣园采摘。这两天的时间，文化、自然、美食都能深度的体验了。那如果您有三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就建议您放慢节奏，在献王纪念园里多。

渐渐也不小，装得下实事求是的源头，善桥四百年的善举，回民支队的热血，乐寿鸭的酥香。来县县不是来赶路，是来慢慢品的。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玄心、
2: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

0: 期的伊斯坦布尔正式设立了这个节日，以纪念该联合会在1912年9月25号成立。那到今年，我们全球的药师们已经迎来了第18个属于自己的节日。说到药师，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医院药房窗口后面那个核对处方发药的人。但如果您觉得药师的工作就是发药那么简单，可能您就低估了这个职业的真正价值。药师是用药安全的守门人，每一张处方从医生开具而出到患者拿药在手中，中间都要经过药师的严格审核。药物之间会不会相互作用，剂量对不对，患者有没有相应的禁忌症，这些风险药师都在默默地帮您把关。药师是合理用药的把关者，同样的病不同的药，同样的药不同的用法。药师用专业知识帮您选择最适合的药，用最正确的方法来服用。今年世界药师日的主题是赋能药师，共创更健康的未来。这个主题想传递的是，药师的能量远未被充分释放，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在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市隆福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张伟霞老师，带您走入药师的日常工作，我们一起来看看用药安全到底有多重要。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伟霞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也很高兴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带我们看看药师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一说到医院，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医生是护士，对于药师认识真的可能有点不足哈。所以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药师，看看是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只是在药房后面那个窗口为您发药那么简单呢。您看9月25号世界药师日来临了，很多人也会管它叫做世界药师节或者是国际药师节哈。那想请您先给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世界药师日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定在9月25号这一天呢？
1: 世界药师日由国际药学联合会设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药师默默守护大众用药安全，却始终缺少一个面向社会展示职业价值、传播合理用药理念的专属平台。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药师、尊重药师、重视用药安全，在2009年，国际药学联合会正式表决通过设立世界药师日，让药学工作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全球性节日。这个节日之所以定到了9月25日，并不是随意选定的。这一天有着特殊的百年行业意义。1912年9月25日，国际药学联合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药学行业开启了国际化、规范化的协作发展之路。因此，将联合会的成立纪念日定为世界药师日，既是为了铭记药学行业的发展初心，致敬一代代药学从业者的坚守与付出，也象征着全球药师同心同向，跨越国界，共同守护全人类用药安全，助力全民健康的神圣使命。
0: 您看，我注意到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会说到是药学行业，您看医生是医学行业，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对吗？
1: 对。
0: 说到药师，您给大家介绍介绍药师和医生护士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医师、药师还有护士吧，是医疗团队紧密协作、各司其职的伙伴，目标都是保证患者的诊疗安全。医生主要负责诊断疾病，制定治疗方案，开具处方，护士主要执行医嘱，负责患者日常护理与给药操作，药师则站在用药这一关键环节，专门审核药物方案，把控用药风险，做药物方面的专业把关。简单的讲，就是医生决定治什么病，药师把关药怎么用才安全合适，护士落实临床护理与给药。遇到用药疑问时，三方会互相沟通讨论，共同为患者服务，并非简单的从属关系， 而是协同互补的医疗搭档。
0: 那听起来其实工作流程是医生先来开药，我们药师来审核药方是否安全，是否适合这位患者，然后护士再去给他进行这个配药啊、护理啊等等后续的治疗方案，但是也会把患者用药以后的这个反馈给我们的医生和药师，我们再给他重新定夺治疗方案，所以您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啊。那药师的专业价值它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药师的核心价值是用药安全的守门人，合理用药的把关者，主要体现在下边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处方审核，医生开具处方后，药师会核查药物选择、剂量、配伍禁忌、患者过敏史与基础疾病，提前拦截用药风险。第二个就是用药教育，告诉患者怎么吃、吃多久、有哪些注意事项、可能出现哪些反应，教会大家正确用药。第三个呢是风险干预，面对多重用药、慢病、长期服药以及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评估药物相互作用，减少用药伤害。第四点就是参与临床，临床药师会走进病房，参与病例讨论，优化药物治疗方案。最后一个就是科普宣教，面向大众普及用药常识，减少自行乱用药带来的伤害。简单的说就是医生帮您看好病，药师帮您用好药，避免药物给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
0: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药师的工作真的是不仅仅是窗口发药那么简单啊，覆盖在我们医院治疗的很多环节方方面面。那今年世界药师日的主题呢是赋能药师，共创更健康的未来。那您作为一个从业快20年的资深的药师了，您感觉今年我们这个世界药师日的主题传递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1: 我认为这个主题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药师的专业能力还可以更大程度的发挥，而不只局限在药房窗口发药。在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居家用药指导、公众健康科普等领域，药师都可以大有可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赋能药师意味着社会与医疗机构要给予药师更多支持，完善岗位的职能，让药师能够充分参与诊疗全过程。当药师的专业价值充分释放，就能帮助全社会提升用药水平，减少药源性伤害，共同打造更健康的未来。也是希望老百姓更多的了解药师，遇到用药困惑主动咨询药师，用好这份专业资源。
0: 所以其实一方面体现出来了药师这个职业是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的，这是我们特别愿意看到的一点。另一方面也是说，如果让他们真正发挥出自己应该释放出来的能量，我们的用药安全和大家健康的未来能够得到更好的有效的守护。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很多的药源性的伤害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接下来我们看看药师的日常工作是怎么样的。您看啊，我们都说药师是一张处方背后的这个守门人和看护者，那处方审核是药师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内容之一了。审核一张处方，药师主要是看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1: 我们拿到一张处方，要先进行四查十对。这四查十对呢，主要是先查处方，然后核对患者就诊科别、患者姓名和年龄。第二个就是查药品，核对药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然后第三个是配伍禁忌，对药品的性状、用法、用量。最后呢是查用药合理性，核对临床诊断。另外要看特殊人群，老人、儿童、孕妇的剂量与药物种类都要重点符合。如果是中成药，还要辨证，看是否符合患者症型，全部核对无误，处方才能调配发药。
0: 那如果说当药师在进行您刚才介绍这个四查十对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呀，这个处方好像稍微有点不对劲，稍微有点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做呢？是直接退回，还是和医生进行沟通再更改呢？
1: 我们不会简单的就直接退回了，是要跟医生进行沟通核实的。发现处方疑点的时候，比如剂量偏大，存在配伍风险，药物与患者病情不匹配，药师会第一时间联系开方医生，把风险点说明清楚。医生有两种处理，一是确认确实存在问题，然后进行处方修改；第二个是结合患者特殊病情，确有特殊用药考量，会说明理由并确认签字。沟通之后，如果修正 就按新处方调配，如果医生坚持原有方案且有合理的依据，签字确认后执行。
0: 我们现在是联网了吗？就是医生那边开出来处方您就能看到吗？
1: 对，我们现在是有前置审核，所以医生这边如果开的不合理，他会提示我们，提示完我们就当时就审，不合格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问题会及时反馈给医生。
0: 所以并不是说等到患者拿着这个地方过来取药的时候您才能发现，您其实如果有问题早就发现了，早就跟医生沟通过了。
1: 对，
0: 所以患者取到的都是调整过的合理的用药，可能患者就看不到刚才您说的这些工作环节，但其实我们都是在默默地守护着的。那很多人同时会看好多的科室，也会吃很多种药，这样的患者现在是挺多的。但是不同的药物之间有的时候它是会相互影响的，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药师是怎么来帮助患者进行一个多重用药的风险管理的呢？
1: 多种药物同时服用确实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有的一起吃会增强药效造成药物过量中毒，有的会降低药效吃了达不到治疗效果，还有的叠加之后明显加重肝肾负担增加不良反应。老年人多科就诊多重用药是典型的高风险场景，药师做多重用药管理时首先会收集患者全部用药清单，包括医院开的药以及自己买的保健品、中成药，全面梳理全部在用的品种。
0: 所以患者其实您提示了，如果是有多种用药的这种患者，比如说自己有很多的疾病需要管理的话，可以把自己日常的用药给他稍微罗列一下。
1: 对，然后我们药师会逐一的评估哪些药必须长期吃，哪些药可以停用，哪些搭配是有冲突的，哪些属于重复治疗，之后会与医生沟通精简药物方案，去掉不必要的药品，调整剂量，

0: 情况。
1: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2: 住院患者的用药和门诊患者的用药，我们药师在管理方式上是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0: 会有不同的。门诊和住院患者用药管理，药师的工作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核心区别可以简单概括为：门诊管处方做把关，住院管医嘱管全程。首先咱们说一下门诊的患者，门诊患者是一次性处方短期用药，当然也有慢性病的患者，他需要长期

药师不跟踪后续病情变化，用药调整靠患者复诊，主要保证处方安全合理合规。然后就说一下住院患者，对住院患者我们实施医嘱审核，重点关注

0: 我们的药师还能在哪些地方进行工作呢？
1: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医院的药师，除此之外岗位其实非常多。社会零售药店的职业药师负责处方审核，指导老百姓购药用药，然后药企里边有从事药物研发、药品生产质量把控的药师，药品监管机构中有从事药品检验监督管理的药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师面向军民做慢病用药管理，还有从事药物科普、药物教育的药师。随着处方外流，药店药师、社区药师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居家用药指导工作。
0: 所以您看今年的主题赋能药师共创更健康的未来，就显得这个主题更加重要了。那中药师和西药师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不同呢？
1: 两者的基础都是药学专业，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西药师主要围绕化学药，就是西药，需要熟悉药理作用、药物代谢与药品之间的相互作用，把控西药处方风险。然后中药师则掌握中药辩证理论，熟悉中药材、中药饮片与中成药，审核中药处方时要看配伍，有18反、19味这些中药的君臣佐使，以及辩证是否对患者体质，同时负责中药饮片调配、中成药用药指导，还要关注中药与西药联用。

正确，并非吃错药乱用药导致了身体不适，很多人疑惑的副作用呢，其实是包含在药物不良反应范围内的，属于不良反应其中的一种类型，绝大多数药物的作用靶点并不单一，在针对性治疗疾病发挥药效同时会出现一些轻微的暂时性的身体反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副作用。比如大家熟知的康过敏药、服用后容易犯困、嗜睡，就是典型的药物副作用。但药物的不良反应的覆盖范围要更广，除了常见的轻微副作用之外，还包括药物的过敏反应、服药后造成肝肾功能等脏器的损伤、特异体质反应等各类的不良反应。 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服药后出现身体不适并不代表药品质量有问题，不用一味的否定药物。

0: 上剥离出来混进生活垃圾，然后包装单独丢弃，不要整盒丢，避免被他人捡拾误服。建议大家定期清理家庭药箱，及时淘汰过期药品。
1: 所以您这个提示是非常重要的，相信很多听众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感觉自己家的药箱确实很久没清理了。那一般来讲您建议大家多长时间就去清理一下药箱是更合适的呢？
0: 我建议就是一个季度，
1: 一个季度，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清理一次。
1: 相信很多听众感觉自己家的药箱几年都不打开一次，所以您听完节目可以去

0: 不用药等问题，杜绝盲目开具抗生素的情况，从源头把控用药合理性。其次就是药师是大众用药的科普宣传员，我们会面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用药知识，告诉大家抗生素只针对细菌感染，对普通感冒、病毒性咽痛、上火发炎等症状完全无效，破除生病就吃消炎药、抗生素好得快的错误认知。同时提醒大家，抗生素属于处方药，必须遵医嘱按疗程服用，不能自行购买随意增减药量，更不能症状好转就立即停药。同时药师还是用药全程的指导守护者，面对患者的用药疑问，我们会一对一讲解抗生素的服用方法、禁忌、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指导大家规范用药，规避用药风险。针对慢病患者、老年患者、儿童等特殊人群，药师会精准优化用药方案，避免滥用和错用抗生素。
1: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告一段落了，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请您坐稳扶好。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6: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6: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视为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6: 您慢走啊，回见。
7: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6: 服务员，点菜。
8: 哎，哟，您好，您几位？
6: 2位。
8: 那您点点什么呢？
6: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8: 先生，您吃得完吗？
7: 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0: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9: 大鹏、
10: 都珍惜，
9: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宁波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年的9月25号呢是第18个世界药师日，所以我们今天为您做一期世界药师日的专题节目，一起来走进这些用药安全的守门人。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市隆福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张伟霞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张老师回到节目当中。首先也祝张老师节日快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用药安全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您提到一个合理用药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药师是怎么为患者提供一个科学的用药指南的。首先您帮大家介绍介绍什么是我们口中的合理用药呢？安全、有效、经济和恰当这四个标准分别是什么？
2: 首先

0: 剂量把控、服用方式、连用药物搭配上严格规范，杜绝滥用、错用、过量用药，保障用药全程安全可控。尤其是老人、儿童、孕妇、慢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更要严控用药安全底线。再来说用药有效，这是用药的核心目的，意思是选用的药物必须对症对因，能够精准治疗疾病，缓解症状，控制病情发展，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比如细菌感染选用对应的抗生素，病毒感染使用抗病毒药物，杜绝药不对症盲目用药的情况，避免吃药无效延误病情，让每一次用药都能发挥治疗作用。第三是用药经济，并非越贵的药效果越好，核心是性价比最优。在保证用药安全有效的基础上，结合患者自身情况，选择价格合理、性价比高的药品，避免盲目追求高价药、进口药、名贵药，不造成药品资源和个人医疗费用的浪费，以最低的医疗成本达到最佳的疗效，减轻群众的医疗负担。最后是用药适当，这是合理用药的关键环节，涵盖全方位用药规范，具体包含了选药适当、剂量适当、疗程适当、给药方式适当、用药人群适当五大维度。简单来说，就是对症下药，剂量精准，疗程充足，不擅自增减药量，不随意停药换药，根据患者年龄、体质、病情、基础疾病等情况，制定个性化、规范化的用药方案。总而言之呢，真正的合理用药是安全为底线，有效为核心，经济为原则，适当为保障，四者缺一不可。希望大家都能树立科学用药的理念，遵从医嘱，谨遵药师指导，规范日常用药，守护自身的健康。
1: 嗯，张老师正好提到了一个要按照医嘱来用药啊，其实用药的依从性也是我们治疗成败的一个关键环节。但是相信您在从业小20年了，这么长时间里肯定见过很多的患者，比如说不难受了这药就停了吧，比如说觉得这个药吃上以后没有效果，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药啊，这类患者首先他的想法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药师，你

0: 谁咨询，然后第四个就是分享实用的小技巧，比如用闹钟提醒用药，使用分药盒。第五就是解答顾虑，很多人担心药物副作用，我们客观讲解获益大于风险，帮大家打消顾虑。如果确实难以耐受，建议找医生评估调整，而不是自己直接停药。
1: 慢病患者的这个用药管理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环。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用药，可能我们这个症状的改善和控制病情它是两回事儿哈。那首先我们就说说这个三高疾病的用药，这些慢病的用药管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殊要求呢？
0: 像这些慢病大多都是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药的，它不能断断续续的。第一个呢，就是要个体化用药，别人吃着效果好的药不一定适合自己，不能照搬亲友的药方。
1: 人家觉得好推荐给您了，您就自己试试吧，这个是不可取的。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坚持规律服药，不能凭感觉。血压血糖正常是药物控制的结果，不是病彻底好了擅自停药指标就会反弹。
1: 所以不是说指标监测的这一段时间挺平稳我就停药了。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定期监测指标，监测血糖、血压、血脂，同时要定期复查肝肾功能。然后下一个就是定期排查多重用药，慢病患者常同时吃好几种药，要定期梳理全部药品，排查相互作用。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药物配合生活方式，服药的同时饮食运动同样重要，不能觉得吃了药就可以随便吃喝，一定要定期复诊，由医生药师评估后调整方案，不要常年一成不变的吃同一种药却不复查。
1: 说完了慢病患者的这个用药管理，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也记得张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反复提到了一些特殊人群的用药。我们看看啊，首先儿童用药和我们成人的用药它的最大区别在什么样的地方呢？为什么说儿童用药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把成人用药缩小用量就行了？
0: 就是很多家长啊理所当然的想，就是孩子生病就把成人的药减半服用，这是非常危险的。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儿童肝脏、肾脏等代谢器官还在发育，对药物的代谢能力和成人不同，同样的药物剂量对成人安全，对儿童可能会发生中毒。用药剂量大多按体重年龄计算，而不是简单把成人药量除以二。此外，部分药品是儿童禁用的，一些成人能用的药儿童使用会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这就要优先选择儿童专用剂型，如儿童颗粒、混悬液。儿童用药务必要遵从医嘱和药师的指导，不要自己拿成人药减量给孩子吃，这样是很危险的。
1: 所以我们看小朋友的药其实不光是在这个颜色、口味、口感上面做了调整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其实在一些剂量和成分上面也是有所不同的，让他们更安全的来治疗疾病。那除了儿童还有老年人也是特殊人群，老年人在用药的时候又有什么他们的特殊之处呢？比如像老年人经常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多重用药啊，或者是肝肾功能下降，这种情况之下分别会给用药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0: 老年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肝肾功能生理性减退，药物代谢排泄都变慢了，药物容易在体内蓄积，同等剂量下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二呢，就是多病共存，多科室就诊，常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多重用药风险突出，多种药物叠加发生相互作用的概率就明显升高了，容易出现头晕、跌倒、嗜睡、低血压、电解质紊乱等问题。所以老年人用药的原则就是尽量少而精，能少用就不多用，定期做药物重整，把所有在用的药品拿给药师评估，把非必要的药物减掉，从小剂量起始，密切观察身体的反应。老年人千万不要自行加药，保健品也一定要告知医师和药师。
1: 尤其是有一些保健品的这个成分可能我们还自己不清楚的情况下就不要盲目服用了。
0: 对，
1: 而且刚才您介绍的很清楚，老年人他有这个多重用药的风险，所以首先我们要提示大家，老年人自己或者是他的这个亲属儿女可以把家里老人的用药首先做一个用药的记录，吃的是什么品种，吃的是什么样的用量，做一个记录以后，我们现在很多的医院都有这个药学门诊，可以定期的拿着药盒、拿着图片照片 或者拿着您的记录的小本儿，

0: 把这个所有的用药给我们专业药师来看，帮您进行一个用药的重整啊，这样是更科学也是更安全的。那最后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来看看一个药师的成长是什么样的。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药师都需要经过哪些学习和训练呢？药学专业的教育体系是怎么样的？回到您上学的时候了、
1: 对对对，第一个就是要在学校里边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然后在学校期间吧，不仅要学好理论知识，还要熟练掌握药物鉴别、制剂调配、药品检验、用药基础常识等实操技能，通过医院药房药店见习提前熟悉处方调配、药品养护基础用药咨询等日常工作流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毕业后规范化在岗训练，这是药师蜕变的关键的一步。毕业生入职后需要接受系统的岗前培训，熟练掌握处方调剂审核、用药交代、不良反应监测、特殊药品管理、抗菌药物规范使用、慢病用药指导等核心工作。临床药师还要参与查房、病例讨论、用药方案点评，积累临床经验，纠正不合理用药，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第三个就是需要资格考试与终身的继续教育。持证上岗是医师从业的硬性要求，必须通过资格考试，掌握专业知识、临床技能和药事法规，取得资格证后才能独立开展药学服务。同时药学知识、药品诊疗指南和法规一直在更新，药师需要持续的继续教育。

0: 逐渐培养成一个至少能具备足够专业知识的合格的药师。
1: 他现在在校一般都是4到5年。
0: 4到5年。
1: 嗯，然后就是等于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至少是2年，因为第一年他是不能独立的去做药学服务的，他因为是没有资格证嘛，是参加工作满1年后他才可以就是参加
0: 资格
1: 证，对，资格考试。
0: 所以您看这培养周期也挺长的，至少也要6年。

0: 我们要更新自己的知识。那接下来说说这个临床药师，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角色了。临床药师和我们传统的调剂药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传统的药师主要集中在药房的内部，它进行的是处方审核、药品调配、窗口发药，然后是保证药品精准的交到患者手里。然后临床药师呢，是更多的走向临床一线病房，参与查房，然后跟医生一起讨论患者的治疗方案。
0: 嗯，您觉得药师在参与临床决策上面能给患者带来什么样实打实的好处呢？
1: 可以更早的发现用药的隐患，减少药物配伍不当、剂量不合理带来的伤害，然后就是针对老年人、多病共存等复杂的患者优化精简用药方案，还可以给予患者细致的用药教育，提高用药依从性，降低不良反应风险，减少因药物问题导致的复诊还有住院。医生药师团队合作，能让诊疗方案兼顾治病效果与用药安全。
0: 张老师，您看随着我们世界药师日的来临，也过节了，那现在也是医药分开、处方外流等等政策也在逐渐的推进，您感觉药师的角色它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包括未来药师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您看今年主题也是赋能药师，共创更健康的未来，那您感觉未来药师的样子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1: 过去药师更多聚焦在药房内部的药品调配，然后现在呢，药师不仅仅是在发药，会更多的承担用药管理、健康服务的职能，
0: 等于从药房走出来了。那您觉得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 我觉得未来的药师会成为老百姓身边的用药顾问，大家不光看病找医生，在用药疑问也可以主动咨询药师，药师将在疾病预防、慢性管理、居家健康中发挥更大的价值，真正成为老百姓用药安全可靠的守门人。
0: 嗯，这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祝愿，也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样子。那一药一方其实是关乎安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恰逢世界药师日，也特别的感谢张伟霞药师带我们走进了药师的日常工作。他们不只是窗口发药那么简单，更是我们用药安全的守门人。在此呢，我们也向守护用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的药师们道一声辛苦了，也祝张老师节日快乐。我们谨守合理用药之道，方能护佑身心健康。致敬所有的杏林药者们，也祝愿各位听众可以四时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姐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那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鸡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鸡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谷子，撒苞米，哎，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进完膛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哎，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呢，叫阿胶散养扒鸡。
1: 对，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个散养鸡里面还加上了阿胶呀？
0: 哎，阿胶这个东西它就是出自于聊城。您看阿胶咱们都知道是东阿县的，那东阿县属于哪儿的呢？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是的，
0: 东阿胶的这个总部场址就在聊城市的东阿县桐城街道。那么放了这个阿胶的鸡它好吃吗？
1: 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加上这个阿胶是为了增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0: 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也要大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进过膛的啊。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块。
0: 哎，
1: 那今天
0: 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让它卖的也贵。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它是驴皮熬出来的，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 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哎，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吗？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嗯，不是那么干，
0: 哎，
1: 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嗯，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
0: 哎，
1: 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胶原的香气，
0: 嗯，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
0: 哦，
1: 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
0: 嗯，
1: 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
0: 嗯，
1: 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
0: 哦，
1: 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1: 多会吃，
0: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
0: 嗯，
1: 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1: 是的，
0: 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啊。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
1: 嗯，
0: 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
0: 哎，
1: 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
0: 嗯，
1: 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一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哎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享用，
1: 嗯，
0: 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
1: 嗯，
0: 哎，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
1: 今天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
0: 嗯，
1: 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的扒鸡，
0: 哎，
1: 每袋是500克，都是经过糖的，有一斤的重量啊，
0: 嗯，
1: 您到手一共是八袋，平常的这一袋就要卖到59.9块了，
0: 嗯，
1: 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99块钱，
0: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5: 大鹏、黄子、红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另外25号是中秋佳节，在这里呢我们提前祝各位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
0: 来关注天气方面，北京地区25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25号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25号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双节，北京推出近1000场消费活动，还有消费券和补贴可以领；
0: 北京市花园城市多彩金秋启动，推出300多场赏秋活动；
1: 京津冀乡村休闲旅游品牌提升暨特色农产品乡村工匠品牌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0: 中心天津生态城假期文旅盛宴即将启幕；
1: 河北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入选2026北京文化论坛重要文化成果。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

0: 北京已经准备好了一场消费盛宴。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双节期间，北京全市推出近千项促消费活动，
1: 各区纷纷拿出真金白银。其中，石景山区发放300万元住宿餐饮消费券，丰台区第17届购物嘉年华推出线上抽奖和线下票根联动。房山区一码会游凭景区票根就可以在8家商业综合体157家商户享受优惠。
0: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一批标杆项目陆续释放活力。位于超级合生汇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以航天 IP 为核心，打造3700平方米沉浸式航天科普综合体。位于首钢园的奈尔堡北京科技馆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互动、VR 等前沿科技，打造集科技体验、亲子互动、餐饮零售于一体的综合消费空间。宋庄首开浪街将于中秋启幕，引入宁里艺术酒店、金熊国际影城等28家北京首店，打造城市副中心艺术消费新地标。
1: 23号，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花园城市多彩金秋主题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今年北京构建了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精华绿道、乡野秋韵五大赏秋体系，推出300多场生态文化活动，推荐了一批出门可见、步行可达的赏秋好去处。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如今，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说：“
3: 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尽显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道氛围感拉满，焕新升级的永定河森林公园可乘网红小火车徜徉永定河畔。八大处公园古银杏、黄连木历经数百年风霜，沉淀着古都的生态底蕴。”
2: 同时，本市还推出了30条最美金秋路、 CityWalk 线路和城市绿道，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沙海江说：“
3: 车公庄大街、三里河路、银杏铺金、朝府路、园博大道一步一景，三山五园绿道、环湖生态廊道串珠成列，15条最美金秋路线，适配青姿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
2: 京郊同样精彩，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斑驳秋景。沙海江说：“
3: 潭柘寺、莽山、玉渡山层林尽染，登峰揽胜步道房山段绵延120公里，串联起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处。

0: 也在写好秋天的作文。东城区副区长胡义峰说，推出六条精品赏秋路线，20多场公园主题活动以及系列园艺雅集。
1: 精品赏秋路线集中展现古都金秋的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漫步东城，共赏古建映今夜的绝美秋景。中轴银杏大道古韵最为浓郁，20环2环绿道多彩成廊，3-4前3门大街庄严天彩，4-4朝府路文化漫道，5-4地坛片区林荫景观路网秋色连片。
0: 门头沟区围绕赏山水秋色、品人文秋韵、燃运动活力四大主题，推出永定河金秋画廊和古道古村文化活动，并以6大赛事打造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门头沟区副区长王瑶说，

0: 漫步期间，一路串联山水与人文画卷、长城、世园、冬奥三张机名片，与层林秋色交相辉映。
1: 怀柔区以揽怀柔五彩秋色，享京北最美金秋为主题，推出了雁栖湖韵、科创生辉、长城文脉、京北秘境四大板块，市民可赏山水、品丽香、住民宿，乐享最美好的秋季时光。
2: 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24号在北京延庆举办，共发布六条环京旅游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并推出定价288元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汇聚京津冀三地200多家优质景区，为游客打开京津冀秋日出游新空间。
3: 六条环京旅游线路以一次出发、多层体验为核心理念，以北京为起点，串联天津、河北优质景区，打造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模式。每条线路行程3到7天不等，其中京西古道玉县古堡巡游之旅线路从至建大觉禅寺900年古银杏出发，经妙峰山、灵水举人村、窜底下村，抵达豫州古城与暖泉古镇，赏暖泉打铁花。
2: 星光烟照全景观光列车深度体验之旅，可以乘坐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列车星光烟照号。七节车厢各有主题，非遗首座、沉浸剧场、京剧相声口技、烟照山河画卷、雅茶咖啡相俱全，直达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吴桥欢乐城，适合带老人孩子出行。
3: 9月23号到24号，京津冀乡村休闲旅游品牌提升暨特色农产品乡村工匠品牌推介系列活动在天津市蓟州区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7个省市的农业农村部门代表、乡村休闲旅游经营主体代表、特色农产品经营主体代表和乡村工匠代表参加了活动。
2: 活动现场设置了丰收市集，来自京津冀三地的50多个特色农产品经营主体和乡村非遗传承人、传统手工艺人悉数亮相。北京特色农品、河北滦州皮影及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上季真丝绣绒、骆驼房子烧鸡、七里海河蟹面、蓟州区特色农品和非遗项目等，让与会人员和现场群众既畅游了绿水青山，享受了田园生活，又采购了地道农品，体验了非遗魅力。活动最后，

0: 这系列文旅活动，游客可以登临由退役航母、驱逐舰、潜艇组成的航母编队，近距离参观利剑凌天、国之重器、现退役武备展，感受硬核国防力量。10月1号到7号，由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仪仗队互动展演限时登场，以庄严仪式致敬祖国，献礼华诞。
1: 天津方特欢乐世界精彩庆双节合家欢乐游主题活动，自天津方特欢乐世界主题活动自9月25号持续到10月7号，假期开放夜场至晚21点。
0: 今年中秋的月亮有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最圆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凌晨。不过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一刻，农历中秋之夜，月圆的月亮肉眼所见已接近圆满。中秋假期三晚，我国多地皆可赏月赏清辉。
1: 具体到北京，据气象部门介绍，25号中秋节当天晚6点到晚11点，北京全市多云见晴，偏南风二级左右，气温在21到24摄氏度，能见度5到8公里，以中高云为主，云层较薄，市民有望观赏到云伴月。气象部门提醒，中秋节期间北京市气温整体比前期明显下降，建议市民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降雨时段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外出需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其中24号降雨对晚高峰有一定的影响，请注意防范。
0: 再来关注其他文化方面的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推出了27项重要文化成果，河北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入选。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设置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在22号晚上举行的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中，包括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在内的27项重要文化成果逐一亮相。
3: 这次入围是对咱们河北省尤其是史前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肯定。下一步我们仍然要再做好我们基础的考古田野的这个发掘和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去深入的开展研究，通过多学科的结合，把我们河北省在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可以有一个实质性的提升。
2: 郑家沟遗址位于我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尔村乡郑家沟村西，由9座基石冢组成，已发掘的1号基石冢面积约1448平方米，发现墓葬111座，祭祀坑185座，出土陶、玉、石等各类器物600余件套，该冢是首

0: 整体入住率达到60%，其中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90%。亦庄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围绕产业出海发展的需求，北京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副局长张林举例说，
1: 经开区的企业小米汽车应该计划是在这两年参与一些出海，去欧洲，它可以把这个车辆进到综保区，就可以直接完成退税，减轻它的一个退税成本。
0: 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痛点，综保区的加工楼里正在规划打造3000平方米高附加值商品检测维修共享平台，面向中小型企业共享场地设备、共管维修账册、统一系统对接，切实解决技术、资金、团队的投入成本问题。预计今年10月底，共享平台将会有6家医疗器械、汽车零配件检测维修企业开展业务，助力企业有效参与国际维修产业链竞争。目前全北京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4个综保区，其中亦庄综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55%来自集成电路产业，45%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二级主办、两区办主任刘文虎介绍说，
2: 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目前入驻企业已经超过30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 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23号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机器人成为全场亮点之一。炒菜做饭、交通指挥、巡逻检测、数据采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4: 走进8号展馆，一个半人多高的方柜子正在自动炒菜，通体银色，形似洗衣机，正面一块玻璃面板下，锅内的翻炒过程清晰可见。高善河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胡晓东介绍，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自动炒菜机器人，这款产品荣获首届中国炒菜机器人大赛特等奖，目前已在高校、政府企业的食堂以及餐饮店推广使用。
5: 我们这款炒菜机器人是市面上唯一一款全封闭可视化的炒菜机器人，目前这款炒菜机器人能做2000家道菜，平均出餐时间大概是2分钟，它是自动炒、自动洗、自动调料，所有都是自动化，而且它特别省空间。
4: 就在这台炒菜机器人不远处，一台交通指挥机器人同样吸引人们围观。河北华安百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申杰介绍，这款交通机器人已在试点路段上上岗，辅助交警开展路口指挥与劝导工作。
6: 通过外接老让模块，可以与红绿灯进行实时的同步，可以准确地去执行一个交通的指挥动作。
4: 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是一台生活服务机器人，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机器人反复完成夹取面包片、放入面包机烘烤等一系列动作，采集真实操作数据。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炳硕，
7: 它的最终的作用呢，是我们通过数据采集到我们的语料加工平台，最终呢形成一系列的高质量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集。通过我们加工呢，我们把这些数据集提供到高校以及其他的数据训练模型的单位，然后去做具体实际使用机器人的训练工作。
8: 医保相伴，青春无忧。新学期开学，河北省唐山市医保局会同驻唐山各大中专院校，将致大学生、新生以及家长的一封信随录取通知。

0: 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铁路、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和0.6%。
1: 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

0: 格快速上涨后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号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和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
1: 国际方面，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此次文物返还是中英共同践行相关国际公约、保护文化遗产的又一重要成果，期待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与英方共同落实好前不久两国领导人通话时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夯实中英关系的民意基础，为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贡献。
0: 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也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25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25号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25号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夫，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

0: 领域合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玛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

0: 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

0: 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1: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0: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2: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

0: 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
1: 文化贸易量质齐升。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2: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3: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信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亿人次， 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
5: 预计7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0: 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3: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5: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

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0: 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5: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6: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7: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8: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7: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9: 北京时间19:00。

0: 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木楼上离奇发现的一具尸体，河边抓获的杀人凶手，可怜的哑巴姑娘，这几个人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具尸体又会诉说着怎样的案情呢？浓雾弥漫的沼泽地，乌鸦乱飞的旧木楼，满身是血的尸体，疯疯癫癫的哑巴姑娘，那个诡异下雨的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雨尸案上集。这个故事发生在蓬莱盛夏的某一天暴雨之后，高温持续了将近半个月了，又潮又阴，虽然是清晨却闷热异常，让人觉得浑身不舒服。狄仁杰沏了一杯茶，坐在书房里慢慢的喝着，不知道是这天气的原因还是身体的原因，总觉得心口特别压抑，四肢酸胀。他忽然想起了孔庙西边有一幢巨魁楼，楼上有间茶厅，对呀，何不去那儿坐坐，排遣一下烦闷的心情呢？于是狄仁杰来到了巨魁楼，捡了一副临窗的空座坐了下来，跑堂的走过来，一边送水一边小声说道：客官，起得这么早啊，您可听说了北门外发生的事儿了？狄仁杰被小二的突然这么一问愣住了，不知道啊。再回头看看周围，只见呢，坐在身边的几个茶客正在交头接耳小声议论着什么。小二的神秘地说道：北门外那座废弃的木楼上边死了一个人。狄仁杰听完一惊，连忙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二的放下手里的茶壶，一边擦着桌子，一边绘声绘色地说道：小货郎告诉我的，今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啊，他去那木楼里边收买鸭蛋，就看见那楼里的地面上啊躺着一具死尸，血淋淋的，剁了七八刀呢，样子可怕极了。那哑巴姑娘还傻乎乎的蹲在一边哭呢。哑巴姑娘？狄仁杰诧异地问道：那哑巴姑娘是谁？她在那木楼里干什么呀？小二的笑了笑：客官真不知道那哑巴姑娘

爷一边听着张校尉叙述经过，一边掀开席子，细细端详钟木七的尸首。死者是一个干瘪精瘦的老头，葛衣绸裤，打扮不是很起眼，满身都是血污和泥巴，眉毛头发都已经白了，满脸的皱纹，五官挤作一团，嘴唇是又扁又薄，几乎与他那鹰钩鼻子连在了一起。

看着手里这把尖刀，又回想起刚才张校尉对他说的话，这案子疑点真是越来越多了。他回过神来，又问道：“有没有通知他的亲属前来认尸啊？”张校尉说：“钟木七的妻子前几年就去世了，两个儿子现在也都在京师经商呢，家里边没有亲人。倒是他当铺的二掌柜的林四昌先生来这里认过尸首了。现在我们这里能够收集的就是这些，看来这案子够难断的啊。”可不是吗？狄仁杰心里也是毫无头绪啊。虽然已经抓到了凶手，可是这案情真的就像现在看来这么简单吗？经过一番了解，狄仁杰起身谢过张校尉，一队人马就回衙门了。回到衙门以后，狄仁杰一直在看那张当铺的票据，这票据上盖着中继当铺的蓝印，还标明了典当之物、典当者、典当日期及赎回期限等等详细的款目，而这典当日期正是在最近。这时候，两个衙役将一个精悍壮实的小伙子押到了狄仁杰的面前。这个人脸色又黑，怒容满面，一身打扮都十分的破旧，这就是王三郎。狄仁杰一言不发地打量了王三郎半晌，慢慢地从衣袖里取出了那三两银子。王三郎，这银子你是打哪儿弄来的？王三郎神色踌躇地答道：这是我的一点积蓄，本来是打算买条新船的。那我再问你，你昨天遇到钟先生是什么时候？王三郎一听狄仁杰问他钟木七的事儿，就破口大骂：钟先生，哼，我真后悔没亲手宰了他，这老东西经常在河边转悠，有时候还假装去钓钓鱼，我们只见过几次，不认识。呸，这个恶鬼。那你昨天晚上究竟在干什么呢？昨天夜里我在北门外那条河里打到了好几条大鲤鱼，打完鱼之后就把船停在靠近木楼的岸边睡觉了，因为我打算天亮之后把最大的给黄英儿小姐送去。狄仁杰一听，

了一大跳。狄仁杰定了定神，猜到他可能就是黄莺儿。看到他惊慌失措，狄仁杰便慢慢地站好，从衣袖里取出了一个大红名帖，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指着名帖上的大红官印，又指指自己，笑吟吟地望着黄莺儿。黄莺儿歪着脑袋，看着狄仁杰这一系列的动作，一对美丽的大眼睛惊恐地望着他。为了松弛黄莺儿的惊恐和疑虑，他故意随手将灶头下的小竹凳拉到桌边坐下，又拿起桌上的茶壶摇了摇，凑上嘴唇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隔夜馊茶水。黄莺儿见狄仁杰这样，心情稍微镇定了一下，用手蘸了蘸口水，歪歪扭扭地写了六个字：三郎并未杀人。狄仁杰一看，心中大喜，原来这个黄莺儿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却会写字，而且也不疯不傻。想到这儿，狄仁杰转手就去冷灶下摸出了一块黑炭，也在桌上写道：杀人者是谁。黄莺儿看到桌上的这个问题，就又蘸着口水写道：黑妖杀雨师。狄仁杰看后一惊：雨师？赶忙拿起那块黑炭又写道：你见过黑妖吗？黄莺儿摇了摇头。狄仁杰叹了口气，又写道：认识钟先生吗？看到这儿，黄莺儿困惑地摇摇头，手指着那个钟字，双眉紧蹙。狄仁杰一看，赶紧用手擦去钟先生三个字，改写成了那个老头。就看黄莺儿的脸上立马闪过了一丝鄙夷的神色，还用口水将那个老头几个字画了个圈，写道：满身是血，化变为人。又写：雨师赠我金银。他满桌子写的全是雨师两个字。写着写着，黄莺儿不禁激动地哭了起来，躲到了一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另外25号是中秋佳节。在这里呢，我们提前祝各位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
0: 来关注天气方面，北京地区25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25号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25号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双节，北京推出近千场消费活动，还有消费券和补贴可以领；
0: 北京市花园城市多彩金秋启动，推出300多场赏秋活动；
1: 京津冀乡村休闲旅游品牌提升暨特色农产品乡村工匠品牌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0: 中心天津生态城假期文旅盛宴即将启幕；
1: 河北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入选2026北京文化论坛重要文化成果。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北京已经准备好了一场消费盛宴。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双节期间，北京全市推出近千项促消费活动，
0: 各区纷纷拿出真金白银。其中石景山区发放300万元住宿餐饮消费券，丰台区第17届购物嘉年华推出线上抽奖和线下票根联动，房山区一码会游凭景区票根就可以在8家商业综合体、157家商户享受优惠。
1: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一批标杆项目陆续释放活力。位于超级和声汇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以航天 IP 为核心，打造3700平方米沉浸式航天科普综合体。位于首钢园的奈尔堡北京科技馆，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互动、VR 等前沿科技，打造集科技体验、亲子互动、餐饮零售于一体的综合消费空间。宋庄首开浪街将于中秋启幕，引入宁里艺术酒店、金熊国际影城等28家北京首店，打造城市副中心艺术消费新地标。
0: 23号，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花园城市多彩金秋主题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今年北京构建了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精华绿道、乡野秋韵5大赏秋体系，推出300多场生态文化活动，推荐了一批出门可见、步行可达的赏秋好去处。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如今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说，
4: 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尽写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道氛围感拉满，

0: 经数百年风霜，沉淀着古都的生态底蕴。
1: 同时，本市还推出了30条最美金秋路、Citywalk 线路和城市绿道，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沙海江说：“
0: 车公庄大街、三里河路、银杏铺京、朝府路、园博大道，一步一景，三山五园绿道、环湖生态廊道串珠陈列。”15条最美金秋路线，适配轻资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
1: 青郊同样精彩，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斑驳秋景。沙海江说：“
0: 潭柘寺、莽山、玉渡山层林尽染，登峰揽胜步道房山段绵延120公里，串联起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处自然人文景点。”
1: 这个秋天，市民有了更多的新玩法，全市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沙海江说，
0: 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1: 与此同时，各区也在写好秋天的作文。东城区副区长胡一峰说，推出6条精品赏秋路线、20多场公园主题活动以及系列园艺雅集。
2: 精品赏秋路线集中展现古都金秋的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漫步东城，共赏古建印金叶的绝美秋景，中轴银杏大道古韵最为浓郁，20环2环绿道多彩成廊，3-4前3门大街庄严天才，4-4朝府路文化漫道，5-4地坛片区林荫景观路网秋色连片。
1: 门头沟区围绕赏山水秋色、品人文秋韵、燃运动活力4大主题，推出永定河金秋画廊和古道古村文化活动，并以6大赛事打造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门头沟区副区长王瑶说，
3: 9月25号到27号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接续开赛，10月 U 赛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总决赛等高水平的户外赛事将密集登场。
1: 延庆区推出了赏秋景、享秋时、乐秋趣3大活动，精心打造了观长城、登普陀、亲归水3条主要步道。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说，
4: 总长180公里，漫步期间一路串联山水与人文画卷、长城、世园、冬奥3张记名片与层林秋色交相辉映。
1: 怀柔区以览怀柔五彩秋色、享京北最美金秋为主题，推出了雁栖湖韵、科创生辉、长城文脉、京北秘境4大板块，市民可赏山水、品丽香、住民宿，乐享最美好的秋季时光。
5: 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24号在北京延庆举办，共发布6条环京旅游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并推出定价288元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汇聚京津冀三地200多家优质景区，为游客打开京津冀秋日出游新空间。
6: 6条环京旅游线路以一次出发、多层体验为核心理念，以北京为起点，串联天津、河北优质景区，打造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模式。每条线路行程3到7天不等，其中京西古道玉县古堡巡游之旅线路从至建大觉禅寺900年古银杏出发，经妙峰山、灵水举人村、窜底下村，抵达豫州古城与暖泉古镇，赏暖泉打铁花。
5: 星光燕照全景观光列车深度体验之旅可以乘坐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列车星光燕照号，7节车厢各有主题，非遗手作、沉浸剧场、京剧相声口技、燕照山河画卷、雅茶咖啡香俱全，直达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吴桥欢乐城，适合带老人孩子出行。
6: 9月23号到24号，京津冀乡村休闲旅游品牌提升暨特色农产品乡村工匠品牌推介系列活动在天津市蓟州区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7个省市的农业农村部门代表、乡村休闲旅游经营主体代表、特色农产品经营主体代表和乡村工匠代表参加了活动。
5: 活动现场设置了丰收市集，来自京津冀三地的50多个特色农产品经营主体和乡村非遗传

0: 传承人、传统手工艺人悉数亮相。北京特色农品、河北滦州皮影及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上季真丝绣绒、骆驼房子烧鸡、七里海河蟹面、冀州区特色农品和非遗项目等，让与会人员和现场群众既畅游了绿水青山，享受了田园生活，又采购了地道农品，体验了非遗魅力。活动最后，京津冀三地互联网协会代表共同发出互联网助力河美乡村建设倡议。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中心天津生态城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自9月25号到10月7号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串联国家海洋博物馆、妈祖文化园、鲤鱼门街区、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方特欢乐世界、金祥野生动物园及城市公园，以生态、海洋加文化的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家国情怀、海洋气质与烟火温度的假日文旅盛宴。
0: 国家海洋博物馆假期延长开放至每天晚8点，未来海洋展厅以1700平方米沉浸空间展现海洋发展历程，引发人海共生的深度思考。另有深海下潜舱、超导悬浮隧道、漂浮城市、浮冰剧场等体验场景，带领观众从海洋文明的旁观者转变为人海共生的共建者。
1: 9月25号到10月7号，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以花好景胜、剑送华章为主题，推出13天系列文旅活动。游客可以登临由退役航母、驱逐舰、潜艇组成的航母编队，近距离参观利剑凌天、国之重器、现退役武备展，感受硬核国防力量。10月1号到7号，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仪仗队互动展演限时登场，以庄严仪式致敬祖国，献礼华诞。
0: 天津方特欢乐世界金彩庆双节合家欢乐游主题活动，自天津方特欢乐世界主题活动自9月25号持续到10月7号，假期开放夜场至晚21点。
1: 今年中秋的月亮有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最圆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凌晨。不过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一刻，中秋之夜月亮肉眼所见已接近圆满。中秋假期3晚，我国多地皆可赏月赏清辉。
0: 具体到北京，据气象部门介绍，25号中秋节当天晚6点到晚11点，北京全市多云见晴，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在21到24摄氏度，能见度5到8公里，以中高云为主，云层较薄，市民有望观赏到云伴月。气象部门提醒，中秋节期间北京市气温整体比前期明显下降，建议市民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降雨时段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外出需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其中24号降雨对晚高峰有一定的影响，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其他文化方面的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推出了27项重要文化成果，河北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入选。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设置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在22号晚上举行的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中，包括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在内的27项重要文化成果逐一亮相。
3: 这次入围是对咱们河北省尤其是史前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肯定。下一步我们仍然要再做好我们基础的考古田野的这个发掘和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去深入的开展研究，通过多学科的结合，把我们河北省在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可以有一个实质性的提升。
2: 郑家沟遗址位于我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尔村乡郑家沟村西，由9座基石冢组成。已发掘的1号基石冢面积约1448平方米，发现墓葬111座，祭祀坑185座，出土陶、玉、石等各类器物600余件套。 该冢是首次在冀西北地区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距今约5360

0: 1861至1824年是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新材料。
1: 郑家沟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学界对于孔山文化与黄河流域之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可以看到，孔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的根脉之一的考古学文化，在它的产生发展的阶段当中和

0: 规模位居北京四大综保区第二位，跻身全国综保区中上游梯队。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日前前往探访，综保区打通研发、制造、维修、物流全链条对外开放通道，全力建设全国新质生产力综合保税区示范样板，为北京经开区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区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持续赋能。让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近日迎来通过验收一周年，一年来园区一期1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已经全都建成投用，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加工楼、蓝晶园综合配套楼一应俱全，整体入住率达到 60%， 其中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 90%。 亦庄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围绕产业出海发展的需求，北京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副局长张林举例说，
2: 经开区的企业小米汽车应该计划是在这两年参与一些出海，去欧洲

企业共享场地设备、共管维修账册、统一系统对接，切实解决技术、资金、团队的投入成本问题。预计今年十月底，共享平台将会有六家医疗器械、汽车零配件检测维修企业开展业务，助力企业有效参与国际维修产业链竞争。目前，全北京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四个总保区，其中亦庄总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 55% 来自集成电路产业， 45% 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二级主办、两区办主任

0: 过海，各显神通。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1: 走进八号展馆，一个半人多高的方柜子正在自动炒菜，通体银色，形似洗衣机。正面一块玻璃面板下，锅内的翻炒过程清晰可见。高善河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胡晓东介绍，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自动炒菜机器人。这款产品荣获首届中国炒菜机器人大赛特等奖，目前已在高校、政府企业的食堂以及餐饮店推广使用。
2: 我们这款炒菜机器人是市面上唯一一款全封闭可视化的炒菜机器人。目前这款炒菜机器人能做2000家道菜，平均出餐时间大概是2分钟。它是自动炒、自动洗、自动调料，所有的是自动化，而且它特别省空间。
1: 就在这台炒菜机器人不远处，一台交通指挥机器人同样吸引人们围观。河北华安百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申杰介绍，这款交通机器人已在试点路段上上岗，辅助交警开展路口指挥与劝导工作。
3: 通过外接老让模块，可以与红绿灯进行实时的同步，可以准确的去执行一个交通的指挥动作。
1: 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是一台生活服务机器人，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机器人反复完成夹取面包片、放入面包机烘烤等一系列动作，采集真实操作数据。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炳硕，
4: 它的最终的作用呢，是我们通过数据采集到我们的语料加工平台，最终呢形成一系列的高质量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集。通过我们加工呢，我们把这些数据集提供到高校以及其他的数据训练模型的单位，然后去做具体实际使用机器人的训练工作。
5: 医保相伴，青春无忧。新学期开学，河北省唐山市医保局会同驻唐山各大中专院校，将浙大学生、新生以及家长的一封信随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发给入学新生，并将大学生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明白纸发放到在校学生手中，方便学生及时了解参保政策。请听河北台记者刘倩的报道。
6: 记者看到，在浙大学新生及家长的一封信和大学生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明白纸中，不仅明确标注了2027年度大学生参保的缴费标准和缴费方式，还科普了学生和家长们关心的参保政策。唐山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科长董长青：
7: 驻唐各大中专院校学生参加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是每人每年400元，不用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大学生按学制年限一次性缴纳医保费用，还能享受三大好处：一是保费不逐年增长，二是享受特殊高额门诊保障，三年制一次性缴三年费用，门诊享受报销额度为每年300元；四年制一次性缴清四年费用，门诊享受报销额度为每年400元；三是连续参保有激励，一次性缴纳四年，大病保险至少提高2000元以上，累计最高可达66万元。
6: 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年轻不等于健康，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就唐山市而言，0到22岁群体2024年住院率为9.12%，占全市总住院人次的10.32%。所以说，青春有医保，健康才有依靠。董长青表示，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居民医保，每个学校都有直属医院或医务室，且都可以纳入医保定点单位。大病去医院，头疼脑热去校内医务室，互为补充，无缝衔接，非常便利。学生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计时办 APP、 云闪付 APP、 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各合作银行等方式缴费，也可以利用家长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缴费功能，使用医保电子钱包实现共计缴费。
0: 来关注演出和展览方面，北汽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其中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等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精彩表演。

0: 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17 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1: 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经研判，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

0: 占比保持在 90% 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铁路、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 1.4% 和 0.6%。
1: 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亿万百姓福祉。15-5时期，民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从健全政策制度体系，加强老年人服务保障，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深化老年友好社会建设等五方面着手。
0: 9月1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上涨后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号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和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
1: 国际方面，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此次文物返还是中英共同践行相关国际公约、保护文化遗产的又一重要成果。期待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与英方共同落实好前不久两国领导人通话时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夯实中英关系的民意基础，为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贡献。
0: 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也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25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25号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25号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
0: 那本期节目呢，是我们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之一。那今天非常高兴啊，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要为大家来一一介绍。我们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博雅特聘教授、周培源书院首席教授王建祥老师，来欢迎王教授的今天的做客。
2: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王教授啊。王教授的团队教学项目啊，拿到了今年金狮奖教育教学成果奖的二等奖。那在今年教师节，王教授呢还拿到了北京大学的教学成就奖，这是北大校内的教学最高奖。同时呢，还获得了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特等奖。在此再一次欢迎王教授的做客。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呢，还有王教授曾经的博士生啊，现在呢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张凯老师，是张凯教授，欢迎张教授今天的做客。
3: 谢谢大家好。
0: 张教授在博士毕业之后啊，也是在国际上首创了凝胶冰雪技术，已经应用到了节能冰场、低碳建筑等场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会为大家来一一展现。
1: 欢迎二位的到来。那首先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王教授啊。王教授是从1995年获得了悉尼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回国就加入到了北大，深耕固体力学领域已经将近30年了，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既是斩获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科研大家，也是获评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的育人。

0: 回到主题啊，做学生背后隐藏的力量。其实刚刚啊，王教授讲到的是他的学生，其实是当时的博士生哈，也是今天是我们的张教授。当时张教授的论文呢是《天然蜂窝结构与力学研究》，这说了刚刚的一个研究成果方面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呢要把视角转向我们说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张教授，请您来讲一讲哈，在这个研究方面，您是做了5年的深入研究，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您回忆一下当时，就说最难的点、最难的时刻是什么？
1: 好的，我回想了一下，刚才听王老师讲的时候，其实恰恰是20年前的时候，对。然后我们在整个做这个研究过程中，其实经历了很多困难。那么我觉得最难的，或者是最不容易跨过的是最开始，因为我们这个试件啊，它制作方式呢很难。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在做一个力学测试的时候，它就要求呢，差不多是有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器是几毫米。在这样一个平面，但它必须特别平，它的平整度将近微米的尺度。如果你不是很平的话呢，你测出来力学性质就会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我们这个蜂窝呢，就像蜡一样，其实它很难加工，所以它在你只要是传统的方法一抹，它的微结构就不见了。所以这件事情就难住了我们。我记得当时跟王老师讨论哈，就说我们几次做的方式都不行，然后最后呢就突发奇想，我们在做电镜的一个过程中呢，就需要一个冷冻切片，它是一个做别的事情的，但我们就想到说，哎，能不能用这个方法去加工这个表面？所以当时觉得说试一试。然后王老师呢帮我们联系了北大的那个老师，然后我们去做。那些老师刚开始听我们的实验方案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他们的业务工作中从来没有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跟他耐心的解释说，这可能是我们获得这个表面中唯一的最好的方法。他说好，他也试一试。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把一个其实非常高精尖的方法用在了做这个表面，就很好的获得了这个表面的形貌，进而呢使得我们的测试就特别准确。那这个例子其实让我就感觉说，王老师啊，在和我们在那个研究中，其实每走一步都是新的，因为大家都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们不管是说我们自己去创新呢，还是借助他人的力量，我们逐步的一步一步走，这些印象都很深刻。
0: 感谢您的分享啊，张教授，您看，20年前了，如今还历历在目。当时王教授对您的哪一个，我们说具体的非业务层面的帮助啊，因为业务层面一直都在指导嘛，非业务层面的帮助，您印象今天还是会很深刻。
1: 其实我有很多跟王老师相处非常深刻的点，他至今呢都是我个人成长的一个力量。其中呢，我今天想分享一点，就是我特别喜欢跟王老师进行讨论。那在讨论过程中，就像您说的，学术的讨论呢，我们有很多，但是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特别能感受到温暖和力量的，就是王老师他从

0: 坚持这个非常高标准的原则，它最高的标准原则，这个事实是什么？我们其实我们作为科学研究，我们要揭发出或者是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点，实事求是这种方面，我们觉得很有力量。
1: 感谢您的分享。
2: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是从过往的事迹故事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育人的力量，除此之外也跟大家要介绍一个应该说是科研成果的展物，成果的实物，要跟大家更加生动形象的来展示一下。我们接下来哈，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王教授和张老师。我们看，其实今天我们是带了科研的实物到现场的，对不对？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这样，我们从王教授先开始吧。
3: 好的。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果的话，是我的应该是前硕士研究生邵丽华邵老师呢，他现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的教授航空学院教授。最近一些年的话，我们合作做了一些科研工作今天我带来展示的是他最新和他的合作者们取得的这个研究成果，所谓的具有这个就是超高脑取电性能的这个材料。
1: 第一视角看是有一块黑色的小小的海绵。
3: 对，对对。
1: 但它实际上，
3: 对，实际上它是可以发电。首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什么是脑取电效应。这是最近一些年我也在跟邵老师学习，是他带领他的就是课题组独立开展的这个。

0: 像个海绵，对吧？
1: 是。
0: 这个大概质量大概是一克左右，好吧？一克左右，它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海绵泡到盐水里边，我们按压一次，对吧？咽下去，然后放开。刚才说不是能发电吗？就这么按压一次发的这个电量，可以点亮800盏 LED 灯，就这种小的 LED 灯。
1: 哇！
0: 800盏，
1: 就刚刚那一刻小海绵，
0: 就这块
1: 按压一次，
0: 按压一次，
1: 800盏 LED 灯亮了，
0: 可以点亮800盏 LED 灯。所以它性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现在这个就是学术界就评价很高，工业界对这个材料也很感兴趣。
2: 张教授，您来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3: 好，我这个东西呢叫凝胶冰雪，它的这个摸起来就是冰冰的，就是说你们可以拿过去感受一下。
2: 好，我们感受一下。
3: 对，
2: 谢谢。
3: 它呢
2: 凉，好凉啊。
3: 对，那它的核心秘密呢在这里头这个内芯，那么我用这个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个里面这个材料，像你们拿出来，你摸它很冰，然后我们下午就拿出来了。我们它是一个除冷的材料，叫做相变除冷。那么传统的其实常见的像冰一样，是吧？但是我们这特点什么？升温不融化，所以你拿水去拿手去摸它的时候，它并不会变成水。它的核心呢，这里面就是像蜂窝一样的网络。那么这种。
2: 我手里这块冰它是不会化的，
3: 对，是的，您可以
1: 感受一下。现在我们直播间温度是24度左右，但它依然牢固的凝结着。
3: 对，所以呢，我们它的其实母体材料叫凝胶。那么在这个材料中，90%以上是水，剩下的呢就是我们这种高分子网络，它通过分子间作用力把水锁住了。那这样它冻起来跟冰一样，但是升温的时候它就不会像出现传统的冰融化成水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叫做固或者叫不会融化的冰雪。那么这个材料的突破呢，我们重点的面向像算力中心呢，绿电消纳呀，冷库节能、建筑节能等等。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体现科技的力量哈，我们也是研发了很多这种 2C 的产品，包括您手中我们凉宝宝，包括我们这个专门是给今年记者平时采访用的降温的这种就是 pad 呀，或者是
2: 过热了，
3: 对，是的啊。所以这些呢，我们希望能够用这种新的科技去服务到广大的各种各样的人群，然后去让更好的科技走向生活。
1: 真好，你也可以对着镜头展示一下。
2: 好，看视频的网友能看见了。
3: 对，
2: 我印象中是不是这个是在冬奥还是在？
1: 是的，这个在冬奥会的应用场景当中。
3: 对，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因为北京冬奥会，所以呢，他希望首都的高校啊能够支撑一下，所以我们才研发了这样一款技术。那现在呢，在冰雪整个领域中也有很广泛的应用，就做冰场等等。那么其实这个的源头能够参与这件事情，也是得益于我在王老师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赶上了北京的夏季奥运会，所以北大特别慷慨赠送了我们学生110米栏决赛的门票。所以在那个奥运的洗礼下，在冬奥会来临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做一点事情，这也是一个跟北大有关的一个源头。
1: 感谢您的分享啊。我们无论是看到张凯教授这个最新的技术，还是说刚才王教授分享曾经的硕士生邵丽华老师他的这个海绵的最好的性能，我们都能看出其实都是从学校那个时候通过王教授的科研的启蒙也好，鼓励的后面的发展也好，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科研的成果。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在校期间还有两段育人故事，我们继续去分享一下。一个是学生袁天宇啊，当时他没有来到现场啊，但是也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育人故事。干坐7年冷板凳，攻克了复合材料力学领域存续60年的一个经典猜想啊，这个王教授等会儿可以介绍一下。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位邵丽华老师啊，把这个性能指标提升了100万倍，刚才也已经展示过了。像这种难题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那您当时是怎么敢放手让学生去碰的呢？
0: 好的，当然了，就是我的每一个研究生入学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聊，跟他聊，聊他喜欢。

0: 力，这些他都不去想，就一心做科研，所以最终取得了突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1: 那他们中间有遇到过瓶颈动摇过吗？您是怎么拖住他们的？
0: 有，基本上来说，可能每一位研究生同学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瓶颈嘛，这个很正常嘛，这个很正常，因为你的创新性越大的话，可能你遇到的瓶颈的可能性越大，你的瓶颈可能就是越严重，是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跟学生聊，我说我们。

0: 我们尽量保证成果出来，满足这个拿学位的要求，是不是？你可以顺利毕业，拿到个学位，是不是？但有的同学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换一个课题。那我给了另外一个想象说，如果你愿意继续做下去，我很支持，咱们就继续再挪一把地，对吧？加加油，就像刚才张克老师说的一样，是不是啊？我们再看一看，也许再撑一撑也能有进展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做。我跟袁天宇同学聊这个，他选择继续做下去。
1: 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尊师重教首山育然，我们今天专访金狮奖的获得者王建祥王教授。我们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2: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3: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3: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6: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幺。

0: 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老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3: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照。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教育面对面尊师重教首山育人我们的特别报道。我们今天所聚焦的呢是金狮奖的获奖者王建祥王教授。那王教授呢是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的教授，深耕固体力学近30载，荣膺金狮奖双向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大学教学成就

0: 当年王教授的多个育人故事，当然也看到了其中的成果哈。
1: 是，
0: 这育人故事这三个，其实我们包括像袁老师、邵老师、张老师，都是过去王老师所带出来的这个博士生们。其实这三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但其实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创新之路。记得在前期采访的时候，王教授说，要培养独立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人，要把独立精神贯穿到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其实我们在刚刚也发现，在三个故事当中，王教授一直在做的，我们打引号说哈，叫不指挥具体，只给方向托底。您是怎么来形成这种风格的？在形成这种教学风格之前，您是怎么来构思这一切的？王教授，
2: 对，因为我们在谈这个就是研究生培养啊，研究生培养，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大部分就是研究生，特别是不是研究生毕业以后哈、他都会从事科研工作或者是科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所以要做创新性的工作的话，这个独立精神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实际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可以说多多少少都在鼓励一些独立性，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会说要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对吧？我们在工作中会夸某一位同事，他的独立工作能力很强，对吧？都是一种表扬啊，都是一种表扬。所以这个对于当然对于科学研究而言，那就独立性，我认为就更加的重要了啊，更加的重要。你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像刚才张凯老师说，我们去做蜂窝研究，别人没做过，这个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对吧？借鉴，你也不能说天天去问老师这个怎么做，这个老师怎么做，因为你做的新的东西，老师自己都没做过，老师可能的这个能力不如你，对吧？所以这个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吧。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人工智能，你说人工智能时代是吧？你在网上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但这个时候你独立判断能力，对吧？独立分析能力就更加的重要了。
0: 托底其实也不容易。对。
1: 感谢您的分享啊！我们也看到这三个育人故事的背后，您的育人理念的背后，藏着的是一位导师的育人用心，不追热门，而且呢，敢啃硬骨头。还能够独辟蹊径，让学生独立往前闯，老师在身后托举。学生说您这是隐藏的力量，那这份力量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聚焦张凯老师，您作为这套培养模式走出来的学生，您实实在在感受到这套模式它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和您见的其他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吗？
3: 其实特别的，确实刚才在听王老师讲这个过程哈，其实我也在从过去的20年在一直在回想他当时的点点滴滴。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刚才那个王老师讲这套体系啊，我们作为当事者中，其实你没有那么感受哈，就是说你不会说你知道这个体系，但是你作为后面当老师之后，你再去看，你才发现哦，你原先以为的每个自而然的事情，都是有背后老师隐藏的力量。那比如说，你看我们说思想引领，王老师呢，在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老师就会给我上了一堂课，就他跟我聊的，现在每句话我都记得啊。他跟我说，你来北京，你有三个。要面对的新的环境，包括你从其他的学校来北大，包括你从你本科到力学，包括你从其他的城市来北京，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要怎么去面对？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老师就跟我们讲，给我讲了这些事情，他的一些看法和观点。那么这个呢，在思想引领方面，其实王老师一直做得很好。那么固本强基，其实我们特别注重基础，包括王老师上的连续技术力学啊，他上的课，然后我第一年被挂科了，当时心里当时还想这是秦老师吗？但实际上但是所以可以看到王老师在这个在基础方面他是非常的认真，而且他觉得是非常重要。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先给我们传达了很好的力量，让我们充满力量，他再把自己隐去。所以这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对学生的理解很深刻。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做实验，我其实是王老师第一个做实验的，王老师是理论大家。那时候呢，我们连实验室都没有，但是我做实验其实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我怕花钱，我怕对不起我的老师。所以我印象中我们做实验时有一个钟，他就是每次就咔咔咔咔咔，我一天就400、400、400、400，我的压力每次做完我觉得精疲力尽啊。但是王老师其实我们在探讨完学术的时候，他每次都跟我说，张凯不要怕花钱啊，他每次都跟我说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他懂我的这个压力。所以有我记得后来我有一次回到那个实验室，我在听那个钟声，我说好像没那么响了。对，所以这些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些啊。
1: 每次您讲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您的

功课。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书本上的知识都是前人做的研究成果，对吧？所以我们才有成果学习。那反过来到了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自己做点东西，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到时候让别人来 学习，把这个科学发展传承下去，是吧？所以我首先要说，要鼓励同学们敢于去做困难的问题。那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会不断地跟他们鼓励，他们如果取得哪怕一点点成果哈，我就说，这个很了不起，对吧？我就真心的欣赏他们。实际上也是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学的啊，就开始要教育这个优良传统的传承哈，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很了不起，如果咱们再做一点点，那你就更了不起了。

0: 我跟那个同学说，我说我老师啊，当年就没帮我当普通博士培养，就当大牌博士生培养的。所以我们在起点定位的时候，就是觉得说要做国际化的东西，要做世界最前沿的东西。我觉得我当时内心的力量其实是这个。
1: 您现在会怎么跟您的这个徒弟们来讲？
0: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
0: 对，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选题、在做创新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我们不可能去选择热点，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风，因为我们在选的时候就基于它最本身的。这个我现在因为我有我的价值的判断了，就本身基于学术的价值做判断，我们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
1: 感谢张教授的分享和聚焦。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最后要来看一下，其实像这个培养模式，我们刚刚在聚焦的其实一直是一个培养模式的方式嘛。像这个培养模式可以更进一步的扩展吗？比如说可以延伸到今天有很多同学老师会听，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会听。您觉得对于不同领域、不同学校甚至不同年纪，可以说等一等，不着急，可以做一些冷板凳，但是要研究真问题这一套东西，对于不同的同学家庭之间可以怎样的去借鉴和发挥吗？王教授，您先觉得呢？

0: 们去参观。然后王老师喜欢艺术，他现在还经常给我买那个美术馆的那个票，然后带我们去看。其实这些呢都是对我们一种非常重要的这种滋养和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其实老师要给学生多在内心培植一些种子，就是我觉得王老师的教育中，他的正面鼓励作用，他不是说啊你不行你不行，而是你可以哪个行你可以哪个行，哪怕现在你不去做，但未来有一天这个种子有阳光了，有雨水，它自然就会发芽了。所以我觉得王老师在我的这个教育中，其实根植了很多种子，我有很多很多梦想，我觉得保不齐都会实现啊，包括我的做成果转化，我去成立公司，可能别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其实这些当年的种子早都已经埋下了。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也是王老师说隐藏的力量，我觉得在我们成长中其实需要你逐渐的激发出内在的这个力量啊，不是靠外驱动，你要变成内驱动。那么当你有内驱动的时候，你就做事情不是那么苦，不是那么累，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老师要做到的一个责任，你要把这个学生的内驱力找到挖掘出来，然后再伴随着他的勇气让他一路前行。我觉得这三点可能是我从王老师身上看到的，也是我在努力向王老师学习的。
1: 您刚才也经常提到隐藏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词儿呢是学生给王教授的评价，那不是站在前面指挥每一步该怎么做，而是在身后给到宏观方向，给鼓励，给托底。那这份隐藏，我们围绕这个问您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您为什么要隐藏？
2: 为什么要隐藏的话，就是，但我有自己的想法哈，也不一定能称为教育的理念。我努力做到，说在我的就是教学工作中也好，在我们这个研究生指导工作中也好，我努力做到这个启迪智慧，激发潜力，最后实现创建。就前两句，启迪智慧和激发潜力，是指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当学生在学校这个期间，实际上每一位同学都有他自己的特长，有他自己擅长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子放大的他们这种特长，让他们把潜力发挥出来，发挥出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一点点保护啊，开始他是可能萌芽，同学们没有意识到，但我们能够让他长大，让他这个潜能发挥到最大啊，为他们将来在工作当中实现创建打下基础。所以实现创建是指他们独立工作以后能够独立开辟这个就是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就是说你告诉他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对吧，甚至说可能他做不到你去你代劳，我觉得可能更重要，更重要。所以本着这个我的基本的想法吧，所以我就想尽量能够发挥同学们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
1: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份隐藏是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体现在就是比如说选题啊，还有研究过程啊，直到最后说他们做出研究成果以后，我来就是说的可能就说严重一点，我去拍拍砖，对吧，我鼓励的同时我也说哪里是不是咱们可以再改进一下，是吧，改进一下，让同学能够自己去做事情，自己去做事情，而不是说来我来把这个地方怎么给你改进。所以我尽量让同学自己做事情，而不是亲自下场去带他们做事。
1: 就是您会坚定地站在学生的身后。
2: 对对，
1: 推着他们主动地往前走。
2: 对对，可能不一定是推还比较被动一点
1: 啊，
2: 我是说希望能够跟他们是吧说一些话，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去做事情，
1: 往前跑，
2: 往前跑，自己主动往前跑，
1: 主动往前跑。
2: 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对。
1: 好，感谢您的分享，也让我们听到了您这个背后的这种暖心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聚焦啊，因为我们 您说希望继续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照亮他们抵达从未抵达的高度，从原来的100分我们到200分，然后到第一、那您觉得您最终是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呢？
2: 当然最终我是比较大的这个方面的话，我是希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所以我有一个个人的观点哈，就是我们谈这个就是科学教育，做科研对吧，我们看到很多科学的理论公式对吧，方法定理定律对吧，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些科学的成果他们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文字，实际上它是反映了我人的思想的结晶。所以只要有了全面发展的人对吧，有这个上进的心，我觉得这些科学成果应该说会比较自然的就是发展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培养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从可能比较抽象的角度来看，从具体来看的话但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在咱们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做出更好的贡献，并且为这个人类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1: 非常感谢王教授还有张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从蜂窝里的基础研究育人故事，又到60年难题的攻坚突破，从材料发电的技术创新，又到甘为人梯的育人初心，王教授呢用近30年的教育和坚守告诉我们，好的教育啊，也是让学生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去看到更远的风景，去攻克更难的难题啊，甚至敢于去啃硬骨头，成就更好的自己。那也借本期节目向所有深耕科研育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致敬，也谢谢你们。那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搜索教育面对面来收听节目回放。好的，各位观众听众，以上便是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兆。
3: 我是主持人常丽。
1: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会。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

0: 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 请您坐稳扶好。
2: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3: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2: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3: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2: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3: 您慢走啊，回见。
0: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21:00。
0: 京津冀之声。
13: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3: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石景山八宝山街道有一片 4.96 公顷的地块，原址呢是玉泉卢谷建材市场，周边围着远洋山水、远洋沁山园还有兆丰新园好几个成熟的小区，但是啊，停车缺口有1600多个。可是呢，这个地方按照规划它是公园绿地，不能盖楼啊，也不能变成停车场，那怎么办呢？石景山的办法是往地下要空间，地上呢建公园，地下建车库，一块地当成了两块用，1600多个车位藏在了公园底下，地上是儿童活动区、健身步道、运动场地。2025年这个项目也被评为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了项目设计团队的负责人，北归院洪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欢迎张总。
3: 嗯，大家好。
2: 北归院洪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一所副所长、调色板项目负责人陈瑞。欢迎陈工。
4: 大家好。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公园加停车场这个组合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以及是怎么落地的。首先呢，就是想请问一下张总，这个玉泉卢谷建材市场搬迁之后啊，我们为什么能够想到把这个公园变成公园加停车场这种复合空间呢？
3: 调色板花园项目呢，位于石景山八宝山街道核心区，占地呢是 4.96 公顷，总的建筑面积呢是 5.37 万平方米。这块地的原址上呢是咱们玉泉路卢谷建材市场。
2: 嗯，
3: 过去呢它承担着区域建材的集散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土地的利用效率呢是偏低的。这块地呢核心地段呢是一个低效的一个市场，已经跟不上咱们城市发展的新的要求了。
2: 嗯，
3: 但是呢在这个项目周边呢，刚才正如您所说的，有远洋山水、远洋沁山水、兆丰新园等大量的成熟的小区啊，建设用地呢是基本饱和的，但是停车的缺口也是很大的。

很难呢再单独找到新的地区去修建停车场。按照呢咱们城市的尚未规划呢，这里规划为城市公园绿地和托幼用地。如果只做公园绿地，那就没有持续运营的资金。如果单纯开发

0: 地块的条件、周边民生需求以及尚未规划的要求，存量更新、深挖地下空间、功能立体复合，就成就了这块地改造的最优方案。
1: 听您介绍啊，我真是觉得这个项目它很有巧思，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老百姓都喜欢公园，是吧？我们都希望家门口有一个特别好的公园，但是公园它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公园它不要钱，对吧？我们都可以去那儿玩，但是公园呢，它又需要养护啊，这些东西都需要成本，这个钱到底从哪儿来啊？这个时候下面变成了停车场，既方便呢大家这个停车，刚才您说了周边好多的小区，然后呢停车位又不够，我们可以把车停这儿，把车停这儿相当于有一部分收入，这个收入反过来还能再补贴上面的公园，这个想法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我了解到这个项目也是采用了分层工地，也就是地上建公园，地下建停车场，这个跟传统的这种工地方式相比较的话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石景山愿意在这个项目上做尝试呢？
0: 本项目采用分层工地加 BOT 模式的集层创新实施路径，核心呢八个字：分层确权，立体钉装。把同一地块按照竖向的高度拆分成地上地下不同空间的使用权，实现一块土地上多种功能的复合利用，这和咱们传统的一次性整体出让整个土地的方式呢有明显的区别。那么简单来说呢，这块地竖向空间被分开确权，地上空间呢使用权划拨给石景山园林绿化局，用来建设对外开放的公益性的公园，产权和管理权呢归属于政府，保障公园永久作为公共开放空间。地下空间的使用权

0: 分离，一举破解城市更新里的土地紧缺、公共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两大难题，兼顾公共利益与社会资本的合理回报。也正是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片区，土地资源呢极度的紧张，但是呢民生的问题呢又特别突出，才为这项创新呢落地创造了一个条件，在老旧片区很难再拿出单独的地块同时建设公园和停车场。这个分层供地的模式啊，既保住了地面的公共绿地，又靠地下停车运营收益反哺的公园的管护，减轻财政的长期压力。所以呢，石景山区选择呢在此开展这项创新的试点。
1: 嗯，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周围有很多的小区，然后呢大概缺1600个车位。我们如果光说这个数字的话，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有概念。那能不能再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周边居民他停车到底有多难，然后这个项目建完之后，周边又改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0: 参加这个项目呀，其实真是机缘巧合。
1: 嗯，
0: 我呢恰恰是就住在这个项目的附近。
1: 哦，
0: 所以呢对

0: 内部停得满满当当啊，
1: 嗯，
0: 挪车呢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1: 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但凡是2000年前后建成的小区，那个时候可能一个单元也就给配个三四个车位，所以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建成的小区，大家现在基本上小区里面已经停满车了啊。我不知道这您住的那小区是不是也是那种情况？当时，
0: 对，尤其是在远洋山水这个南区啊，靠近咱们这个项目这一侧啊，整个这个停车设施呢，配套的是显得是很不足的。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边呢，交通拥堵，然后呢，对这个雕塑园南路啊，它产生的交通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我们经过这个项目开始做这个规划设计之初啊，进行了这个规划设计研究啊，当时呢，整个这个片区停车的缺口呢，高达1600多辆。所以呢，通过这个数据啊，也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其实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另外呢，根据我们前边的这个规划的调研啊，然后呢，这里边呢，因为停车位不足，然后呢，导致的这个交通。

0: 家在等孩子，在院子里边等，在一个车位上站着啊。然后呢，等到我出去要办事儿啊，可能有一个小时左右了，老人还在那儿，我就好奇，我说老人家你在这儿干嘛呢？他说我孩子马上要回来了，我现在孩子给孩子预先在地面先占一个位置。
1: 这个确实能说明那个车位很紧迫，但是这好像也不是特别合理，并且从我们角度来讲的话，老人家在那站那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的确是，的确是。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也是凸显这个问题啊，就是到了周末，
1: 嗯，
0: 周末呢，小区里边这个停车位啊，因为大家把车停下之后啊，基本就在家里边了。
1: 嗯，
0: 那么呢，车挨着车，车贴着车，那基本那个车就是动不了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呢，要有事儿的话呢，就要出去办事儿，一挪车。快的速度还好一些，有的呢可能忘记了停靠的时候留下自己的电话，
1: 嗯，
0: 那么中间这个挪车可能就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
1: 嗯，
0: 我是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太耽误事儿了就，
0: 那没办法，就只能就不开车，然后呢自己就公交出行或者打车了，啊，这个是没办法，但是这个就是可以，您可以想象得到，整个小区里边的停车其实是在周末的时候已经在地面上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真是非常突出的。
1: 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听您介绍，它也到了一定得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0: 没错，是是是，
1: 啊。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调色板城市更新项目，它的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出现，可以说就给周边的居民的停车问题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缓解。我们这个项目建完之后，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您能给我们再形容一下吗？
0: 啊。调色板花园地下智慧停车场建成之后啊，新增了1600多个车位，其中呢还有700多个车位呢是配备了充电桩。
1: 嗯，
0: 一方面呢补足了片区车位的一个短板，实实在在的缓解了长期困扰居民的停车难题，同时解决老旧小区新能源车呢充电难的痛点，方便了居民的绿色出行，提升片区静态交通能力，优化区域交通微循环。另一方面呢，场内充电桩还可以为新能源出租车、网约车提供充电补给和临时停靠休息的场所。项目运营后啊，从人大代表、雪民接待收集的反馈来看，居民集中反映的停车难的情况大幅度的减少，
1: 嗯，
0: 相关的诉求呢也明显得到了下降。
1: 嗯，其实我觉得呀，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思考某些问题。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说2000年那个时候设计小区都是那样？因为那个时候，私家车的保有量就是那样，对吧？他不会想到未来的这几年、几十年，咱们国家发展的会这么快、这么好，几乎每家都有车，有的家还不止一台，对吧？你就好像是你10年之前再修建小区，你也不会说给这个私家车车位留一个充电的地方，对吧？那时候也不会想到电车现在发展这么快这么好啊。
0: 是的，
1: 咱再想，如果要是比如说10年或者几十年之后，没准那个时候大家也不开车了，那时候就变成这个小型飞行器了，都有可能啊。所以呢，每个时候的设计就有每个时候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它最后出来的呢，可能就会有一些需要我们改变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调色板项目，它为什么要在一个公园底下修建一个停车场，就是因为那一片有很多的这个车位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我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成功呢就是调色板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们刚才介绍的呢都是跟这个车位停车相关的，那也想问一下陈工，咱们这个地上公园它设计主题叫做生活遇见色彩，这个部分地面的部分都配置了哪些功能，还有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能不能都在这个公园里面找到适合自己游玩的一些项目呢？
2: 嗯，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调色板地上公园这个设计之初的理念啊。
1: 嗯，
2: 调色板花园地上公园作为城市开放公共性空间啊，在设计之初一直就践行这个全龄友好、融体于园的设计思路，让体育运动功能以柔软亲和的方式渗入园林景观，
1: 嗯，
2: 打破传统绿地单一这种观赏模式啊，营造出这种园中有运动、运动中享受自然的沉浸式体验这种理念来啊。
1: 嗯，
2: 另一个就是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5到2025年的通知中关于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共计的政策导向，扎实推进15分钟这个健身圈的建设， 公园在一

0: 限的地上空间那样，通过当时这个精细的统筹与科学的规划，合理布局了这个儿童活动区、休闲交流区、健身步道以及多功能的运动场地这么四大的核心板块，用全长1500米的环形林荫步道将四大板块给它进行这个串联。儿童活动区以自然起伏的微地形、无动力游乐设施和亲子互动的装置以及设置，守护孩子们跑跳探索的这种天性。休闲交流区啊，搭配这个景观廊架、林荫棋牌桌与这个开阔的阳光草坪，营造有温度的邻里交往场所。健身步道啊，采用这个透水性生态材质，蜿蜒曲折贯通起来，沿途设置里程碑标识与这个热身休憩的节点，供这个健身的人来使用啊。多功能运动场地啊，则采用高效复合的设计，可灵活转换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以及这个足球场，活力助推全民健身战略，凝聚邻里情感，让这个冬奥的绿色共享理念在百姓家门口持续绽放出健康与快乐的绚烂光彩。这个公园建成之后啊，深受这个周边居民的这个喜爱。
1: 听您介绍完之后，我觉得肯定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公园呢，大家肯定平时没事的时候都愿意到里面去逛啊，去玩乃至于呢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咱们这个调色板项目呢，也为相邻的幼儿园预留了地下空间连通的条件。这个预留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0: 预留这个连通条件，其实咱这个项目的最西北角有一块这个规划的幼儿园用地啊，和咱这个公园绿地相邻。如果家长接送孩子的话，车辆全部走地面，本身这块的道路啊其实是比较窄的，它分这个上下两车道啊，会进一步加重这个雕塑园南街的交通压力啊。因此在这个项目设计阶段，我们就在规划上啊，让幼儿园与调色板花园的地下车库实现连通，以此来解决这个家长接送孩子带来的这个交通压力，也解决了周边这个交通拥堵的这么一个难题啊。等未来幼儿园建成了，通道打通后啊，家长可以将车辆直接停下咱调色板花园地下停车库，通过调色板地下花园停车库的人行通道啊，可以直达幼儿园的这个地库，通过地库这儿有这个出地面的这个人行出口，到达这个幼儿园啊，接送这个孩子，家长不用扎堆的在地面道路上等待孩子啊，既能缓解这个雕塑园南街莲石路上下学时段的拥堵，也避免了这个孩子家长横穿马路这的一些隐患啊，避免拥堵。另外还有这个工程层面的考量啊，调色板地下车库啊，先行建设，幼儿园后期施工。这个区域啊，它又属于这个古河道附水的地层啊，要是等花园地库建完之后再开挖再打通这个连通口的话，就需要对既有这个建筑这个外墙进行这个破除，以及底板这些防水都需要重新做啊，就极易出现这种渗漏涌水的这种风险啊，就是造成了这个施工风险巨大，成本也会相应的成倍的增加。所以我们这规划阶段啊，就一次性的预留了这个幼儿园的连通口，不用后期二次的破拆这个地下结构，从源头上规避工程风险，节省这个投资以及节省造价。
1: 我觉得这还真是未雨绸缪啊！我以为本身是那儿有一个幼儿园，然后呢，就是可能园方或者是家长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咱们再去进行设计和施工的时候，再去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来啊！没想到那个幼儿园还没建好呢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说明我们确实考虑的是比较长远的，并且呢，确实是站在这个周围的百姓的他们的角度去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呢。另外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调色板这个项目，地上是公园，地下是停车场，然后在这个4.96公顷的土地上，怎么能够把停车场的像出入口啊，这种通风口啊，藏好啊？要不然一个公园上这儿支起来一块，那儿支起来一块，可能也不是特别好看。还有就是绿化怎么覆盖才能不影响停车的功能，又能让这公园比较完整呢？
2: 像刚才那个我们所说的

0: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设计团队呢，包括和园林设计团队呢，还是要高效一体的这种协同。那么调色板花园地库项目呢，咱们上边是公园，下边是地库。那么呢，大家都知道车库会配套的行车的坡道，包括呢人行的疏散楼梯。 然后呢还有消防的楼梯、送排风口等等的一系列的设施。那么项目的核心思路呢，就是对这些构筑物呢要做成景观的效应处理，降低呢这些设施呢对中原整体环境的干扰。所以呢我们建筑设计团队和园林设计单位，然后呢共同协同，然后呢一体化设计，那么将这些呢所谓的这些配套的工程呢，那么叫它进行效应的处理。那么呢 通常就是以下的三方面的这个处理办法。第一个呢，因为是车库，那么它最主要的是咱们汽车坡道的处理。那么汽车的坡道呢都要开设在地块的北侧，放在它的最北侧，不要伸到公园内部。坡道的上方的搭建光伏板的这种景观的廊架，把坡道呢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掩盖。从公园里边看呢，它只能看到景观廊架，几乎觉察不到汽车的出入口。 坡道的两侧呢，做这种彩绘的饰面和绿化，呼应咱们公园的调色板的彩色设计主题，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对地下车库人行疏散出入口的处理。那么在设计时呢，把人行出入口呢叫优先布置在公园的边角、树林的边缘，然后呢远离咱们公园的中心草坪、儿童活动区等等这些核心的活动场地。 同时呢，是肯定要满足咱们消防疏散的这个要求的。另外，它的外观呢，不能做成这种简单单调的小水泥屋，还是要结合这个设计，然后呢，变成这种低矮的景观亭，休闲驿站，采用不同的这种材质呢，对它的立面呢进行一个美化，再搭配着桥灌木进行这种半围合的遮挡，远看呢就像公园的一个配套的一个设施。第三个，还有一些构筑物，比如咱们 地下停车场要通向地面的通风井、排烟口等等呢，这些呢其实是最容易破坏景观的一些设施。那么呢，这些呢设施呢突出地面的数量还不少，那么呢就要采用多种方式的这种效应，也是利用这个材质，然后呢装饰色彩，然后呢让它整个的形态融入成为一个公园的一个小品。部分的这种风景和矮景墙，然后呢休息凳 做成一体化的这种设计，那么呢设备的本身呢就是公园的座椅，大量的运用绿植组团进行维和和遮挡，然后呢配以灌木小的乔木，形成这种天然的绿篱屏障，然后呢这种呢就是把它呢整体融入到咱们整个的公园的景观环境设计当中。通过以上的三种这种处理方式，那么咱们的整体绿化统筹呢兼顾，在车库通风疏散消防这些功能呢
1: 满足的前提之下呢，用景观一体化的设计把那车库配套设施转化成公园景观的一部分，保证地上公园的完整性和美观度。
2: 好了，感谢张总。那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
1: 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 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韵是相得益彰。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换童儿寿是要齐，
6: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7: 庭前见别红娘子，
8: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游戏开始了，
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这小场面，
1: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7: ，FM 100.6，
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呢，是石景山区调色板地下停车库项目。这个停车库的出现啊，可以说是解决了周围的好几个小区1600个停车缺口的问题。那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规院洪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欢迎张总。
9: 大家好。
8: 以及北规院洪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一所副所长调色板城市

0: 那么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方法，那在这儿也想跟陈工请教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呢，它还处在这个古河道区域，地下水是非常丰富的，施工上面临着哪些困难？另外呢，我们还听说了像这个跳舱法，什么是跳舱法？这我们不太清楚，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先说这个施工遇到的技术难题啊，因为本项目其实它是地处这个石景山区远洋山水的东边，下边啊有这个以前的古河道啊，然后地下水量巨大，然后再加上近些年啊，北京市这个地下水逐渐的在这个往高升啊，地下水的这个升高造成这个渗水厉害啊，其实施工时候有两大麻烦啊。一个就是这个施工这个深基坑之后啊，坑壁容易坍塌，地下水不断的这个浸泡冲刷这个基坑坑壁啊，再加上这个雨水地表水灌进去啊，就是这个基坑之后是这个边坡啊特别容易松动，松动之后它就造成这个坍塌。第二就是坑底啊有这个冒水的风险啊，因为

0: 来应对这个事儿啊。一个就是通俗的来讲，一个就是这基坑周边修一圈这个防水墙，我们专业的来说啊，它叫止水围幕。
1: 嗯，
0: 然后挡住外面这个地下水往这个坑里渗啊。另外就在这个止水围幕的里边，它这边上啊打一圈这个叫降水井，就是不断的把基坑的这个水啊往下抽啊，然后给施工营造成一种这个干燥的环境啊，让这个下边的施工啊一直处在这个干燥中，便于混凝土的浇筑、钢筋的绑扎。另一个啊，就是用这个桩还有这个钢索啊加固这个基坑坑壁，同时啊，就是在施工过程中啊，也安装了一些这个监测点，不断的监测它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这个基坑的坍塌危险啊，时刻盯着这个基坑啊，基坑的变形。至于什么是跳仓法呢？简单的说啊，就是咱一个大的地下车库啊，它是大概接近20000多平米的这么一个一层的地下车库。
1: 嗯，
0: 你要一次浇筑的话，它势必就会有一些裂缝啦什么的这个发生，

0: 哦，所以叫跳仓法。
1: 对，
0: 嗯，
1: 前面的混凝土它凝固了之后，咱再浇这个剩下的这个仓位，
0: 嗯，
1: 让它这个就是自然的释放这些混凝土的水化热了什么的啊，然后最后给它拼成一块完整的这个地库的这个底板啊，
0: 嗯，
1: 传统的做法其实在地库里要设置厚胶带，其实也是为了缓解这种温度应力以及相关的这个各种应力的释放，别把底板那个混凝土拉裂了。传统要留这个厚胶带，通俗的来讲啊，其实就是留那么一条一条的厚胶带，跟这个主体了要脱开了。
0: 嗯，
1: 等前面的混凝土那个强度上来之后啊，后期再清理再补胶，工序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啊。跳仓法其实带来几个好处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做厚胶带，整个的这个底板是一块完整的底板，省去了这个清理凿毛等这种复杂的工序啊。
0: 嗯。
1: 第二就是这个底板的整体性更强，就不容易有这个裂缝有渗水啊。第三啊，其实就是施工可以的一直在进行，不需要等前边的混凝土凝固了之后再来浇这个厚胶带，再把整个的地库底板拼在一起啊，
0: 嗯，
1: 有效的就能在施工上缩短工期。
0: 嗯
1: 嗯，
0: 好，谢谢陈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项目当中呢，还采用了智慧方舱加工程超脑管理机制。我们现在其实经常在各个项目当中看到智慧这个智慧那个，就是所以我在这儿呢也想问一下张总，就是咱们的这个智慧方舱它到底智慧在什么地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北归洪都院呢是整个这个项目的规划设计单位，
0: 嗯，
2: 那么这个项目呢是由咱们周铁建发展集团作为这个投资建设运维的主体，
0: 嗯，
2: 所以呢在本项目中呢创新的推出了智慧方舱加工程超脑的管理机制。石景山调色板花园地库呢是全国首个落地该模式的项目，
0: 嗯，
2: 现场的施工呢也是同属中国铁建体系的中铁22局承担。所以呢这两个名词啊其实由中铁建发展来介绍一下更好一些。但是呢基于我对这个项目的了解，所以呢我在咱们的这个栏目当中呢我对这两个项目的理解呢如下啊。
0: 嗯。
2: 第一个呢是工程超脑啊，是一套智慧工地的软件系统，结合了传感器和建筑三维模型，相当于工地的眼睛加计算器的功能。
0: 嗯。
2: 负责收集信息，分析问题，24小时采集工地的各种数据。比如说监测基坑会不会变形，脚手架受力是不是安全，跟踪施工的进度和计划做对比，提前的用三维模型检查地下管线会不会打架，然后呢避免施工后返工。另外呢监控塔吊吊车等大型设备的运行，实时测扬尘噪音，另外呢可以登记工人的出勤工种等信息，拿到这些大量的数据之后呢做智能分析，在电脑里搭建和真实工地一模一样的虚拟模型，模拟施工过程，提前找出隐患和设计矛盾。
0: 嗯，
2: 这是我对工程超脑的这个理解啊。第二个智慧方舱呢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实体的一个集装箱，相当于工程超脑的前线的指挥室，它在工地现场是信息中控中心，工程超脑算出的结果呢在这里展示落地，那我们的项目管理人员在方舱的大屏上实时的看到全工地的监控和各项数据，一眼掌握现场的情况，根据系统的信息直接远程调度人员设备下达工作指令，一旦系统出现了报警，比如扬尘超标，能立刻在方舱远程启动喷淋降尘，快速处置问题。所以呢整个这套系统啊，在中铁建整个这个项目上的运用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
0: 嗯嗯，那么站在区域规划的这个视角啊，就是我们调色板的这个项目，除了说解决周围附近居民的这个停车缺口之外，它还给这个片区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或者说我们未来这个长远的规划当中，它会提供哪些改变呢？
2: 站在八宝山这个片区长远的规划来看，这个项目呢，不只是解决停车问题的民生工程，
0: 嗯。
2: 更是带动了整个片区空间更新，改善市容，完善公共配套，提升土地价值的一个抓手，推动片区从单点的小修小补向整体空间品质的提升。嗯，我们呢通过这个项目呢 总结了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优化片区的空间格局，盘活了低效的用地。项目腾退了原玉泉路鲁谷建材市场，整治沿街的杂乱场地，用开放规整的绿地替代零散破旧的建筑，重塑莲石东路沿线的市容，解决空间破碎、环境脏乱的问题，打好八宝山街西道片区空间改造的一个基础。第二点呢，是完善公共空间，打造宜居慢行的场所，串联周边的道路、绿地和小区的空间，打通休闲绿道的补点，补上高密度小区缺少绿地、全龄活动场地的短板，健全咱们15分钟的生活圈，改变住宅密、公共活动空间少的现状，建成连片开放的活力公共空间。第三个呢，就是打造存量更新的样板，持续的激发片区的活力。项目呢，采用分层供地立体复合开发，一块用地叠加绿地、休闲、停车、应急等多种功能，不新增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为本区后续低效地块的改造、补齐公共设施的配套的短板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也持续的改善了周边的居住环境，提升片区的整体的价值。
0: 那在片区规划层面，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对八宝山街道以及周边的这种公共服务设施指标带来哪些补足的作用呢？
2: 咱们这个项目呀，利用原来的鲁谷的建材市场腾退的这个存量用地，采用的公园绿地加地下停车的立体复合开发的模式，不需要新增建设用地，不占用城市绿地的指标，精准地补齐了八宝山街道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完善了咱们区域15分钟社区生活配套圈。项目不新增养老、托幼社区、党群等室内公共设施，重点呢从四大领域补足了片区的配套的指标。一是补足室外文体休闲配套，地面呢打造开放式的城市绿地，配套全龄健身场地、儿童活动场地、休闲广场、慢行步道，有效地解决了远洋山水高密度居住区文体活动场地的不足的问题，填补了片区的绿地服务空白，为居民提供全天候的休闲健身的公共活动空间。第二呢，是增补了应急防灾的配套。咱们现在呢提倡的城市的韧性，那么项目呢按照社区级呢应急避险绿地标准建设，配套应急疏散通道、集散场地以及基础设施，补齐片区的防灾避险配套缺口，全面提升了公共安全应急保障的水平。第三个呢，是补齐了静态交通的配套短板，地下建设规模化公共停车空间，共设置1600多个公共停车位，精准地解决了周边片区的停车位紧缺、路面违停突出的痛点，大幅度地提升了片区静态交通的配套指标。最后一个呢，是完善了新能源市政配套。刚才也介绍了，在咱们车库里边呢，配置了大量的新能源的充电车位。那么通过这个呢，健全了片区的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的体系，助力区域低碳交通发展与城市空间的品质的质量提升。
0: 好，那我们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这个项目呢曾经也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那张总，您觉得这个项目身上这个最值得被其他的项目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区域借鉴的经验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石景山调色板花园地库项目最大的亮点呢，就在于制度的创新。是城市更新土地功能复合利用的一次成功的探索。项目呢，采用地上公园加地下停车的模式，一举破解老旧片区停车难、绿地不足、缺少公共活动空间等民生的难题，形成了从规划、设计、施工到运营管理的全链条的可复制的路径，为全市同类城市更新项目呢提供了样板。在土地资源十分紧张的老旧片区，项目充分利用同一块土地，地面呢打造全龄友好的公园，配套体育活动场地，满足居民休闲健身的需求，提升了居住的幸福感。地下呢开发停车场，补齐周边小区的车位缺口，通过创新的用地复合模式，在单一地块上呢同步化解多项城市痛点，满足群众多元的需求。另外呢，项目呢落地呢是依靠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协同发力， 各方发挥自身的优势，共同保障推进。同时呢，创新的采用了分层供地加 BOT 的模式，打通项目的落地的实施路径。本项目呢，作为石景山区首个地上公园加地下停车的复合型城市更新项目，它在政策机制与落地方式上呢，实现了突破，为各地在单个地块统筹解决多项城市更新问题，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验经验。
0: 嗯，好的，谢谢张总。那您前面呢也说了，这个是石景山区的首个地上公园加地下停车的复合型城市更新项目。
2: 对，
0: 这个我在接触北京的其他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当中，好像也没有出现过，它好像也是北京的首个类似的项目，对吗？
2: 好像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为未来的很多项目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可能他们了解到这个项目之后呢，就是倒不一定非得是都是上面公园下面地下停车场啊、但是像这种这个上下两层提高这个土地使用率的这种工程，可能会在未来越来越多。那么在区域整体规划方面，这个项目它如何联动莲石东路、辅路还有这个周边城市的道路，融入八宝山片区的城市空间体系呢？张总，
2: 咱们这个项目呀，位于这个八宝山街道关键的城市节点，紧邻的莲石东路的辅路、石槽中街，然后还有雕塑园的南街以及规划三路等主次道路。规划呢，依托片区成熟的路网格局，通过呢分级交通的接驳、慢行系统贯通、沿街界面的重塑、应急路网的联动、片区功能的织补等策略，打破了原鲁谷建材市场的封闭割裂状态，补齐了片区的城市空间碎片化的短板，实现了项目与区域交通、绿地、公共空间体系的深度融合，全面纳入八宝山片区整体城市的空间格局。项目呢，全面打通沿街的慢行接口，依托园区内环形主路外接城市慢行系统，向北呢衔接望景公园，向西连渡雕塑园的景观带，补齐了片区慢行的断点，构建连续贯通的15分钟社区慢行路网，同时呢重塑了沿街城市界面，以通透开放的绿地替代原有零散破旧的商贸场地，规整了道路红线与场地边界，消除了尖角的消极空间，显著地提升了莲石东路的沿线的城市风貌。整个这个园区的环形主路与周边城市道路呢，实现了全线的贯通，可以快速地接入城市的救援路网，实现人车多项应急疏散，强化片区的空间安全韧性。项目呢，依托道路、路网联动的优势，整合地上绿地休闲、地下公共停车等配套的功能，精准地补足了片区的绿地、活动的场地、公共停车短板，实现地块更新向片区整体提质升级，深度融用八宝山城市功能的空间体系。
0: 啊，这个项目呢也是获得了2025年的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组委会给石景山区调色板花园地下停车库项目的评语。第一条，规划设计创新实现功能复合，项目在规划阶段统筹城市更新多维需求，将公园绿地与地下停车库有机结合，提出调色板智慧花园概念。为此呢，团队深入剖析场地现状，结合周边环境与居民需求，确立绿色生态加智慧停车的复合设计理念，力求生态与功能效益双赢。地上空间以生活遇见色彩、色彩感动生活为主题，配置多样化的健身游憩设施，打造色彩斑斓、功能多元的城市绿地，提升空间品质。地下则采用先进停车库设计，通过优化流线，提高车位利用率，实现高效便捷利用。由此呢，公园与停车功能是相互赋能，形成复合型城市空间。第二点是技术工艺创新引领先进管理。施工中，项目采用多项先进工艺，确保质量与效率。现场配备洒水车和喷淋系统降低扬尘，并且呢严格控制施工时间，选用 低噪声工艺，以保障居民生活环境。同时呢，针对古河道区域地下水渗透系数大的问题，团队联合施工单位采用了止水帷幕加井点降水与跳舱法实施，有效克服了技术障碍。此外呢，项目以数智赋能精细化管理，推动智慧建造与绿色建造，上线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率先使用智慧方舱加工程超脑机制，通过物联网与 BIM 对安全、劳务、进度、机械、环境等全面感知，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第三条呢，是组建模式创新，提供参考借鉴。项目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推动政府、社会资本和公众三方共赢。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与土地资源，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既缓解了财政压力，又激发了投资活力。那社会资本的投入资金和技术，为长期运营提供稳定的来源，实现资金良性循环。公众广泛参与建言，使项目更贴近实际需求，提升生活品质。这种模式不仅化解了城市更新的资金困境，还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与市场机制完善，提高了经济与社会效益，为同类项目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第四条是商业运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在商业运营方面，项目秉持创新探索精神，推行多元化经营策略。地面公园引入儿童娱乐、体育休闲和文化活动，增强吸引力与活力。地下停车库引入智能管理系统，借助物联网和大数据搭建智慧停车云平台，实现了车位实时查询、预约、导航及支付，提升用户体验，促进停车资源高效配置。同时呢，采用无人值守、自主充电、全方位监控、定期巡视和24小时热线等增值服务，为市民提供全方位停车保障，增强获得感与幸福感，为项目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第五条是保障民生创新，形成借鉴模式。项目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利用中心城区腾退土地和地下空间增建停车设施，运用社会资本推动投资运营等政策要求，以满足市民七有五性需求为导向，统筹设置地面多类型体育活动设施，助力全民健身，地下规划建设1660个停车位，缓解周边停车难，改善交通拥堵，提高出行便利。通过这些举措，既优化了公共空间的环境，又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北京模式。总的来说，该项目的探索表明，城市更新不仅是空间的改造，更是规划、技术、组织、运营与民生的系统集成。它以功能复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以技术创新保障工程品质，以政企合作破解资金难题，以智慧运营增强服务体验，以民生导向回应群众关切，最终形成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多赢格局。其价值在于将公园绿地与地下停车、公共服务与市场机制、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有机结合，为高密度城区更新提供了可借鉴的北京样本。这启示我们，只有坚持系统思维、多元共治与以人为本，才能让城市更新焕发持续活力，让更新成果真正的惠及人民。以上呢，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提供的2025年度的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专家评语。那通过这个项目啊，我是觉得我们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新创意，确实是一个突破啊，因为之前好像也没有先例。那么在这个项目之后，如果这个很多的项目都能去借鉴这个项目的经验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很多地方的这种停车难都会迎刃而解，也给城市更新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路。1660个车位藏在一座公园的底下，这件事儿呢，说起来简单，但是通过这期节目，我们能感觉到做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分层确权、分层工地，还有这个跳舱法施工，还有智慧方舱管理等等吧，每一项呢都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之下摸索出来的。它给我们的启示

0: 旅游接送的通道，我觉得这个它也是城市更新该有的样子，把有限的时间用出最大的价值。最后呢，还是让我们感谢张总，也感谢陈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调色板城市更新项目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最后呢，也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纹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2: 无论手机

0: 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聊一聊那些离北京天津不远但是特别值得去的地方。说实话，我们做了很多期节目了哈，那我越来越有一个体会，就是真正的好地方往往不是那些名字响当当的网红城市，而是那些低调内敛把故事藏在时光深处的小城。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样一座小城，在我们河北沧州献县。西汉献王修学好古，在遍地焦土当中留住华夏文脉。明代善桥横跨旧河，用石头雕刻世间百态和人心向善。红色热土孕育回民支队的爱国豪情，至今仍在传唱。而今天的市井街巷则藏着地道的风味和淳朴烟火。古老文脉、红色基因、市井烟火三者在县县这片土地上相逼共生，交织出一种独特而厚重的城市气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县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让我们跟随卢局长一起走进县县，我们来好好挖一挖这座小城深处的那些丰厚宝藏。卢局长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交流。其实呢，我一直都是咱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忠实听众，每次听到节目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我都特别兴奋。今天能亲自来聊我们县县，更是激动还有点紧张，因为我想把家乡最好的一面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来听，希望节目播出之后能有更多朋友了解县县，走进县县，亲身感受这座小城的魅力。
7: 嗯，好的。哎，卢局长，咱们开门见山啊，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可能自驾来过咱们沧州哈，也去过吴桥杂技大世界，但是专门去县县的好像并不是很多哈。那这样，您先给我们大家画一个大的轮廓，比如说我们县县在哪儿，有什么独特的标签儿，哎，让听众朋友心里有一个谱，您看行不行？
8: 好嘞，主持人。县县啊，说它小它确实只是个县城，说它大它装得下2000多年的历史。跟周边县市比起来，县县的特点非常鲜明。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位于沧州市西部，常被称为沧州的西大门。县城距沧州市区约70公里，是沧州向西通往衡水、石家庄方向的重要通道。

0: 其次呢，它正好处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大城市的三角地带中心，北距北京约220公里，东北距天津约180公里，西距石家庄约160公里，距离比较均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圆心位置。第三呢，县县地处滹沱河与阜阳河交汇的黑龙江流域，是国家级蓄滞洪区，承担着守护京津冀防洪安全的重任，这是他一份沉甸甸的担当。
1: 嗯，好，卢姐，那您再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县县到底有哪些独一无二的地方？比如说，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来概括，您会怎么讲？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县县人，我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几十年，但说实话，从来没有产生过审美疲劳，因为它本身有着2000多年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始终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就像《大学》中所说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要说县县最醒目的标签，我总结了三句话。汉代儒学复兴的圣地，冀中平原的红色堡垒，华北最美的弯道秘境，这三个标签呢，分别对应县县的汉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休闲文化。每一个标签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
1: 三个标签代表三个层面的文化，那我们今天啊，就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聊哈。我们先从您刚说到的第一个标签开始，汉文化。那这个标签听起来呢就很有分量哈，您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这要从2000多年前说起。在西汉时期呢，汉景帝把他的儿子刘德封在这儿当河间王，当时河间国的都城叫做乐城，就在县县高速口附近的位置。目前呢，乐城遗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位河间王刘德跟其他那些只知享乐的诸侯王不同，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爱书，而且是爱古书。咱们呢得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年代，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先秦的典籍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到了西汉初年，60-70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书彻底失传了，就算侥幸留下来的也是残篇断简，甚至只能靠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下来。而刘德做的就是一件抢救文化的工作，他搜集整理先秦的典籍，每从民间得到一本好书呢，都视若珍宝，让人精心誊写一份抄本，把抄本还给人家，自己把真本留下来，而且每次都会给予重金酬谢。你想啊，那会儿的老百姓，很多人家里藏着的古书都是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本来是不舍得拿出来，但是听说河间王重金求书，还那么尊重书籍，尊重献书人，人们便不远千里纷纷前来献书。久而久之呢，他手里的藏书之富几乎可以和朝廷的藏书相媲美了。
1: 哎呦，这真的是重金求书，但求的不是金银财宝，求的是文化根脉哈。
0: 没错，而且刘德不仅仅是收藏，他还专门呢修建了一座日华宫，把当时最有名望的儒学大师都请来当博士，比如毛常、灌公这些人，专心致志地来整理校勘注解那些搜集来的古书。我们今天能读到的《诗经》《左传》《周礼》《乐记》这些经典，如果没有刘德当年的抢救性工作，恐怕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尤其是《诗经》，我们今天读的主要是毛诗，也就是毛公传授下来的版本，而毛公正是得到了刘德的大力支持，才有了传习《诗经》的土壤。我们可以说，刘德是以一己之力为中华文化的延续立下了不世之功。
1: 哦，原来这个《诗经》能传下来是有他一份功劳哈，这可真的是功在千秋了。
0: 是啊，刘德去世之后呢，汉武帝感念他的功德，特别赐予他一个谥号“献”。献这个字在古代谥法里是极高的一个评价，意思呢是聪明睿智， 那么后世呢，我们一直尊称他为河间献王。在1000多年后，金代在这里设了献州，明代改称献县。那我们献县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今天，有600多年了。可以说这个献字就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化传承所做的巨大贡献的永恒纪念。
1: 那这么说来，献这个字代表了对一个文化人非常高的赞誉哈。那除了这个名字，献县还和什么著名的文化概念有关吗？
0: 我们献县还和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成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就是实事求是。那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大家请注意了，这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在历史上最早的出处。在当时呢，它指的是刘德做学问，注重考证，尊重古本原意，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后来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把它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赋予它全新的哲学内涵。再到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被正式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成为指导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则之一。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源头在献县，献县是实事求是的发源地。这一点呢，我们献县人引以为傲，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觉得脚下这片土地特别的有分量。
1: 哎，能听得出您满满的这种自豪感啊。真的是长知识哈！原来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这个实事求是，根儿在县县的啊。那现在如果说去县县的话，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这些汉文化的遗存吗？还是说，哎，它只能停留在书本当中？
0: 当然能了，而且感受的非常直观。最核心的就是献王陵，它是献王刘德的陵墓，封土高10米，占地155亩。现在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依托陵墓修建了献王纪念园，采用的是前园后墓的格局，南北主轴依次排列了汉阙、六经文化柱、求是鼎、刘德像和文化墙。走进纪念园，您首先看到的是汉阙，那是汉代的标志性建筑，象征着天地人合一，一种雄浑大气的汉代气象扑面而来。接着呢是六经文化柱，代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你可以用手去触摸柱子上的云纹浮雕，感受千年的温度。后面呢就是求是鼎，它巍然矗立于层台之上，鼎身呢铸刻着古朴的云纹与铭文，象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汉代绵延至今。园中央是刘德像，由中国雕塑大家钱绍武先生亲手创作。雕像中的献王目光深邃，仿佛还在思考着如何延续文脉。园内呢还建有一座实事求是馆，这座馆里系统展示了实事求是理念，从刘德治学、班固著书到毛泽东同志科学论述，直至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历程。置身其中，您真的会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穿越2000多年依然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那种感觉很是让人震撼。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刚刚听卢局这么一说，非常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呀。那卢局，除了平时的参观我们纪念园，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特别的活动吗？
1: 有的，在每年的五一期间，我们都会在献王纪念园举办献王汉文化节，到今年呢，我们已经是办了第八届了。
0: 第八届了哈，那规模应该是很壮观的哈。
1: 是啊，今年的汉文化节人气特别的旺，五一期间有超过15万人参与，活动现场有非常庄重的汉礼展演，包括六艺之舞、诗经木瓜一些传统节目。 演员们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衣袂飘飘，让人仿佛置身于2000年前的河间国。还有献王酒、丰坛大典，献王酒呢是咱们献献的老字号，用的是汉代古法酿酒工艺。丰坛大典特别的有仪式感。另外，汉仪婚礼秀也是非常的受欢迎，新人们穿着汉、唐、宋、明四个朝代的制式华服，
0: 复刻传统婚典流程，游客们可以现场观礼，沾沾喜气儿。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汉服体验区，男女老幼都可以穿上汉服，在古风背景墙前拍照留念。很多小孩子穿上小汉服特别的可爱。沉浸式的体验哈，可以说老少皆宜。哎，这个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哈。
1: 对的，我也注意到有很多游客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这种亲子家庭，那孩子们呢学习写竹简、诵读诗经，家长们就在旁边拍照，其乐融融，那种场景让我觉得文化传承这件事真的是很有意义。卢局，除了最有名的献王陵，据说献献还有很多的汉墓，好像还形成了一个汉墓群，是这样吗？
2: 是的，主持人，是这样，在汉朝时期呢，献献这个区域叫乐城，是河间国的都城所在，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那献献汉墓群呢，就是西汉至南北朝的时期，河间王、追封帝陵、王子侯、功臣侯、河间国相、尉等这些高阶官员的陵墓的一个总称。 它是华北平原规模最大的两汉魏晋墓群之一，现存有封土的墓葬呢就有37座，分布在我们献献县城的周围，它们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除了献王陵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东汉后期三位皇帝的父亲的陵墓，分别是孝穆皇刘开的乐成陵、孝元皇刘舒的敦陵、 孝仁皇刘长的圣陵，您听一下这些名字：云台山、九连山、万春山，听起来像是山，但其实都是汉墓的封土。那考古学家说呢，献献汉墓群贯穿了两汉的始终，时间跨度大，级别高，规模大，层次全，是不可多得的两汉通史地下陈列馆。
1: 目前呢，这些墓群已保护为主，不对外开放发掘，但游客可以在外围参观，感受一下大漠孤烟值般的苍茫的意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有一点儿，盗墓笔记的那种神秘感啊，让人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哎，看看是不是能够穿越回汉代哈。
1: 这个可以有，不过如果您真的想穿越呢，我建议您呢可以先去献献博物馆里看一看。 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叫做大汉如风，像汉代河间国的历史、献王重金求书复兴儒学的故事、汉家陵墓的规制结构，以及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玉器这些珍贵文物，在这儿都可以近距离的了解和感受，会让你有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感觉。
2: 哎，我觉得汉文化的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那除了汉代的遗存，我们献献，我知道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明代石桥，是不是？对的，主持人，
1: 就是善桥。那在献献城南的善桥村，位于金德古一路上，横跨滹沱河故道。善桥呢，从元代开始，从宋元开始，这里呢就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被誉为是八省咽喉、九省通衢。善桥是始建于明崇祯二年，
2: 一直到了清顺治三年才全部竣工，整整修了是17年的时间。桥长69米，宽9.6米，是一座五孔石拱桥，而且它的造型非常独特，南高北低，不对称。那中国科学技术史评价说，善桥是中国多孔敞肩拱桥的代表，是中国现存最长的多孔敞肩拱桥，也是雕刻最多的一座。
0: 您刚说不对称，哎，这很有意思哈。那么古人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是故意为之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2: 这个呢，就体现了明代工匠令人叹服的智慧了。这主要是和河道的水流有关。滹沱河呢，到这里正好拐了一个急弯，水流呢对桥身的冲击力特别大，如果是普通的对称结构，早就被洪水冲垮了。那建桥的工匠们经过精密的勘测，创造性的采用了南高北低、南大北小的不对称五孔四券结构，这样一来呢，既减轻了桥梁自重，又顺应了水流的方向，完美解决了洪种不对称设计在中国古桥中极为罕见，堪称一绝。
0: 哎，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哈。那除了这个结构，这个桥本身还有什么看点吗？
2: 桥上的石雕技艺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全桥呢有栏板62块，棒柱64根，石刻72幅。雕刻的内容包括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史典故、祥瑞动植物等，非常的丰富。同时呢还刻着善人名录。那在桥的拱端有18个吃手，全桥上下一共是有270多处的雕刻。在我们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3000狮子600猴，72通蛟龙碑。虽然呢有点夸张，但足以说明雕刻内容的丰富。明代有诗人金幼姿，然后称赞这座桥，说是人从仙杖出，路自画桥过。所以善桥又被称为了画桥，是一座研究明代民众雕刻艺术的宝库。
0: 嗯，好，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0: 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3: 请汇报情况。
2: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3: 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3: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2: 有的。
4: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5: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6: 人类。
1: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跟我们一。

0: 桥。听刚才您这么一说啊，这个栈桥感觉简直就是一座露天的石雕博物馆。精湛技艺的背后，想必也是承载着当地人的深厚情感吧。
1: 是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栈桥不仅仅是桥，更是我们的精神图腾。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栈人桥。当年建桥的工程非常浩大，但完全是民间集资、民间出力完成的，没有动用官方一分钱。桥建成后，人们把每一位捐建者的名字都刻在了桥身上，让他们的善举被后世铭记。它是我们的先辈乐善好施、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承载着先贤人的乡土记忆与精神归属感。您去看那座桥，桥面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深达20厘米，那是几百年来反复碾压留下的痕迹。站在桥上，手抚车辙，您仿佛能听得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也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
0: 20厘米的车辙，这得是多长时间、多少辆车才能碾压出来哈？哎呀，真的是很有画面感哈，仿佛眼中有那个车水马龙的那个来来往往那个画面了。
1: 是啊，所以摄影人也最爱栈桥，不管是晴天的金光洒在石头上，还是雨天的水影倒映着桥洞，或者是雾里的朦胧、雪后的素雅，他都能把不同的天气化作自己独有的韵味，怎么拍都像一幅画，特别的出片。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专门挑不同的季节来，就是为了拍出栈桥的四季之美。
0: 栈桥之美，美在匠心，我觉得也是美在他走过的岁月吧。而现在的岁月当中，除了汉风古韵，还有一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我们县县的第二个标签吧，红色文化。卢局长，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提到县县的红色记忆，最核心最动人的就是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故事。马本斋呢，是县县本斋村人，是回族。他早年投身东北军，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然回到了家乡。那抗战爆发之后，他在县县当地组织了一支回民义勇队，后来呢，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之下，转战冀中平原和冀鲁豫边区，打了870多场仗，消灭了日伪军36000多人，成为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劲旅。那毛泽东主席也是亲自点赞，称他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因长期转战积劳成疾，于1944年病逝，年仅41岁。那毛主席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总理题词：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总司令题词：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姐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0: 哎呀，母子两代英雄，他的母亲也牺牲了是吗？
1: 是的，在1941年的时候，日寇为了逼马本斋投降，抓走了他的母亲白文冠。老人家在狱中绝食7天，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那马本斋听到噩耗以后，也是强忍悲痛，写下了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这种民族气节真是感天动地。县县人民呢，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马本斋纪念馆。
0: 母子两代人，一个在战场上杀敌，一个在绝食中殉国，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么这个纪念馆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卢局长？
1: 纪念馆呢是建在了本斋村，占地有110亩，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多万人次。在2025年的时候，刚刚完成了改成布展。那新馆呢，采用了大量的多媒体手段，包括全息投影、场景复原、电子沙盘等，让历史真正的活了起来。
0: 那这里面展陈方面有哪些亮点吗？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好的。比如说有一个血战子牙河的全

0: 新剧场，用三维动画还原了回民支队在子牙河畔伏击日军的战斗场面，还有一个母子情深的复原场景，再现了马本斋和母亲最后告别的情景，非常感人。那在展馆里呢，还收藏了300多件文物，包括马本斋用过的马刀、怀表、手稿，以及回民支队战士们用过的土枪、地雷等。很多参观者看完展览后都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1: 嗯，那这个比如说到那儿去的研学的团队是不是也会很多？
0: 是的，京津冀地区的学校单位还有一些社会机构的研学团是主要的客源。那我们也是设计了重走回民支队路的研学课程，来参观游览的人可以听战斗故事，学唱抗战歌曲，体验那种军民一心浴血奋战的精神。今年的上半年，纪念馆就接待了研学团100多个，将近10000人次。
1: 嗯，好，这说的是我们的红色标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县县的第三个标签，就是生态休闲文化。也是最近火爆的子牙天路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抖音啊、小红书啊都会刷到过。有一条路哈，全是弯儿啊，两边是绿树和花海，特别特别的好看。陆志长，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说一说这条路是怎么火起来的？
0: 好嘞，主持人，说起子牙天路呢，它其实并不是一条为了旅游而修建的景观路，它最早呢是子牙河的防汛堤顶路，功能很单纯，就是用来抗洪抢险的。那子牙河从县县穿境而过，历史上水患频繁，上世纪50年代，为了有效减缓洪水对堤坝的冲击，先辈们用肩挑背扛的原始方式筑起了这条 S 型堤坝。那为什么修得这么弯呢？这是因为直线堤坝容易被洪水冲垮，而弯道能有效地缓冲水势，这是劳动人民在自然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的智慧。那这条堤坝呢，全长是58公里，竟然修出了380道弯，其中缓弯有287个，急弯有93个，相当于是平均每150米就有一个弯儿。
1: 380道弯儿，这在华北平原上，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0: 是啊，确实是个奇迹。那这条路以前呢是条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是根本没人去的。但是在前几年，我们县里搞防汛治理，把堤顶路硬化成了5米宽的沥青路，两侧也种上了防护林。那在2023年的秋天，一个骑行爱好者偶然路过这里，发现了这条路弯道特别多，骑着特别过瘾，就发了条短视频，标题就叫在华北平原找到了秋名山的感觉，一下子火了，京津冀的骑友纷纷来打卡，后来徒步的、自驾的、拍婚纱照的就全都来了。
1: 哎呀，果然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哈。那火了之后，我们县里有没有为它做一些提升？
0: 是啊，我们顺势而为，提出了景路双馨的理念，就是既要保持它的原生态，又要提升它的服务功能。第一呢，我们把沿途的防汛小屋刷上彩色涂鸦，有的画卡通动物，有的画田园风光，成了网红拍照点儿。那第二呢，我们在徐兆村、西高坦村建了服务驿站，有饮水机、打气筒、急救包，还有无线网，那骑友们呢可以随时补给。第三呢，就是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栽植了21.5万株月季、蔷薇、紫薇，还有金叶榆、紫叶李，形成了3季有花4季常绿的一个景观带。
1: 天哪，21.5万株的月季，那五月要去，那得是多壮观的场景，多美啊哈！
0: 是的，五月呢是月季的花期，一路繁花似锦，香气扑鼻。我们还在沿途设置了很多的景观平台，游客可以停车俯瞰河道和田野风光，其中有一个 S 弯观景台是拍全景的一个最佳位置，很多的航拍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
1: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骑行的营地，说是一个老粮库改造的。
0: 是的，这个营地就是在乐寿镇的张桥村，是叫子牙天路骑行营地。那这个经营者呢，就是本地的一个村民，他看到骑友越来越多， 就把村里闲置多年的老粮库租下来进行了一个改造。那粮库原来就是红砖墙、老铁门、木梁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是坚持修旧如旧，墙面不贴瓷砖，保留了原来的红砖，地面呢铺了青石板，院子里再放上几张桌椅，撑起遮阳伞。最妙的是他在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吧，用老式搪瓷缸装咖啡，很有反差感。
1: 搪瓷缸喝咖啡，哎，这创意挺绝的，我觉得哈。
0: 对呀，骑友们骑累了，进来歇歇脚，喝杯咖啡，拍几张复古照片，发发朋友圈。那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位来自天津的骑友，他说在城市里骑的是马路，在这儿骑的是风景，弯道多，车少，空气又好，而且每隔几公里就有补给点，特别的人性化。那这个营地现在成了天路上的网红驿站，周末经常是爆满的。
1: 啊，我听说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们这个子牙天路还上央视了，是吗？
0: 是呀，是呀。央视新闻频道和财经频道都报道了。那五一期间呢，我们是举办了骑行挑战赛和健康跑活动，有上千人来参加。央视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位从北京骑过来的大学生。他说我骑了4个小时，拐了100多个弯，太刺激了。那次报道之后，子牙天路的知名度从京津冀扩展到了全国。
1: 那卢局，这条路它适合什么样的游客呢？比如说是自驾还是说骑行？
0: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都是很合适的。那这条路呢全程是58公里，骑行的话如果体力好3小时就能骑完，如果是走走停停拍照的话呢大半天。那你自驾的话就可以开着车慢慢走，每个弯道都是风景。如果是上午从县城出发，沿着子牙天路到了马本斋纪念馆，中午就在本斋村享受一顿地道的清真大餐，也是一条不错的文化骑行观光加美食的路线。
1: 那最佳的季节您感觉什么季节我们去这个子牙天路最好？
0: 春秋两季是最舒服的，3月到5月，9月到11月，那气温在15到20度，不冷不热。春天的时候有油菜花、月季，秋天的时候有金叶鱼和红叶，色彩斑斓。夏天很热，但是傍晚骑行的也是很多的，因为它是沿河边，是很凉快的。冬天景色虽然萧条一些，但是雪后银装素裹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哎，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9月份哈，也正好是一个黄金季节。
0: 是的。
1: 那在安全方面您有什么要给大家提示提醒的吗？
0: 是的，这里虽然非常美，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呢弯道多，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尤其是急弯处，我们是设置了减速带和警示牌。那么另外呢有些路段是靠近河边的，咱们大家呢不要下水游泳，还是要安全第一。另外咱们路上有服务驿站，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去求助。
1: 玩得尽兴，我们还得吃得开心。那我们县县的招牌美食，您赶紧给大家报个菜名吧，让大家呢耳朵先来解解馋。
0: 好嘞，主持人。说到县县美食，首推的必须是乐寿烤鸭。那乐寿农牧集团是在县县本土成长起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全国最大的烤鸭批基地，全国每10只烤鸭就有1只来自于我们这里。他们呢是与中国工程院侯水生院士合作，用经过悉心培育的优质肉鸭来制作鸭坯，烤出的鸭子皮酥肉嫩，一口爆汁，那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味觉盛宴。那很多北京来的游客都说不比全聚德的差呢，甚至还有自己的独特的风味儿。另外呢，乐寿鸭的休闲卤味儿也是相当出彩的，我个人特别推荐他家的黑鸭味锁鲜系列，辣中带甜，又霸道又温柔，吃了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已经闻到烤鸭的香味了啊。
0: 那第二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宅火锅鸡。火锅鸡呢是沧州地区的特色，但东宅火锅鸡是我们县县自创的品牌，它属于半干锅性质，先是慢炖，让鸡肉软烂入味儿，然后用猛火翻炒，锁住鲜味儿。最后再用浓郁酱汁收汁儿，出锅时鸡肉上挂满了醇厚的酱香，等到肉吃的差不多了再添汤涮菜，那风味真是独具一格。
1: 您这么一说哈，就觉得听着就很过瘾了哈。还有吗？还有好吃的吗？
0: 还有我们的老席八大碗儿，这是县县红白事上的传统大席，八碗儿全是硬菜，红肉、白肉、肉丸子、猪肘子、卷帘儿、海带炖肉、蘑菇炖鸡、炸豆腐，每碗都是实实在在用大碗盛，透着庄稼人的豪爽和实在。那县县呢，有几家老字号饭店专门做八大碗，县城和农村都有，提前预定就都能吃到了。
1: 嗯，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搂席的感觉哈，搂大席这种感觉，嗯。
0: 是的，那在县县呢，还有一种属于我们县县独有的美食，就是片粉，它是用优质的红薯淀粉做的，半透明，像宽粉，但比粉条更软糯，涮火锅、炖肉、炒菜、凉拌都好吃。据说片粉的制作工艺在《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县县人做片粉的手艺传了1000多年了。
1: 啊，片粉儿，哎，这个我得记下来哈，回去看看网上应该是有卖的，买来尝一尝。
0: 啊，欢迎欢迎！那我更欢迎各位呢来到县县吃新鲜的。另外呢，金丝小枣也是县县的特产，这个枣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栽培，个小肉厚，甜如蜜，掰开能拉出金丝儿。我们县县是中国金丝小枣之乡。秋天枣熟了，可以进枣园采摘，现摘现吃，那种新鲜的口感是超市里买不到的。县县还有董记熏鸡、大米烧鸡、本斋清真肉饼等特色美食，都值得您来试一试。
1: 得，光是听您这说这些，我觉得已经让人食欲大开了哈。说完吃的，那我们就得再说说咱们的非遗和伴手礼了，是不是，刘雪？
0: 嗯，好的。县县的非遗项目也不少，南口大鼓是省级非遗，起源于清末，说唱结合唱腔高亢，说的是当地的英雄故事，很有地方特色。还有县县皮影戏是市级非遗，皮影雕刻精美，演的是三国、西游、折子戏。在善桥景区里就有一个非遗展演馆，节假日的时候会有皮影戏展演，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补花呢是省级非遗，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唐代，用布片拼贴成图案，制成有浮雕效果的挂画、抱枕，特别有民俗味道。那还有凤尾纱，它是一种染金织尾的棉布，色彩缤纷，纱色呢由浅入深，就像传说中凤凰的羽毛一样美丽。传承人李东方不仅用凤尾纱制作各种工艺品，还用它设计制作了手提包、24节气图、生肖挂画等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些物件，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还有内画鼻烟壶，在玻璃壶内壁反画山水花鸟，工艺极精，特别适合把玩和收藏。
1: 嗯，那这些都是可以买来当做伴手礼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那另外还有献王酒，汉代古法酿造，包装呢也很有文化味，还有雄风授粉的番茄，地头自检，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好吃又安全。
1: 嗯，听了这么多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肯定已经心动了。那最后请卢局您给大家来一些出行的建议吧。啊，比如说我们也不用说限定具体几天，大家自由安排，是吧？
0: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县县的景点是非常集中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灵活的组合。那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三个参考的思路。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建议就走京华一日游。上午我先参观献王纪念园，在汉阙和六经文化柱前感受汉文化的厚重。然后呢，去县县博物馆看文物，大约2个小时。下午呢，可以去马本斋纪念馆，了解回民支队的英雄故事。傍晚赶到善桥，看夕阳下的古桥和那2道20厘米深的车辙。傍晚赶到善桥，看夕阳下的古桥和那2道20厘米深的车辙。晚上在县城吃一顿火锅鸡或老席八大碗。这一天下来呀，汉文化、红色文化、古桥风光和地道美食全能体验到，节奏紧凑但又不累。那如果您有2天时间，就更从容了。一天留给汉文化和红色文化，可以慢慢逛献王纪念园、博物馆、马本斋纪念馆，晚上夜游善桥；另一天专门去紫牙天路， 租辆自行车或自驾，沿着380道弯慢慢的走，沿途拍拍照，喝喝咖啡，逛逛驿站。那中午呢，可以去农家乐，下午还能去枣园采摘。这两天的时间，文化、自然、美食都能深度的体验了。那如果您有3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就建议您放慢节奏，在先王纪念园里多坐一会儿，感受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在善桥边和当地老人聊聊天，听他们讲讲建桥的传说，在紫牙天路上找一段人少的弯道停下来，看看田野和河流，去非遗工坊亲手体验补花或者凤尾纱的制作。县县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地方，它适合慢慢品，细细嚼。
1: 那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的好啊，特别的灵活。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假期来选择哈。那最后陆俊，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好的，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县县不大，一脉汉风传承了2000多年，从未断绝。县县也不小，装得下实事求是的源头，善桥400年的善举，回民支队的热血，乐手鸭的酥香。来县县不是来赶路，是来慢慢品的。汉丰县县等你遇见，欢迎大家来做客，我们一起品一品这座小城的大历史。
1: 哎呀，说的真好哈。汉运名邦，如丰县县本斋故里，求是之乡。好，谢谢卢局长。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县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2: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撑扁了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3: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4: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0: 在今年的九月份啊，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的师生已经在活县的新校区迎来了新的学期。
1: 开学了，
0: 这所学校可真是不简单，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公办医药卫生类的高职院校，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29年。
1: 这次呢，整体迁入了我们通州区火县，彻底告别了延续14年的一校三址分散办学的格局。过去呢，是有一个校区在房山，还有两个校区在通州的不同的地方。现在呢，我们3家到1家了，在一起了，这样的孩子们可以享受更好的我们的教学资源。
0: 是的，其实我们火县镇现在已经被叫做文化健康的小镇了，集聚到了200多家的医药健康企业，2025年的规上产值突破了60亿元。所以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所学校和一座小镇的双向奔赴，看看到底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郝晶晶。郝校，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大家上午好。
0: 欢迎郝校啊，还有我们来自通州区火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赵科欢迎您。
3: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在火县我们三校合一之后的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后续和我们火县镇如何双向奔赴。
0: 本节目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会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一所97年办学历史的北京市唯一公办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7000余名师生，31栋单体建筑，7栋标准化实验室训楼。一所学校整体迁入，补齐了医教研养康全链条中最关键的教子环节。从菜篮子农业乡镇到百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从文化健康小镇到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股，校地协同产教融合，正在为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火县镇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解码医教研养康五位一体产业生态的火县实践。其实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从1929年办学到现在，其实差不多97年的时间了。你看97年，咱们在14年前，彻底是告别了这个一校三址的格局啊。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问一下郝校吧，新校区现在是长什么样？我们三址合一之后，教学的环境啊，包括实训的条件，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1: 来，校长。
2: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呢，拥有97年的办学历史，原来一直是一校三址的办学格局。今年的九月份呢，我们整体7000余名学生，再加上我们600余名教职工，整体搬入了火县的新校区。那么搬到新校区之后呢，我们学校的整个的办学实力，包括我们的硬件设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们的新校区呢，现在的规划的用地面积呢是571亩，那么我们实际有31栋建筑，我们的建筑面积呢是25万平方米。尤其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的实验实训区。我们的实验实训区呢，是一所职业学院提升学生技能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1: 实验实训，
2: 实验实训区主要是做学生的技能培养的。
1: 对。
2: 那么我们一共有7栋实训楼啊，7栋实训楼比原来呢，我们学校的实验实训区的面积呢扩大了6.7倍。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借着这次新校区建设的一个机会啊，我们也更新了我们的实验实训设备。现在我们的实验实训设备的这个总值啊，达到了2.75亿元。那么我们的很多的实验设备呢，是比目前的3级的医疗机构的设备呢，可能还要先进。以我们护理为例吧，像我们护理的这个实训楼呢，占地面积是1.5万平方米。那么配备了像我们的模拟手术室、模拟 ICU 这种，包括内外妇儿的各类的病房，我们一共有48间，可以完成护理专业学生从基础护理到我们的这种极为重症护理的全流程的技能训练。
1: 因为这是一个实操的一个技能啊，
2: 实操的技能，
1: 你不能玩光看书，那肯定是不行，光考试他得要上手。
2: 对的。因为实训区这是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包括对高校来说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对学生的技能培养啊，是起到很关键的这个作用。
1: 所以过去他 之所以是三个校址，肯定也是 地方不够，是不是？然后咱们学生有7000多人，那合到一起以后，最大的变化就分散到集中了。包括您来协调我们的教育资源啊等等，是不是也方便了很多？
2: 方便了很多。
1: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三个校址合一之后呢，我们可以集中的去调配我们的师资资源，
1: 嗯，
2: 包括我们的这种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家都可以共享，来回的到各个的二级学院去承担这种授课任务。
1: 嗯，
2: 同时呢，我们也更方便给学生开设一些这种课程，集约学校的优质的这个资源。
1: 嗯，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学院，二级学院，包括有什么样的专业是比较新的，比较适应我们当下的新需求的？
0: 对，我听说有一个智慧康养学院，是不是？
2: 是的，
0: 专门针对养老服务和照护服务。
2: 是的，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那我简单和各位观众朋友们和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智慧康养学院的两个新专业。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两个新专业呢，一个叫医养照护服务，还有一个智慧健康管理，这两个新专业呢，是我们学校综合研判了国家的战略以及呢这个北京市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综合研判，经过调研之后产生的。
1: 嗯，
2: 那么众所周知，北京呢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老龄化的社会。
1: 嗯，
2: 那么对这种高素质的复合型具有智慧的这个能力，以及呢对具有一定的护理能力的这些养老人才是有很大的缺口的。那么我们学校呢及时呢填补了这块的空白。为了办好这个专业呢，学校党委啊非常重视，专门从高校引进了一名学科带头人啊，去承担这两个专业的建设任务。同时呢还集约了校内很多的像护理专业啊，依托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丰富的师资和实训基地资源，我们在建设这两个专业。我相信这两个专业呢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很美好。
1: 嗯，还真是。现在如果说到我们的老年的护理团队，我们在各个养老院，包括我们在各个我们养老的社区里，都是觉得很急需的。也来问问赵科长，从镇政府的角度，有一个7000多人的高校整体迁入了，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火线刚才一开始袁豪也说了，它有一个定位，就是医药健康产业为主导的一个文化健康小镇。那学校的到来，对未来的产业来说，您觉得是哪一块给补上了？
3: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7000余名师生，整体的一个迁入，对我们火线镇整体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校址的一个搬迁，更多是一个产业的升级、城市的提质，还有一个民生的一个整个民生水平的提升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1: 嗯，
3: 首先从产业来说吧，目前火线镇整体已经有200多家医药健康企业了，产值也超过60亿。但是实际来说，它有更多的一个产业结构、创新平台，产业配套都已经齐聚了，但是在人这方面还是缺少的比较多的，就人才培养这块。其实咱们卫生职业学院这个设置的一些那个学科是高度契合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学科的，包括从它的叫那个实验人才、中医、药学、护养、那个护理这些那个人才，这些都是我们急缺的。实际上补齐了我们整个医教研眼康的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节，对整体我们这个产业结构，基本产业链是补全了，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关键环节吧。
1: 嗯，
0: 可以说就这个学校进来以后，咱们把这个关键的词闭环啊，可以说是形成了。过去咱们有企业啊，有平台，有市场，但是人才可能高度依赖于外部的输出，缺少一些自我造血的能力。
3: 对，现在就是相当于自主培养能力，和属地解决能力，大大的加强了。
0: 其实我们也知道，火线有一些著名的龙头药企，比如说这甘李药业啊，还有春丽正达这些企业。那与学校专业之间，他们有没有一种咬合和对接的关系？比如说学校入驻之后，对我们整个产业链。刚才也说到了医教研养康里边，这条完整的产业链里的意义是什么呢？
3: 就是相当于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的甘李药业，它是一个生物药为主的一个研发那个平台，
0: 对，
3: 它的基础研发、高端的研发可能需要一些更高端的博士啊，但是它基础研发包括实验员都是需要大量的一个实验那个人才，这样的话，咱们卫职校的一些药理学业呀，实验那个学科啊，都能满足它的一个基础的人才的一个需求，因为在高端人才上，可能在卫生 职业线还有一些欠缺，但是基础那个大量的人才，基础学科人才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撑的。
0: 嗯，
3: 包括我们现在一些不光是药，还有一些那个医疗器械，我们有比如说

0: 春井正达这个医疗器械企业，还有一个奥托伯克，在这些
1: 奥托伯克是做假肢的，
0: 对，
1: 春井医药也是上市公司，
0: 对，是奥托伯克是全世界很著名的一个假肢生产商。实际上，在他的研发和他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才完做一些那个实践，包括他的那个器械呀，这东西要对他的原理进行完了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可能在运动学科上，在咱们那个卫士校的一些学科培养上也有专业的对接。我们下一步打算也跟那个就是校企联动，就是跟跟企业需要一些专门的人才，委托咱们这个卫士校可能搭建一些培养的这些这个学科吧。
2: 你看这个教字，咱们怎么和医、怎么和研、怎么和养康这些结合呢？比如说我们的教医对接，是不是之后会联动一些医院等这个区域的优质医疗机构进行一些合作呢？
0: 对，现在火线内有一个就是全国家重点的一个北大人民医院在我们那儿，基本上其实北大人民医院非常希望这个卫士校过来啊，因为说实话他的那个人才需求就是技术
1: 含量非常大，
0: 非常的大。其实更多的说咱们卫士院来整个其实对整个副中心的这个医疗资源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撑，其实不限于咱们火线镇，整个它所有的
1: 副中心的三甲医院现在特别多，
0: 对，三甲医院现在有九家，未来有9家，所以说它的基础是医疗资源，就是医院人员吧，基本上都是由咱们卫士校提供的，所以说它在实验室啊，护士护理这方面都是大量的人才的培养，在跟咱们医院相关的比较多的这个方面，
1: 还真是啊。您看9家的三甲医院聚集在城市副中心，也为未来我们的产教融合啊，这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来问问郝校长，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教融合，我知道咱们学校已经牵头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产教联合体，这也是北京市医药健康产教联盟秘书处的一个单位啊。来想问问您，这个联合体啊，到时候具体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咱们怎么和三甲医院去联动？
3: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在去年的时候，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还有这个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管委会共同牵头啊，这个联合了70余家我们头部的医疗机构，包括制药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事业产教联合体。在今年呢，又在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呀，成立了10个产教联盟的这个专班。我们呢，作为医药健康产业的这种秘书处的这种牵头单位呢，深度的参与了这个专班的工作。那么我可以把的运作机制呢归纳为两句话，我们叫理事会统筹项目化运行。什么叫理事会统筹呢？在我们这两个产教平台当中呢，我们学校和共同的这个牵头单位啊，共同的承担这个理事长的工作。我们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尤其是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园区的管委会，包括我们火线镇镇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定期呢召开这种工作会议，推动教和产之间的需求的对接。只有把这两边对接到一起呢，我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这个产业的需求，那么企业也能了解学校的需求。第二句话叫项目化推动。项目化推动呢，要想把这个产教融合平台做得更好呢，做得更实，我们会有具体的物化的项目。比如说在这个去年开始，我们和我们的这个长安医院共同做了一期呢叫护理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班的项目。这期实验班做得很有意思，我们是在招生计划当中呢单列了招生计划代码，单独呢拿出了30个高招的指标，对我们北京市的高中的毕业生招收护理人才。那么这块呢，我们这个30个孩子们呢，我们叫采用的是要 1.5 加 1.5 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们学校上 1.5 年的课，到长安医院上 1.5 年的课，联合培养。我们共同制定了这个项目班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和长安医院之间呢共同的互派师资，共同的去开发课程。我们融入了，因为长安医院它是呼吸科作为它的特色，我们融入了呼吸科的一些课程的体系进入到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
1: 长安医院呼吸科也是它的一个专长，
3: 对，非常非常好，做的也非常棒，是全国领先的。
1: 对，
3: 我们是共同的做了这个开学典礼，双开学典礼，这个班，那么在学校做了开学典礼，到长安医院做了开学典礼，这个班呢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这个高度认可。那么这个班孩子的入学分数线，那么100%超过了这个本科线，最高分呢达到了500多分。那么 考生和家长是很认可的。

0: 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通过这种项目吧，把我们这个平台呢给它做实，基本是这么个情况。
1: 对，你看现在这个学生能够安排联合培养的形式去到医院啊，
2: 是，
1: 那咱们有没有可能会从企业或者是医院里边引进一些技术骨干担任咱们的兼职教师，能来到学校里讲课呢？
2: 让这个学生和未来的就业，咱们这个单位能够更好的去对接，看看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学生。
0: 有，现在我们这种项目呢，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我把它叫外请兼职教师或者叫行业导师。我们学校呢依托着16家这个教学医院啊，教育院，还有我们的战略合作的医疗机构，像我们北大人民医院这种，我们离得非常近，就隔一条马路嘛。那么我们请了一大批的这个优秀的师资进入到学校当中去承担课程的授课任务，在校园当中，尤其是搬到了这个新校区之后呢，经常会看到像我们人民医院的这个老师们，可能这边出门诊结束之后，下午上午在人民医院出门诊，下午就到学校来，那么给我们的孩子们呢做这个授课。我们经常会请这些师资们。
1: 所以让这教学内容咱们紧跟时代，紧跟产业前沿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其实再来说说我们的镇啊，赵科长，您是主管这个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关工作，
2: 包括产业服务啊，怎么样给我们的这个辖区内的产业啊园区做好服务。
1: 对，所以刚才也说到这几个头部的医药产业，甘李药业啊，春丽正达啊，这些企业其实对人才的需求是很旺盛的。那是您根据实际考察，包括我们的卫职院迁入以后，您觉得他们的这个培养方案和咱们人才的需求相匹配吗？比如说镇政府有没有在针对校企对接上做一些具体的撮合工作呢？
3: 实际上我们火线镇吧，就是医药健康产业分几个大类。第一个是药包括生物药和化学药。那就说到我们第一类的一个就是人才的缺氧，就是生物医药研发和质控的人才。研发可能是更高端一些，但是说实话刚才又说到刚才了，就咱们做实验的一些技术人才培养。这跟咱们那个卫职校的学科是非常契合的。它的比如现在甘李药业、福源药业现在持续扩产，它更新迭代，需要大量的进行那个药物实验检验。质量管控，这些人才都是需要那个咱们专门的一个培养的。那咱们卫职校这个提供这第一类人才。第二类
2: 好像让那儿有这样的专业是吧？
0: 有，
2: 我插一句，
0: 有
2: 就叫什么叫检验检疫的类的吗？
0: 我们叫药学专业群和甘李专业和甘李药业，包括跟福源药业是高度契合的。药学专业包括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药物制剂技术专业是和这些企业对接，
2: 这就匹配上了。
3: 对，而且在生产上的把控，包括质量把控，这需要一定的有专业常识的人员来进行把控。这些东西都咱们卫职校的人才都能满足。第二类呢，就可能就是医疗器械的一个人才。医疗器械在生产过程中，包括它的操作环节，包括它的一些实验环节，也需要一些那个医疗器械的一个实操人员，包括它的一个运维人员。因为有些器械它给医院去做，它有一些运维啊，包括实验常驻人员。那这些人员需要专门的一个进行培养，就跟咱们刚才说那个咱们学校的学生提前进入医院，其实是他操作的一些机械可能都是由比如春丽正达奥托伯克这些提供的，那他的那个操作流程呢，可能在医院中他要熟练的操作，那可能在他的生产过程中，他的生产的原理啊，包括他操作的什么之类的，他可以提前的指导，提前的介入。他就不仅限于是在北京的地区，可能在全国的一些医院，他用那个器械，都可以做到这个，
2: 比较顺手，然后也不容易有差错，上手也快。
3: 对，这是对我们说实话这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其实还有一个方面人才需求，就是相当于康养。康养我们现在，
1: 就刚刚说智慧康养服务。
3: 对，康养我们其实我们旁边在卫职校旁边还有一个绥源养老院，它需要好多的一个康养专业的人才进行照顾。这个说实话就说到咱们卫职校的其实一个擅长的另外一个领域了，就是康养人才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中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就是养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业态。大家都在说，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有些儿女现在都很忙，那些养老院和一些康养机构呢，它需要大量的一些有责任心、有专业知识、有能力的一些专门的康养护理人才。这方面的培养，说实话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
1: 对。
2: 所以还真是，包括那个，我知道咱们火线不是还有人为中药吗？给朋友给广安门啊什么的那个代煎服务，其实那个中药包都是那儿过去的。
3: 对，
2: 这种活还真是得有专业人士，不是说谁都能干的。
3: 虽然说现在有机械化的一些那个智能识别的那个，就比如说抓药的配方，
2: 对对对，
3: 但是好些的药品的识别，因为中药的识别需要专门的人才去进行药物的识别，包括它的有些，包括咱们中药其实还有一些毒性的有毒制剂的一些那个药物，它要进行中和它量的控制把控，包括它药理的识别是必须得有专业人才的。这些专业人才其实你要说让他去读个博士啊，我觉得没必要，但是他要把更多的是有更多的实践能力，他要见过使过，完了那个大量的实践积累的经验，完了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未来两个中药企业，一个是人卫中药，还有一个同清堂，它是同仁堂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公司，未来的都可以深度的合作，包括现在我们已经搭建了说人卫药业跟那个未来咱们就是职业学院这边那个药学中药嘛方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2: 您看真的是郝校长那儿已经新增了医养照护服务，智慧康养服务，这都是我们现在未来的一个应该说是朝阳产业了，是蓝海。那后续学校还有哪些专业是跟火线的医药健康直接相关的，咱们怎么去研判这个市场，其实对一个校方来说在专业设置上是非常重要的。
0: 好，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在增设新专业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谨慎的。
2: 对，
0: 我们都会对这个国家的战略包括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呢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尤其是要考虑到行业的需求。我们在教育领域当中有一句话在职业教育当中很流行，叫以产定教，就是我们的产业需求在哪里，我们的专业就办在哪里。那么我们依托着北京副中心啊，北京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这个产业链呢，聚焦医药健康产业和高品质的民生需求，我们学校现在的这个15个专业就能和我们这个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我们认为是无缝对接。比如说像我们药学类的这个专业群啊，我们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包括药物制剂技术是紧密的对接着甘岭药业福源药业他们所的目前企业里边呢，你像这种研发助理岗位包括像制剂岗位叫制剂工或者叫化学的这个试验员这些岗位呢我们是跟他们无缝对接的。包括像我们的护理专业实际上是和我们副中心的这些医疗机构这些护理岗位基本上是无缝对接无缝衔接的。像我们康养类的岗位呢，康养类的专业，你比如说我们新增的这两个养老类的专业，我们是和这个副中心包括和北京市的头部的养老机构，你像万科幸福家也就是随园养老院的上一级单位，还有这个叫寿山福海，寿山福海我们建立了紧密的这种医教协同的关系，去支撑未来我们的学生就业之后去到这些养老机构去从事这种养老运营包括这种养老护理员的这些工作。我们认为呢我们学校的专业和我们火线的这个包括医药健康产业乃至于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是无缝对接的。未来呢学校也会考虑啊这个结合着行业的需求呢去开设新的专业，比如像药品生物技术专业啊，这就是急需的专业，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未来再会向数字医疗产业再去逐渐的去布局。
2: 所以您看真的是我们要结合现在的市场去提前的去研判啊，当然我们也会接着再看一看，比方说后续啊我们到底政府部门会不会给他们企业和学校去对接更多的平台，这也是下一步要做的吧。
3: 对，这是我们未来给咱们卫生院进行的保障之一。这是资源互通上我们要深度的要给他们绑定，包括现在春丽正达奥拓博客完了福源药业这个甘岭药业人文药业等龙头企业要开放他的生物制药完了高端服务。
1: 你看其实关于这个专业和产业之间的对接还有很多讲究啊，包括我们的学校资源是如何服务属地的。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会儿见。
4: 周礼，考公纪约，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4: 九稳，
5: 中和之道，
4: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 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

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提问三二一是什么？回答三二一是倒数计时。提问一二三是什么？回答一二三是数量递增。提问三一二是什么？三一二是植树节啦，3月12号植树节，让我们倒数三二一，一起去植树吧。 一颗两颗三颗，只要用心，几棵小树苗也会变成一片大森林。植树去喽。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大家好，我是张伟。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感受一所学校和一座小镇的双向奔赴啊。也就是在今年九月，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的7000多名师生在通州区火线的新校区迎来了新学期。这所有97年校史的学校啊，这次是实现了一校三制分散办学格局的第一次的大融合。过去是14年都是一个学校有三个地址了，现在就都在我们的火线了。那到底后续我们和在副中心的三甲医院和我们更多的火线的医药产业怎么样深度融合？火线作为文化健康小镇，又怎么样更好的用好我们这座学校，也为学生创造更多的机遇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3: 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员、副校长教授郝金金。郝校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是的，还有来自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祝贺欢迎您。
6: 大家好。
4: 哎呀，说到卫生职业学院，这好多听众，有两位听众我觉得是家长发了悄悄话过来。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呢有话题，您对医药健康产业有什么了解？大家也可以聊聊卫生职业院校，您了不了解哈、想问问郝校长，那个朋友说是大专还是高职？是初中毕业考高中的时候就可以考，还是要高中毕业再考大专的时候考？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5: 好嘞，谢谢主持人，感谢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啊。我们学校呢是叫高等职业教育，属于专科层次，专科的办学层次。那么要想入学我们学校呢，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个呢是我们接收初中毕业的这个学生，我们把它叫5年制啊，5年制，通过3+2的叫一贯制的这种培养，最后获得这种专科层次的这个文凭。那么另外一个路径呢是高中起点呢，作为专科来说是3年制。3年，通过高考之后呢，学制是3年，最后获得这个各专业的这种文凭，专科的文凭，是这么个情况。
3: 这分不同的培养形式啊，高中的、初中的其实都有。你看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产业和专业之间的无缝衔接，郝校长也用这个关键词跟我们形容了，其实是很有底气的。我们产业端感受应该是更直接的。其实我们知道火线镇的医药健康产业一直体系是非常完善，包括这个生物药啊、化学药、高端医疗器械等等各方面的领域。那从企业的角度实际来看，目前肯定是紧缺人才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那紧缺的人才主要分哪几类？包括学校培养的这个人才跟企业的实际需求之间有没有打通这个最后的一公里呢？
6: 这块是说实话，咱们那个卫职院的教育人才跟咱们那个火线镇乃至整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的需求是紧密结合的。结合咱们那火线镇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现状吧。目前辖区紧缺的三类人才，核心人才，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是我们医疗器械这种高端的一些医疗器械的实操人才、运维人才，这些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奥特伯克和孙正达这些实操人才，在产品的生产、量产、临床阶段都是急需懂技术、会操作、能落地的一线的一个技术人才，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生物医药、化药这些的研发和质控人才，这些人才在干粮药业、复原药业，在他们做扩产、产品迭代、产品研发，包括一些急需药品的一个检验、管理时， 包括实验辅助时候都需要大量的一个人才，这些都是咱们卫职院已有的一些
3: 专业
6: 专业。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那个那康养一些的一些专门新生的一些智慧康养的一些人才吧，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潜力很多的。
3: 那整体来看，我们学校的人才体系其实是贴合上面说到的三类紧缺的岗位需求的。
6: 对，
3: 那人才这个供给和企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有没有一些问题？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呢？
6: 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推动就是学校这些人才的最后一公里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校企融合，包括跟这些最后用人单位的深度结合。在最后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咱们理论学习跟实际操作的时候要精准的契合，要持续提升那个咱们那个学生在岗位不同未来不同岗位的一些适应能力，要保证企业有人才可用，也要保证咱们学校那个学生毕业就能上岗。
4: 对，这其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对，
6: 这样既能解决了那个学生的一个毕业问题，又能解决那个企业对人才的一个培养。因为正常要他自己招那个人才进行培养的话，那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校企联合的方式，能大大缩减了企业对人才培养的一个时间，包括他的一个用工成本，这样的话企业是十分欢迎的。下一步可能就是校企结合，不光是我们这些引入的企业，还有一些实验平台，实验平台的一个操作人员，也需要大量的一些那个人才进行那个前期的培养。
4: 所以想问问郝校长啊，其实家长问您最多的一个问题，包括学生去上学的时候，既然有这么好的实训基地和我们的对接啊，肯定会问您就业机会怎么样，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数字，包括后续我们现在已经创造了哪些机会，哪些合作项目。
5: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工作呢，目前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以去年的这个就业的数据为例啊，我们学校的就业率呢能达到96%以上。那么专业的这个对口就业率呢能达到95%以上。
4: 这
5: 么在北京，对，在北京市的职业院校当中呢，应该算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学生呢，基本上经过我们的系统培养之后呢，都能到我们的这个医药卫生行业当中从事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作为学校的老师，包括学校的这个管理者，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件事儿。
4: 留在副中心的有多少在通州我们创业就业呢？
5: 现在是这样，我们的学生呢，这个具体的数字呢，我们可能还得再进一步的去统计。但是从我们直观的感受看呢，我们的孩子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愿意留在副中心工作。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副中心啊，现在给孩子们呢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我们学校呢经常会收到副中心的各个政府部门，像园区管委会啊，包括像镇政府，乃至于像人社局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就业信息，会整合一些就业信息发送给学校，我们及时的会推给孩子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业的一个推荐。同时呢，我们觉得副中心呢除了提供就业岗位机会以外呢，还设置了比较好的孩子的生活保障。现在在副中心呢，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副中心的环境，包括副中心的这种生活设施配套设施越来越健全，越来越丰富。我想呢，对于吸引这些毕业生留在这个副中心，我觉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个样板和思路。
4: 6569说，我是生活在香河，想问问那个只对北京招生吗？
5: 是这样，目前按照学校的政策呢，我们只对北京招生。
4: 对，因为在初中开始他就可以考嘛。
3: 我了解到咱们这实训基地其实不只是在北京，咱们已经拓宽到了京津冀，有一些学生他可以从北京毕业之后去到这
4: 个
3: 工作。
4: 对，因为在学校还有一个牌子是京津冀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地，是不是？这是不是为就业也扩大了范围？
5: 是的。这个我们学校呢，受到了这个政府的高度信赖吧，是京津冀三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啊，民政局、民政厅给我们联合授予了一个京津冀养老人才的一个培训基地。那么这块基地呢，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为京津冀地区培养这种养老的人才，主要做的是继续教育。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啊、 这个河北省包括天津市啊，有这些养老人才的继续教育需求的话，会放在我们这儿去做，我们的依托我们的试运基地去完成这种培训任务。
4: 因为现在很多河北的其实也有很多著名的养老院啊，像基地，就他们可以做继续教育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我们根据最新的需求，不断的去培养，让他们的职业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3: 刚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学校的资源是最终要服务属地的。
4: 对，
3: 我们也注意到学校跟通州区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共建。建了新校区和新校区的校医院啊，为师生和火线的百姓提供了这样的日常特色诊疗服务。那么学校的资源向属地开放这种模式，对我们火线当地的老百姓是不是是受益广的？来，赵克。
6: 其实我们正更多联动的，其实原来我们像看病咱们都去医院，好些，但是医院的资源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现在微笑来了以后，我们打算更多的增加一些，比如说那个校园的一些实践活动呢，不光是针对是在医院举办的，可能我们推向社区，包括一些那个村庄，完了利用他们的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个资源，也多给咱们学生一些实践的机会，完了同时也会普及了卫生健康的一些常识给我们的群众。因为火线是一个很大的乡镇，它下辖有61个村，分布非常的广，所以说光靠卫生院，还有一些医院的资源可能很难全方面覆盖到这些事情上，可能卫生院可能能做到有效的补充。
4: 是，这还是很重要的。有朋友们说，一说到卫校啊，我就马上想到是护士，应该都是卫校毕业的，这是最传统的。那你有哪些专业？跟我们来列一列。您刚才说15个专业是不是？
5: 对的，对的。是的，主持人，我们学校呢实际上有这么几大专业群，我们一共是15个专业。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药学专业群，以药学专业为核心，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技术，还有中药学、医学检验技术，这是5个专业，我们把它叫药学专业群。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医养结合服务的这个专业群。这个专业群呢是以这个养老专业为核心，带着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以及中医康复治疗技术专业，那么组建呢这个专业群，主要是为了这个做健康服务的。还有一个专业群，还有一些呢是我们以这个布局的对接的数字医疗产业，我们医学技术类的专业群，比如说像我们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包括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口腔卫生保健专业，还有我们的卫生信息管理专业，这块呢主要是对的这个数字医疗这个产业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4: 像您说那个医疗影像 CT 啊、B 超啊等等，倒不是刚刚大家说的那个护士好像都是咱们卫校毕业。刚才那个朋友是一个我们传统的对于卫校一提到就等同于护士培养的这么一个想法。
5: 因为我们呢专业布局是非常全的，它是对着产业走的，护士只是我们的一个通道。对，
3: 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医药健康产业的大家的了解啊。你看这个直播间大家其实对医药健康产业是比较了解的，不是说光知道咱们有护士的专业。你看这 Rafa 旁就说，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了10.5%，首次超过5岁以下的儿童。那么，伴随着这个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医药健康产业的重要性也是愈发的凸显啊。包括陈明迪也解释了，我们大健康产业主要是面向5大基本的产业群体：医药产业、医疗健康、还有健康养老以及健康管理服务和保健品的产业。
4: 嗯，
3: 其实他还对这个专业还是很
4: 我们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其实现在市场也有很多机会。比方说现在常见的疼痛调理店，我还没见过
3: 疼痛调理。
4: 其实我爸说的有这样，他说投资小需求很大。有的时候现在有的医院的确有那个疼痛科，因为你一疼你也不知道，说不清楚我挂哪个科，他就有一个给你细分，然后有一个初步判断。他疼痛调理可能对于一些慢性的神经痛啊，一些我们更多的健康调理，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大健康产业当中啊。你看其实真的是判断未来的市场需求，对我们学校的管理者来说是一门大学问。我知道那个郝校长现在也在火线啊周边地区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公益健康服务，让大家去参与所谓的义诊啊、健康讲座，这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让大家能够早早的走到百姓中去？
5: 是的，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社会服务这个领域呢，它是我们高校的一项重要职能。重要职能，我们大概用了2种方式吧，一种叫 请进来，一种叫走出去。目前呢，在我们的新校区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建设了两个馆，未来呢会考虑向我们的这个副中心呢，包括向全市的这个我们的居民们会开放，一个是我们的叫中药博物馆。中药博物馆呢，我们有1000多种中药的药材和饮片啊，饮片。那么，这个馆呢是承担了，它本身就是北京市的中医药的科普基地啊，科普基地。那么可以做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上，我们觉得能做一点事儿。另外一个馆呢叫生命科学馆，生命科学馆呢里边有很多我们这么多年97年办学历史当中传承下来的很多这种标本啊，这种标本。那么也可以起到一些对医学人文传播的这个作用啊。未来这块我们会做一些事儿。同时呢，像这个走出去呢，我们学校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公益类的讲座的项目，比如说像我们药学专业他们做的叫小药师职业体验这个项目，这个体验项目呢现在已经做成了这个品牌。目前呢这个品牌呢在之前的老校区就对周边的属地居民那么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还拿到了北京市教委的一个这个叫社会服务的奖项啊，能做很多事儿。
4: 所以还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参观那个中药博物馆，我相信很多人是很感兴趣的。
5: 是的，是的。
4: 像老百姓也是，我们对治胃病啊，包括怎么样去更好的大健康啊，都很感兴趣。
3: 确实，包括我们的学生，真正的走进这些社区啊，走进乡村才能理解我们健康到底是什么，性命到底是怎么相托的啊。
4: 包括这个很多的问题，它可能跟我们平时在课堂上，包括跟企业，包括跟医院里沟通是不一样的啊，直接可以和老百姓去沟通交流了。
3: 那接下来我们往政策层面再深度看一看。其实今年通州联动的发展趋势正式落地在了火线医药健康产业的集聚区啊，明确以打造区域医疗协同枢纽为核心定位。那这个政策的红利对校企合作啊、人才引进方面有哪些带动作用呢？
4: 叫做区域医产协同枢纽啊。
6: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两区建设的一个扩展区。其实各区都有。在副中心呢，咱们定位就是主要是以医药健康为方面。那确定了就是我们以火线这11点多平方，确定为通州的一个联动发展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示范区。这样的话给我们校企合作可能达到了更多的一个政策红利，还有一个发展的机遇。首先咱们这个卫志院迁入火线以后组建了一个副中心的一个产教联合体，刚才那个郝校长也说了，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为了打通整个人才教育培养的一个环节，完了也负责咱们这个产业缺口大家的一个整个教这个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联动区的一个政策定位，政策定位其实是一个两区建设，它会吸引好多的一个海外人才，
4: 对，
6: 包括
4: 高端人才、
6: 包括吸引他的过来就医，包括他吸引过来的办院。完这样的话可能在副中心整体的发展更像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途中是有一个政策的一个红利的。包括刚才也说了咱们经济护理的一个中心，
4: 对，
6: 其实这个就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吧，它可以把咱们经济整个区域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一个联动，包括咱们那个扩展，我觉着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政策红利的一个帮助的。
4: 因为人才引进怎么样安排他们更好的后续的发展啊，甚至什么宿舍也好哈、这个户籍啊，其实这都是需要我们政府共同来帮忙的。
6: 对，其实这个就不限于咱们卫志院了，就是其实
4: 对，但是北京孩子不限，那您那高端人才需要啊。
6: 对呀、但是大量的高端人才现在吸引，其实副中心的人才政策可以说是全市现在人才政策是比较比较优厚的。完了这个大量的一些海外人才和高端人才投身到副中心的医疗健康行业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的。
3: 包括我们是不是也能借助区域协同枢纽的这个定位来推动校企和京津冀周边的这些优质的医疗啊科研进行合作呢？
6: 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们科研现在副中心的医疗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覆盖面也很多，包括它的科研能力、保障能力，基本上其实副中心的定位 不只是就是整个北京那个北京市的一个副中心，它其实副是京津冀协同的一个副中心。
4: 对，副中心是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
6: 对，桥头堡。所以说火线这个位置呢，你也可以看到整个
4: 交界，
6: 整个是通州区的南部区域，它跟香河包括跟那个天津是直接是临界的。
4: 对，
6: 其实它的选址，包括人民医院的当时的选址，包括它在联动区的选址，都是考虑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覆盖的一个作用。
4: 嗯，所以您看，您也提到了这个产教研的融合，其实怎么样把很多我们三甲医院里它是有很多的科研项目的，怎么样把这个科研项目我们推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成果，包括学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目标？郝校长，
5: 是的，因为我们学校呢不光是重视教育教学工作，对这个科研工作呢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学校呢是专科层次的这么一所职业高等职业院校，我们的科研的这个主要的主攻方向是应用性研究。那么产业有什么样的，这个企业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临床上有什么样的需求，这就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我们把它研究明白研究清楚啊。为了做好这件事呢，学校党委啊是高度重视的。那么学校呢专门有一支叫校长基金，每年我们拿出大概有500万吧，来支持这个基金当中的各项课题的这个孵化。
4: 老师带队吗？还是也可以学生我自己提出来我的创意？
5: 我们目前呢是主要是学校的老师和企业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这种项目组。那么我们未来也会考虑给学生一些项目呢，让他做一些这个创新的研究。现在做了一些尝试。那么我们现在做了这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很有心得。目前呢，学校搭建了这个10个。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十大技术技能平台。那么每一个专业基本有一个平台作为抓手，比如说像我们的药学专业，它依托着这个血氧浓度监测的技术技能平台，和医疗机构做这个精准用药的研究。那么为这个医疗机构呢，尤其是为我们的基层的医疗机构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服务。那么同时呢，学校啊还搭建了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做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那么我们目前学校做了2个，尤其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做这个医养的，这个医养养老服务的这个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对这种做这种可穿戴的医疗设备，包括这种康复器具的研究呢，都在我们这个平台呢做一些事情。学校还做了一些大师的工作室，去推进这个科研的工作向纵深发展。
3: 听了这么多的好政策和未来的福利啊，那对于2027年这种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讲，我们留在火线或者是留在副中心就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优势呢？郝校长，
5: 是这样，这个我们的学生呢，和我们的企业呢，实际上从得这么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定向培养的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养老类专业，在入学的时候就开始签订了这种订单班。那么学生呢是非常喜欢副中心的这个工作环境，包括企业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况，孩子们是很了解的，他们也愿意呢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学校呢为此呢也做了很多的就业的推荐工作，包括呢像一些这个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呀，包括我们一些就业信息的推送啊，都会帮助孩子们能留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4: 就近嘛，而且这个火线发展的好了以后，把各个其他的硬件啊等等软件都补齐了，孩子们会越来越愿意留在副中心啊。
5: 是。
4: 你看，我们有听众非常了解北京卫生职业学校，我自己他说和嘉宾说的一样，过去90年代和00几年是中专学校，但是呢当时的分也挺高的，如果学习特不好的学生也是考不上这所学校的。
5: 是的是的。
4: 他说一直以来虽然一直说是学习不太好和不想上普通高中的，还有家庭困难学生才去考，但是现在还是变样了，是个5年制的中专加高职一贯制的学校。了解了，这老北京人哈，对我们学校还是有情感的。最后也想简单的请赵科长说说，您看火线我们现在也在升级，过去叫文化健康小镇，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股，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思路？
6: 是这样的，就是火线镇原来是文化健康小镇，这是咱们副中心控规完给火线镇赋予的一个使命，
4: 对，职责。
6: 从小镇来讲，它是基本就是一个产业发展包括的一个结果，完了它的整个的核心呢，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集聚、完善城镇配套，重点实现那个医药健康发展的一个集聚的夯实企业那个企业发展的产业基础，这么一个叫小镇。包现在提出的创新股的要求是，说实话，一个是产业发展向生态更新的一个迭代，它

0: 不光是要有产业基础，而且要推进的一个就怎么什么高校的一个资源政策红利，补齐创新人才核心的一个三大核心的一个短板，推动产业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完了人才培育，完了包括成果转化，产品应用、民生服务的一个整个全维度的一个升级，
1: 整个链条都要把它打开。
0: 对，整个链条的升级，而且说实话，现在原来一个小镇火线镇的人口不是很多，整个魏志孝来了以后，不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才的教的一个短板，还把我们整个的烟火气、人气，包括产业配套升级的速度都加快了。
1: 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呀，咱们很多的文化产业也可以跟着这些年轻人的需求一起是升级，是不
0: 是？对，
1: 是
0: 一个全面的升级。
2: 对，
1: 是。
2: 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肯定了解到了，我们火线已经不再是之前说到单一的文化健康小镇，已经变成了医药健康协同的创新股啊。我们火线镇的产业转型故事正在写下新的篇章，而我们卫职学院的到来呢，也为这个故事注入了最核心的动力，那就是人才。
1: 这也是我们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系列报道当中的一集。虽然是聚焦产业，但大家可以去火线去感受一下。您看，也有博物馆哈，也有我们的医药产业，其实园区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卫生职业学院整体迁入火线的我们这个开学季到底怎么样，和我们这个文化健康小镇啊双向的奔赴，去感受一下医教研养康全产业链的新火线。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3: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

0: 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十点、十七点与次日六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9月25号是世界药师日，2009年国际药学联合会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正式设立了这个节日，以纪念该联合会在1912年9月25号成立。那到今年，我们全球的药师们已经迎来了第18个属于自己的节日。说到药师，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医院药房窗口后面那个核对处方发药的人，但如果您觉得药师的工作就是发药那么简单，可能您就低估了这个职业的真正价值。药师是用药安全的守门人，每一张处方从医生开具而出到患者拿药在手中，中间都要经过药师的严格审核。药物之间会不会相互作用，剂量对不对，患者有没有相应的禁忌症，这些风险药师都在默默地帮您把关。药师是合理用药的把关者，同样的病不同的药，同样的药不同的用法。药师用专业知识帮您选择最适合的药，用最正确的方法来服用。今年世界药师日的主题是赋能药师，共创更健康的未来。这个主题想传递的是，药师的能量远未被充分释放，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在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市隆福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张伟霞老师，带您走入药师的日常工作，我们一起来看看用药安全到底有多重要。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伟霞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也很高兴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带我们看看药师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一说到医院，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医生是护士，对于药师认识真的可能有点不足哈。所以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药师，看看是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只是在药房后面那个窗口为您发药那么简单呢。您看9月25号世界药师日来临了，很多人也会管它叫做世界药师节或者是国际药师节哈。那想请您先给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世界药师日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定在9月25号这一天呢？
2: 世界药师日由国际药学联合会设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药师默默守护大众用药安全，却始终缺少一个面向社会展示职业价值、传播合理用药理念的专属平台。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药师、尊重药师、重视用药安全，在2009年，国际药学联合会正式表决通过设立世界药师日，让药学工作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全球性节日。这个节日之所以定到了9月25日，并不是随意选定的。这一天有着特殊的百年行业意义。1912年9月25日，国际药学联合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药学行业开启了国际化、规范化的协作发展之路。因此，将联合会的成立纪念日定为世界药师日，既是为了铭记药学行业的发展初心，致敬一代代药学从业者的坚守与付出，也象征着全球药师同心同向，跨越国界，共同守护全人类用药安全，助力全民健康的神圣使命。
1: 您看，我注意到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会说到是药学行业，您看医生是医学行业，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对吗？
2: 对。
1: 说到药师，您给大家介绍介绍药师和医生护士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医师、药师还有护士吧，是医疗团队紧密协作、各司其职的伙伴，目标都是保证患者的诊疗安全。医生主要负责诊断疾病，制定治疗方案，开具处方，护士主要执行医嘱，负责患者日常护理与给药操作，药师则站在用药这一关键环节，专门审核药物方案，把控用药风险，做药物方面的专业把关， 简单的讲就是医生决定治什么病，药师把关药怎么用才安全合适，护士落实临床护理与给药，遇到用药疑问时，三方会互相沟通讨论，共同为患者服务，并非简单的从属关系，而是协同互补的医疗搭档。
1: 那听起来其实工作流程是医生先来开药，我们药师来审核药方是否安全，是否适合这位患者，然后护士再去给他进行

0: 重新定夺治疗方案，所以您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啊。那药师的专业价值，它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药师的核心价值是用药安全的守门人，合理用药的把关者，主要体现在下边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处方审核，医生开具处方后，药师会核查药物选择、剂量、配伍禁忌、患者过敏史与基础疾病，提前拦截用药风险。第二个就是用药教育，告诉患者怎么吃、吃多久、有哪些注意事项、可能出现哪些反应，教会大家正确用药。第三个呢是风险干预，面对多重用药、慢病、长期服药以及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评估药物相互作用，减少用药伤害。第四点就是参与临床，临床药师会走进病房，参与病例讨论，优化药物治疗方案。最后一个就是科普宣教，面向大众普及用药常识，减少自行乱用药带来的伤害。简单的说，就是医生帮您看好病，药师帮您用好药，避免药物给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
0: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药师的工作真的是不仅仅是窗口发药那么简单啊，覆盖在我们医院治疗的很多环节，方方面面。那今年世界药师日的主题呢是赋能药师，共创更健康的未来。那您作为一个从业快20年的资深的药师了，您感觉今年我们这个世界药师日的主题传递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1: 我认为这个主题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药师的专业能力还可以更大程度的发挥，而不只局限在药房窗口发药。在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居家用药指导、公众健康科普等领域，药师都可以大有可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赋能药师意味着社会与医疗机构要给予药师更多支持，完善岗位的职能，让药师能够充分参与诊疗全过程。当药师的专业价值充分释放，就能帮助全社会提升用药水平，减少药源性伤害，共同打造更健康的未来。也是希望老百姓更多的了解药师，遇到用药困惑主动咨询药师，用好这份专业资源。
0: 所以其实一方面体现出来了药师这个职业是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的，这是我们特别愿意看到的一点。另一方面也是说，如果让他们真正发挥出自己应该释放出来的能量，我们的用药安全和大家健康的未来能够得到更好的有效的守护。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很多的药源性的伤害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接下来我们看看药师的日常工作是怎么样的。您看啊，我们都说药师是一张处方背后的这个守门人和看护者，那处方审核是药师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内容之一了。审核一张处方，药师主要是看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1: 我们拿到一张处方，要先进行四查十对。这四查十对呢，主要是先查处方，然后核对患者就诊科别、患者姓名和年龄。第二个就是查药品，核对药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然后第三个是配伍禁忌，对药品的性状、用法、用量。最后呢是查用药合理性，核对临床诊断。另外要看特殊人群，老人、儿童、孕妇的剂量与药物种类都要重点符合。如果是中成药，还要辨证，看是否符合患者症型，全部核对无误，处方才能调配发药。
0: 那如果说当药师在进行您刚才介绍这个四查十对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呀，这个处方好像稍微有点不对劲，稍微有点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做呢？是直接退回，还是和医生进行沟通再更改呢？
1: 我们不会简单的就直接退回了，是要跟医生进行沟通核实的。发现处方疑点的时候，比如剂量偏大、存在配伍风险、药物与患者病情不匹配，药师会第一时间联系开方医生，把风险点说明清楚。医生有两种处理，一是确认确实存在问题，然后进行处方修改；第二个是结合患者特殊病情，确有特殊用药考量，会说明理由并确认签字。沟通之后，如果修正，就按新处方调配；如果医生坚持原有方案且有合理的依据，签字确认后执行。
0: 我们现在是联网了吗？就是医生那边开出来处方您就能看到吗？
1: 对，我们现在是有前置审核，所以医生这边如果开的不合理，他会提示我们，提示完我们就当时就审，不合格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问题会及时反馈给医生。

0: 所以并不是说等到患者拿着这个底方过来取药的时候您才能发现，您其实如果有问题早就发现了，早就跟医生沟通过了。
1: 对，
0: 嗯，所以患者取到的都是调整过的合理的用药，可能患者就看不到刚才您说的这些工作环节，但其实我们都是在默默地守护着的。那很多人同时会看好多的科室，也会吃很多种药，这样的患者现在是挺多的，但是不同的药物之间有的时候它是会相互影响的。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药师是怎么来帮助患者进行一个多重用药的风险管理的呢？
1: 多种药物同时服用。

之后明显加重肝肾负担，增加不良反应，老年人多颗就诊，多重用药是典型的高风险场景。药师做多重用药管理时，首先会收集患者全部用药清单，包括医院开的药以及自己买的保健品、中成药、

0: 的，哪些属于重复治疗，之后会与医生沟通，精简药物方案，去掉不必要的药品，调整剂量，同时向患者交代每种药的服用时间与间隔要求，告知需要观察哪些身体信号，定期再随访评估，减少一把抓吃药很多的情况。
1: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2: 住院患者的用药和门诊患者的用药，我们药师在管理方式上是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0: 会有不同的。门诊和住院患者用药管理，药师的工作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核心区别可以简单概括为：门诊管处方做把关，住院管医嘱管全程。首先咱们说一下门诊的患者，门诊患者是一次性处方短期用药，当然也有慢性病的患者，他需要长期服药。药师主要做的就是事前审核和窗口把关，我们重点审核处方的适应症、用法用量、配伍禁忌，严格落实四查十对，发药直接面对患者，做好用药交代和用药咨询。整体特点是单次服务、静态审核，患者自主服药，药师不跟踪后续病情变化，用药调整靠患者复诊，主要保证处方安全、合理合规。然后就说一下住院患者，对住院患者我们实施医嘱审核，重点关注肝肾功能、药物相互作用、抗感染方案、为手术期用药等，同时参与药学查房、病例讨论和会诊。药品是单剂量摆药，给药对象是护士，全程闭环管理，随时配合医护调整用药方案，出院前还要完成出院用药教育和药物重整，保障住院到居家用药安全衔接。
2: 您看是一个全程的，我们不光在住院期间要为他服务，其实出院之后他居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也要给他在出院的时候做一个宣教啊。那除了在医院工作之外，我们的药师还能在哪些地方进行工作呢？
0: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医院的药师，除此之外岗位其实非常多，社会零售药店的执业药师负责处方审核，指导老百姓购药用药，然后药企里边有从事药物研发、药品生产质量把控的药师，药品监管机构中有从事药品检验监督管理的药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师面向军民做慢病用药管理，还有从事药物科普、药物教育的药师。随着处方外流，药店药师、社区药师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居家用药指导工作。
2: 所以您看今年的主题赋能药师共创更健康的未来，就显得这个主题更加重要了。那中药师和西药师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不同呢？
0: 两者的基础都是药学专业，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西药师主要围绕化学药，就是西药，需要熟悉药理作用、药物代谢与药品之间的相互作用，把控西药处方风险。然后中药师则掌握中药辩证理论，熟悉中药材、中药饮片与中成药，审核中药处方时要看配伍，有18反、19味这些中药的君臣佐使，以及辩证是否对患者体质，同时负责中药饮片调配、中成药用药指导，还要关注中药与西药联用是否会产生相互影响。现在临床经常中西药一起使用，中药师、西药师也会相互配合，共同把控中西联合用药的风险。
2: 这也是刚才正想问您的，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医生现在也会中西医联合来给患者进行治疗了。您看药师在审核的过程中也联合起来了，来保证我们患者的用药安全和治疗的效果。那说到用药安全，我们就看看药师是如何来守护大家生命防线的。首先您看这个药物，很多人都会出现不良的反应，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副作用，不良

0: 期的身体反应。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核心前提，药品质量合格，用药方式和剂量完全正确，并非吃错药乱用药导致了身体不适。很多人疑惑的副作用呢，其实是包含在药物不良反应范围内的，属于不良反应其中的一种类型。绝大多数药物的作用靶点并不单一，在针对性治疗疾病发挥药效同时，会出现一些轻微的暂时性的身体反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副作用。比如大家熟知的抗过敏药服用后容易犯困嗜睡，就是典型的药物副作用。但药物的不良反应的覆盖范围要更广，除了常见的轻微副作用之外，还包括药物的过敏反应、服药后造成肝肾功能等脏器的损伤、特异体质反应等各类的不良反应。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服药后出现身体不适并不代表药品质量有问题，不用一味的否定药物。如果用药后产生不适，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擅自停药、减药、换药。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咨询医生或药师，由专业人员判断属于正常的药物反应，还是需要及时干预，调整用药异常反应，保证安全用药。
1: 那想问你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药物的不良反应和它的副作用，如果在调整之后，或者是用药的治疗方案更改之后，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吗？
0: 不可以完全避免，对。
1: 所以您就提示大家，不可以完全避免，您出现这个不适感一定要及时沟通。
0: 就是在用药过程中，然后咱们出现的这些副作用或者不良反应，这些都是不能提前预见的。所以咱们如果要是就是吃了药觉得不舒服了，这个我们不会建议说您立马停药，首先要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说像嗜睡这些比较常见的，还有胃肠反应，它可能就是您停药的时候它自然就缓解了，这种情况其实是正常的，
1: 就不用过度的焦虑。
0: 对。
1: 但如果您说这个不良反应或者是副作用对这个患者他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的话，还是要及时来医院跟医生进行沟通的。
0: 对对对。
1: 看看我们的治疗方案、用药方案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一些人的这个家庭的常备药。现在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常备小药箱，但是会发现有一些问题。首先，可能这个药箱里边就会出现一些过期的药品了。过期的药品还能不能吃呢？应该怎么处理呢？
0: 过期药品作为药师来说是不建议再服用的，因为药品过期之后，有效成分可能发生了降解失效，吃了达不到治疗的效果。部分药品还会发生化学反应，分解产生有害物质，提升过敏中毒的风险。哪怕是外观看着没变化，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服用。然后咱们处理过期药品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扔到垃圾桶，也不要碾碎倒进下水道，那样会污染环境。
1: 那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0: 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医院或者药店，它会有设置的过期药品的回收点，咱们就是把这些药品
1: 先收集起来，
0: 对，送到回收点。如果没有回收点的，可以把药品从铝箔板上剥离出来，混进生活垃圾，然后包装单独丢弃，不要整盒丢，避免被他人捡拾误服。建议大家定期清理家庭药箱，及时淘汰过期药品。
1: 所以您这一提示是非常重要的，相信很多听众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感觉自己家的药箱确实很久没清理了。那一般来讲，您建议大家多长时间就去清理一下药箱是更合适的呢？
0: 我建议就是一个季度，
1: 一个季度，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清理一次。
1: 相信很多听众感觉自己家的药箱几年都不打开一次，所以您听完节目可以去看看，如果真的有过期药品的话，像刚才张老师介绍了，先收集起来，然后去我们的医院或者药店的回收点把它回收起来是更方便的一个处理方式。接下来我们说说药箱中常备的用药，比如像感冒药、头疼药、止痛片等等，相信很多人的家里都有这些药品。针对于这些药品来讲，自行用药的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0: 我认为就是最大的风险核心就两点。第一个就是不对症吃药掩盖真实病情，就拿发烧头疼举例吧。肺炎、流感、普通感冒都会发烧，止疼药只能暂时压住痛感，降下体温，治标不治本。咱们吃完了药舒服了，就以为病好了，耽误了真正病因的诊治，小毛病拖成重症， 等扛不住去医院反而更难治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比较危险的药物叠加乱搭配，吃出肝肾损害。很多人吃药喜欢叠加感冒药混着止咳药，再加上止疼药，不少复方药里面本身就含有相同退烧镇痛成分，叠加服用等于药量直接翻倍了。咱们的肝脏肾脏代谢药物的器官，超量药物持续刺激，短期可能恶心胃痛心慌，长期乱吃会造成不可逆的肝肾损害。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风险更高，高血压、糖尿病、孕妇、老年

0: 过敏休克。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抗生素的问题，也就是百姓口中的这个消炎药。很多人觉得我发炎了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其实抗生素的滥用现在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了。那药师在节制抗生素滥用方面，您感觉能给大家提个什么样的醒呢？
0: 我认为抗生素的滥用乱用是危害全民健康常见的问题。很多人感冒发炎就自行吃了抗生素，随意停药，加减药量，不仅治不好病，还会导致耐药性、肠道损伤、过敏等一系列的反应。长期滥用还会让我们未来无药可用。其实在遏制抗生素滥用、守护群众用药安全这件事儿呢，临床药师、药店药师一直坚守在一线，默默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首先，药师是抗生素用药的专业把关人，在医院药师会严格审核每一张抗菌药物处方，细致核对用药适应症、剂量、疗程、给药方式等，及时纠正不合理用药、过度用药、重复用药等问题，杜绝盲目开具抗生素的情况，从源头把控用药合理性。其次，就是药师是大众用药的科普宣传员，我们会面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用药知识，告诉大家抗生素只针对细菌感染，对普通感冒、病毒性咽痛、上火发炎等症状完全无

0: 患者的用药疑问，我们会讲解抗生素的服用方法、禁忌、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指导大家规范用药，规避用药风险。针对慢病患者、老年患者、儿童等特殊人群，药师会精准，药师会精准优化用药方案，避免滥用和错用抗生素。
1: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告一段落了，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连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6: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5: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6: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5: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6: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9: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0: 好，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抗氧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年的9月25号呢是第18个世界药师日，所以我们今天为您做一期世界药师日的专题节目，一起来走进这些用药安全的守门人。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市隆福医院药剂科的主管药师张伟霞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张老师回到节目当中。首先也祝张老师节日快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用药安全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您提到一个合理用药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药师是怎么为患者提供一个科学的用药指南的。首先您帮大家介绍介绍什么是我们口中的合理用药呢？安全、有效、经济和恰当这四个标准分别是什么？
2: 首先呢是用药安全，这是合理用药的首要前提，指的是药物使用过程中最大限度降低用药风险，最大限度规避药物的不良反应、副作用以及用药差错，简单讲就是用药不伤人。

用药经济，并非越贵的药效果越好，核心是性价比最优。在保证用药安全有效的基础上，结合患者自身情况，选择价格合理、性价比高的药品，避免盲目追求高价药、进口药、名贵药，不造成药品资源和个人医疗费用的浪费，以最低的医疗成本达到最佳的疗效，减轻群众的医疗负担。最后是用药适当，这是合理用药的关键环节，涵盖全方位用药规范，具体包含了选药适当、剂量适当、疗程适当、给药方式适当、用药人群适当五大维度。简单来说，就是对症下药，剂量精准，疗程充足，不擅自增减药量，不随意停药换药，根据患者年龄、体质、病情、基础疾病等情况，制定个性化、规范化的用药方案。总而言之呢，

0: 老师指导，规范日常用药，守护自身的健康。
1: 张老师正好提到了一个要按照医嘱来用药啊，其实用药的依从性也是我们治疗成败的一个关键环节。但是相信您在从业小20年了，这么长时间里肯定见过很多的患者，比如说不难受了，这药就停了吧，比如说觉得这个药吃上以后没有效果，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药啊，这类患者首先他的想法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药师，您是怎么来帮助他们提高依从性的呢？
0: 药师主要可以做以下几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讲清楚为什么要吃药，要吃多久，让大家明白有些药不是消除症状，而是要控制疾病，症状消失了不等于就好了，就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第二个要讲清预期，药物起效需要时间，不要短时间没感觉就自行换药。第三个要告知可能出现的不适，以及遇到情况该找谁咨询。然后第四个就是分享实用的小技巧，比如用闹钟提醒用药，使用分药盒。第五就是解答顾虑，很多人担心药物副作用，我们客观讲解获益大于风险，帮大家打消顾虑。如果确实难以耐受，建议找医生评估调整，而不是自己直接停药。
1: 慢病患者的这个用药管理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环。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用药，可能我们这个症状的改善和控制病情它是两回事儿哈。那首先我们就说说这个三高疾病的用药，这些慢病的用药管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殊要求呢？
0: 像这些慢病大多都是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药的，它不能断断续续的。第一个呢，就是要个体化用药，别人吃着效果好的药不一定适合自己，不能照搬亲友的药方。
1: 人家觉得好推荐给您了，您就自己试试吧，这个是不可取的。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坚持规律服药，不能凭感觉，血压血糖正常是药物控制的结果，不是病彻底好了擅自停药指标就会反弹。
1: 所以不是说指标监测的这一段时间挺平稳我就停药了。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定期监测指标，监测血糖、血压、血脂，同时要定期复查肝肾功能。然后下一个就是定期排查多重用药，慢病患者常同时吃好几种药，要定期梳理全部药品，排查相互作用。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药物配合生活方式，服药的同时饮食运动同样重要，不能觉得吃了药就可以随便吃喝，一定要定期复诊，由医生药师评估后调整方案，不要常年一成不变的吃同一种药却不复查。
1: 说完了慢病患者的这个用药管理，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也记得张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反复提到了一些特殊人群的用药。我们看看啊，首先儿童用药和我们成人的用药它的最大区别在什么样的地方呢？为什么说儿童用药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把成人用药缩小用量就行了？
0: 就是很多家长啊，理所当然的想，就是孩子生病就把成人的药减半服用，这是非常危险的。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儿童肝脏、肾脏等代谢器官还在发育，对药物的代谢能力和成人不同，同样的药物剂量对成人安全，对儿童可能会发生中毒。用药剂量大多按体重、年龄计算，而不是简单把成人药量除以二。此外，部分药品是儿童禁用的，一些成人能用的药，儿童使用会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这就要优先选择儿童专用剂型，如儿童颗粒、混悬液。儿童用药务必要遵从医嘱和药师的指导，不要自己拿成人药减量给孩子吃，这样是很危险的。
1: 所以我们看小朋友的药其实不光是在这个颜色、口味、口感上面做了调整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其实在一些剂量和成分上面也是有所不同的，让他们更安全的来治疗疾病。那除了儿童还有老年人也是特殊人群，老年人在用药的时候又有什么他们的特殊之处呢？比如像老年人经常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多重用药啊，或者是肝肾功能下降，这种情况之下分别会给用药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0: 老年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肝肾功能生理性减退，药物代谢排泄都变慢了，药物容易在体内蓄积，同等剂量下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 二呢，就是多病共存，多科室就诊，常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多重用药风险突出，多种药物叠加，发生相互作用的概率就明显升高。

0: 高了，容易出现头晕跌倒、嗜睡、低血压、电解质紊乱等问题。所以老年人用药的原则就是尽量少而精，能少用就不多用，定期做药物重整，把所有在用的药品拿给药师评估，把非必要的药物减掉，从小剂量起始，密切观察身体的反应。老年人千万不要自行加药，保健品也一定要告知医师和药师。
1: 嗯，尤其是有一些保健品的这个成分可能我们还自己不清楚的情况下，就不要盲目服用了。
0: 对，
1: 而且刚才您介绍的很清楚，老年人他有这个多重用药的风险，所以首先我们要提示大家，老年人自己或者是他的这个亲属儿女，可以把家里老人的用药首先做一个用药的记录，吃的是什么品种，吃的是什么样的用量，做一个记录以后，我们现在很多的医院都有这个药学门诊，可以定期的拿着药盒，拿着图片照片，或者拿着您的记录的小本，把这个所有的用药给我们专业药师来看，帮您进行一个用药的重整啊，这样是更科学也是更安全的。那最后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来看看一个药师的成长是什么样的。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药师都需要经过哪些学习和训练呢？药学专业的教育体系是怎么样的？回到您上学的时候了。
0: 对对对，第一个就是要在学校里边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然后在学校期间吧，不仅要学好理论知识，还要熟练掌握药物鉴别、制剂调配、药品检验、用药基础常识等实操技能，通过医院药房、药店见习，提前熟悉处方调配、药品养护、基础用药咨询等日常工作流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毕业后规范化在岗训练，这是药师蜕变的关键的一步。毕业生入职后需要接受系统的岗前培训，熟练掌握处方调剂审核、用药交代、不良反应监测、特殊药品管理、抗菌药物规范使用、慢病用药指导等核心工作。临床药师还要参与查房、病例讨论、用药方案点评，积累临床经验，纠正不合理用药，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第三个就是需要资格考试与终身的继续教育。持证上岗是医师从业的硬性要求，必须通过资格考试，掌握专业知识、临床技能和药事法规，取得资格证后才能独立开展药学服务。同时药学知识、药品诊疗指南和法规一直在更新，药师需要持续的继续教育、专项培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保证用药指导科学、规范还有精准。
1: 这个特别的重要。首先想问您，我们一个药师他的这个教育体系是多少年呢，才能从一个新手逐渐培养成一个至少能具备足够专业知识的合格的药师？
0: 他现在在校一般都是4到5年。
1: 4到5年。
0: 然后就是等于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至少是2年，因为第一年他是不能独立的去做药学服务的，他因为是没有资格证嘛，是参加工作满1年后他才可以就是参加
1: 资格
0: 证，对，资格考试。
1: 所以您看这培养周期也挺长的，至少也要6到7年的时间才能独立的成为一个合格的药师。刚才您也介绍，我们其实不光是合格就行了，我们之后还要逐渐的学习，因为用药的指南、治疗的指南，包括一些新发药、原研药都是不断在更新迭代的，我们要更新自己的知识。那接下来说说这个临床药师，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角色了。临床药师和我们传统的调剂药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传统的药师主要集中在药房的内部，它进行的是处方审核、药品调配、窗口发药，然后是保证药品精准的交到患者手里。然后临床药师呢，是更多的走向临床一线病房，参与查房，然后跟医生一起讨论患者的治疗方案。
1: 您觉得药师在参与临床决策上面能给患者带来什么样实打实的好处呢？
0: 可以更早的发现用药的隐患，减少药物配伍不当、剂量不合理带来的伤害。然后就是针对老年人、多病共存等复杂的患者，优化精简用药方案，还可以给予患者细致的用药教育，提高用药依从性，降低不良反应风险，减少因药物问题导致的复诊还有住院。医生药师团队合作，能让诊疗方案兼顾治病效果与用药安全。
1: 张老师，您看随着我们世界药师日的来临，也过节了，那现在也是医药分开、处方外流等等政策也在逐渐的推进，您感觉药师的角色它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包括未来药师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您看今年主题也是赋能药师，共创更健康的未来，那您感觉未来药师的样子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0: 过去药师更多聚焦在药房内部的药品调配，然后现在呢，药师不仅仅是在发药，会更多的承担用药管理、健康服务的职能，
1: 等于从药房走出来了。那您觉得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我觉得未来的药师会成为老百姓身边的用药顾问，大家不光看病找医生，在用药疑问也可以主动咨询药师，药师将在疾病预防、慢性管理、居家健康中发挥更大的价值，真正成为老百姓用药安全可靠的守门人。
1: 这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祝愿，也是我们真正希望

0: 药师带我们走进了药师的日常，他们不只是窗口发药那么简单，更是我们用药安全的守门人。在此呢，我们也向守护用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的药师们道一声辛苦了，也祝张老师节日快乐。我们谨守合理用药之道，方能护佑身心健康，致敬所有的杏林药者们，也祝愿各位听众可以四时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是李红，相信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都是特别喜欢一种什么茶呀？花茶，
1: 对，就是茉莉花茶。
0: 可能是喝了半辈子的茶叶了，一直离不开这味儿。
1: 有时候也受这个老尖儿的熏陶，老尖儿基本上就喝这个茶，咱们就一下就顺下来。
0: 但是说起这咱们北京的花茶品牌啊，那是千千万万，但是有一个品牌是花茶绕不过去的牌子，是什么呢？
1: 张一元。
0: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的品牌之一了。他们家做的茶呢，深受咱们很多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那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1: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0: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

0: 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1: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0: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正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啊，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儿是一样的，
1: 非常的讲究。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1: 啊，确实是茶批好哈。
0: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所以说这
1: 在现场似的。
0: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1: 大品牌嘛。
0: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还有一点就是张一元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啊，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哎，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0: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1: 太香。
0: 所以说张元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

0: 子吸到这茶叶里边。
1: 嗯，
0: 但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金文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1: 对，
0: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1: 它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0: 对，哎，这个就是它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要知道它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回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1: 嗯，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
0: 对，
1: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0: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

0: 茶，
1: 茉莉花茶，
0: 哎，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年我们价格是299，
1: 保证的是真正的真源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红色基因、市井烟火，三者在县县这片土地上相庇共生，交织出一种独特而厚重的城市气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县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让我们跟随卢局长一起走进县县，我们来好好挖一挖这座小城市。

0: 是爱古书。
1: 嗯，
0: 咱们呢得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年代，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先秦的典籍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到了西汉初年，六七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书彻底失传了，就算侥幸留下来的也是残篇断简，甚至只能靠一些老儒生凭

0: 列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则之一。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源头在县县，县县是实事求是的发源地。这一点呢，我们县县人引以为傲。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觉得脚下这片土地特别的有分量。
1: 哎，能听得出您满满的这种自豪感啊。嗯，真的是长知识哈。原来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这个实事求是，根儿在县县的啊。那现在如果说去县县的话，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这些汉文化的遗存吗？还是说，哎，它只能停留在书本当中？
0: 当然能了，而且感受的非常直观。最核心的就是献王陵，它是献王刘德的陵墓，封土高10米，占地155亩。现在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依托

0: 卢爵，除了最有名的蟹王陵啊，据说县下还有很多的汉墓，好像还形成了一个汉墓群，是这样吗？
1: 是的，主持人，是这样，在汉朝时期呢，献县这个区域叫乐城，是河间国的都城所在，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那献县汉墓群呢，就是西汉至南北朝的时期，河间王、追封帝陵、王子侯、功臣侯、河间国相尉等这些高阶官员的陵墓的一个总称。它是华北平原规模最大的两汉魏晋墓群之一，现存有封土的墓葬呢，就有37座，分布在我们献县县城的周围。它们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除了献王陵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东汉后期3位皇帝的父亲的陵墓，分别是孝穆皇刘开的乐成陵、孝元皇刘舒的敦陵。孝仁皇刘长的慎陵，您听一下这些名字：云台山、九连山、万春山，听起来像是山，但其实都是汉墓的封土。那考古学家说呢，献县汉墓群贯穿了两汉的始终，时间跨度大、级别高、规模大、层次全，是不可多得的两汉通史地下陈列馆。目前呢，这些墓群以保护为主，不对外开放发掘，但游客可以在外围参观，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般的苍茫的意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有一点儿《盗墓笔记》的那种神秘感啊，让人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哎，看看是不是能够穿越回汉代哈。
1: 这个可以有。不过，如果您真的想穿越呢，我建议您呢，可以先去献县博物馆里看一看。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叫做《大汉如风》，像汉代河间国的历史、献王重金求书、复兴儒学的故事、汉家陵墓的规制结构，以及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玉器这些珍贵文物，在这儿都可以近距离的了解和感受，会让你有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感觉。
0: 哎，我觉得汉文化的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那除了汉代的遗存，我们献县，我知道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明代石桥，是不是？
1: 对的，主持人，就是善桥。那在县城南的善桥村，位于金德古一路上，横跨滹沱河。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县县的哪些好玩有意思的点啊。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善桥啊，我们的善桥呢又被称为是画桥。听刚才您这么一说啊，这个善桥感觉简直就是一座露天的石雕博物馆，精湛技艺的背后想必也是承载着当地人的深厚情感吧。
5: 是啊。

0: 那毛泽东主席也是亲自点赞，称他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因长期转战积劳成疾，于1944年病逝，年仅41岁。那毛主席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总理题词：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总司令题词：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姐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1: 哎呀，母子两代英雄，他的母亲也牺牲了是吗？
0: 是的，在1941年的时候，日寇为了逼马本斋投降，抓走了他的母亲白文冠。老人家在狱中绝食7天，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那马本斋听到噩耗以后，也是强忍悲痛，写下了诗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这种民族气节真是感天动地。献血人民呢，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马本斋。

0: 那么，这个纪念馆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卢局长？
1: 纪念馆呢是建在了本斋村，占地有110亩，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多万人次。在2025年的时候，刚刚完成了改成布展。那新馆呢，采用了大量的多媒体手段，包括全息投影、场景复原、电子沙盘等，让历史真正的活了起来。
0: 那这里边展陈方面有哪些亮点吗？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好的。比如说，有一个《血战子牙河》的全息剧场，用3维动画还原了回民支队在子牙河畔伏击日军的战斗场面。还有一个母子情深的复原场景，再现了马本斋和母亲最后告别的情景，非常感人。那在展馆里呢，还收藏了300多件文物，包括马本斋用过的马刀、怀表、手稿，以及回民支队战士们用过的土枪、地雷等。很多参观者看完展览后，都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0: 那这个，比如说到那儿去的研学的团队，是不是也会很多？
1: 是的，京津冀地区的学校、单位，还有一些社会机构的研学团是主要的客源。那我们也是设计了重走回民支队路的研学课程，来参观游览的人可以听战斗故事、学唱抗战歌曲，体验那种军民一心、浴血奋战的精神。今年的上半年，纪念馆就接待了研学团100多个，将近1万人次。
0: 好，这说的是我们的红色标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县县的第三个标签，就是生态休闲文化，也是最近火爆的子牙天路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抖音啊、小红书啊都会刷到过，有一条路哈，全是弯儿啊，两边是绿树和花海，特别特别的好看，陆志阳，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说一说。这条路是怎么火起来的？
1: 好嘞，主持人，说起子牙天路呢，它其实并不是一条为了旅游而修建的景观路，它最早呢是子牙河的防汛堤顶路，功能很单纯，就是用来抗洪抢险的。那子牙河从县县穿境而过，历史上水患频繁。上世纪50年代，为了有效减缓洪水对堤坝的冲击，先辈们用肩挑背扛的原始方式筑起了这条 S 型堤坝。那为什么修得这么弯呢？这是因为直线堤坝容易被洪水冲垮，而弯道能有效地缓冲水势。这是劳动人民在自然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的智慧。那这条堤坝呢，全长是58公里，竟然修出了380道弯，其中缓弯有287个，急弯有93个，相当于是平均每150米就有一个弯儿。
0: 380道弯儿，这在华北平原上，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1: 是啊，确实是个奇迹。那这条路以前呢是条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是根本没人去的。但是在前几年，我们县里搞防汛治理，把堤顶路硬化成了5米宽的沥青路，两侧也种上了防护林。

0: 拍照的就全都来了。
1: 不香不怕巷子深哈，那火了之后，我们县里有没有为它做一些提升？
0: 是啊，我们顺势而为，提出了景鹿双馨的理念，就是既要保持它的原生态，又要提升它的服务功能。第一呢，我们把沿途的防汛小屋刷上彩色涂鸦，有的画卡通动物，有的画田园风光，成了网红拍照点儿。那第二呢，我们在徐兆村西高坦村建了

0: 我们还在沿途设置了很台，游客可以停车俯瞰河道和田野风光，其中有一个 S 弯观景台是拍全景的一个最佳位置，很多的航拍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
1: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骑行的营地，说是一个老粮库改造的。
0: 是的，这个营地就是在乐寿镇的张桥村，是叫子牙天路骑行营地。那这个经营者呢，就是本地的一个村民，他看到骑友越来越多，就把村里闲置多年的老粮库租下来进行了一个改造。那粮库原来就是红砖墙、老铁门、木梁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是坚持修旧如旧，墙面不贴瓷砖，保留了原来的红砖，地面呢铺了青石板，院子里再放上几张桌椅，撑起遮阳伞。最妙的是他在里面开了

0: 五一期间呢，我们是举办了骑行挑战赛和健康跑活动，有上千人来参加。央视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位从北京骑过来的大学生，他说：“我骑了4个小时，拐了100多个弯，太刺激了。”那次报道之后，子牙偏路的知名度从京津冀扩展到了全国。
1: 那卢局，这条路它适合什么样的游客呢？比如说是自驾，还是说骑行？
0: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都是很合适的。那这条路呢，全程是58公里。骑行的话，如果体力好，3小时就能骑完。如果是走走停停拍照的话呢，大半天。那你自驾的话，就可以开着车慢慢走，每个弯道都是风景。如果是上午从县城出发，沿着子牙天路到了马本斋纪念馆，中午就在本斋村享受一顿地道的清真大餐，也是一条不错的文化骑行观光加美食的路线。
1: 那最佳的季节您感觉什么季节我们去这个子牙天路最好？
0: 春秋两季是最舒服的，3月到5月，9月到11月，那气温在15到20度，不冷不热。春天的时候有油菜花、月季，秋天的时候有金叶鱼和红叶，色彩斑斓。夏天很热，但是傍晚骑行的也是很多的，因为它是沿河边，是很凉快的。冬天景色虽然萧条一些，但是雪后银装素裹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哎，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9月份哈，也正好是一个黄金季节。
0: 是的。
1: 那在安全方面您有什么要给大家提示提醒的吗？
0: 是的，这里虽然非常美，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呢弯道多，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尤其是急弯处，我们是设置了减速带和警示牌。那么另外呢，有些路段是靠近河边的，咱们大家呢不要下水游泳，还是要安全第一。另外咱们路上有服务驿站，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去求助。
1: 玩得尽兴，我们还得吃得开心。那我们县县的招牌美食您赶紧给大家报个菜名吧，让大家呢耳朵先来解解馋。
0: 好嘞，主持人。说到县县美食，首推的必须是乐寿烤鸭。那乐寿农牧集团是在县县本土成长起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全国最大的烤鸭批基地，全国每10只烤鸭就有1只来自于我们这里。他们呢是与中国工程院侯水生院士合作，用经过悉心培育的优质肉鸭来制作鸭坯，烤出的鸭子皮酥肉嫩，一口爆汁，那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味觉盛宴。那很多北京来的游客都说不比全聚德的差呢，甚至还有自己的独特的风味儿。另外呢，乐寿鸭的休闲卤味儿也是相当出彩的，我个人特别推荐他家的黑鸭味锁鲜系列，辣中带甜，又霸道又温柔，吃了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已经闻到烤鸭的香味儿了啊。
0: 那第二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宅火锅鸡。火锅鸡呢是沧州地区的特色，但东宅火锅鸡是我们县县自创的品牌，它属于半干锅性质，先是慢炖，让鸡肉软烂入味儿，然后用猛火翻炒，锁住鲜味儿，最后再用浓郁酱汁收汁儿，出锅时鸡肉上挂满了醇厚的酱香，等到肉吃的差不多了，再添汤涮菜，那风味儿真是独具一格。
1: 您这么一说哈，就觉得听着就很过瘾了哈。还有吗？还有好吃的吗？
0: 还有我们的老席八大碗儿，这是县县红白事上的传统大席。八碗全是硬菜，红肉、白肉、肉丸子、猪肘子、卷帘儿、海带炖肉、蘑菇炖鸡、炸豆腐，每碗都是实实在在用大碗盛，透着庄稼人的豪爽和实在。那县县呢有几家老字号饭店专门做八大碗，县城和农村都有，提前预定就都能吃到了。
1: 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搂席的感觉哈，搂大席这种感觉。
0: 是的。那在县县呢还有一种属于我们县县独有的美食，就是片粉。它是用优质的红薯淀粉做的，半透明像宽粉，但比粉条更软糯，涮火锅、炖肉、炒菜、凉拌都好吃。据说片粉的制作工艺在《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县县人做片粉的手艺传了1000多年了。
1: 啊，片粉儿，哎，这个我得记下来哈，回去看看网上应该是有卖的，买来尝一尝。
0: 啊，欢迎欢迎。 那我更欢迎各位呢来到县县吃新鲜。

0: 另外呢，金丝小枣也是县县的特产。这个枣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栽培，个小肉厚，甜如蜜，掰开能拉出金丝儿。我们县县是中国金丝小枣之乡，秋天枣熟了，可以进枣园采摘，现摘现吃，那种新鲜的口感是超市里买不到的。县县还有董记熏鸡、大米烧鸡、本斋清真肉饼等特色美食，都值得您来试一试。
1: 得，光是听您这说这些，我觉得已经让人食欲大开了哈。说完吃的，那我们就得再说说咱们的非遗和伴手礼了，是不是刘旭？
0: 好的。

0: 里的英雄故事很有地方特色，还有献浅皮影戏是市级非遗，皮影雕刻精美，演的是三国西游折子戏。在善桥景区里就有一个非遗展演馆，节假日的时候会有皮影戏展演，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卜花呢是省级非遗，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唐代，用布片拼贴成图案，制成有浮雕效果的挂画抱枕，特别有民俗味道。那还有凤尾纱，它是一种染经织纬的棉布，色彩缤纷，纱色呢由浅入深，就像传说中凤凰的羽毛一样美丽。传承人李东方不仅用凤尾纱制作各种工艺品，还用它设计制作了手提包、二十四节气图、生肖挂画等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些物件，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还有内画鼻烟壶，在玻璃壶内壁反画山水花鸟，工艺极精，特别适合把玩和收藏。
1: 嗯，那这些都是可以买来当做伴手礼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那另外还有献王酒，汉代古法酿造，包装呢也很有文化味，还有雄风授粉的番茄，地头自检，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好吃又安全。
1: 嗯，听了这么多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肯定已经心动了。那最后请卢局您给大家来一些出行的建议吧。啊，比如说我们也不用说限定具体几天，大家自由安排，是吧？
0: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县级的景点是非常集中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灵活的组合。那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三个参考的思路。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建议就走金华一日游。上午我先参观献王纪念园，在汉阙和六经文化柱前感受汉文化的厚重，然后呢，去县县博物馆看文物，大约两个小时。下午呢，可以去马本斋纪念馆，了解回民支队的英雄故事。傍晚赶到善桥，看夕阳下的古桥和那两道20厘米深的车辙。晚上在县城吃一顿火锅鸡或老席八大碗。这一天下来呀，汉文化、红色文化、古桥风光和地道美食全能体验到，节奏紧凑但又不累。那如果您有两天时间就更从容了，一天留给汉文化和红色文化，可以慢慢逛献王纪念园、博物馆、马本斋纪念馆，晚上夜游善桥；另一天专门去紫牙天路，租辆自行车或自驾，沿着380道弯慢慢的走，沿途拍拍照、喝喝咖啡、逛逛驿站。那中午呢，可以去农家乐，下午还能去枣园采摘。这两天的时间，文化、自然、美食都能深度的体验了。那如果您有3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就建议您放慢节奏，在献王纪念园里多坐一会儿，感受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在善桥边和当地老人聊聊天，听他们讲讲建桥的传说，在紫牙天路上找一段人少的弯道停下来，看看田野和河流，去非遗工坊亲手体验卜花或者凤尾纱的制作。县县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地方，它适合慢慢品、细细嚼。
1: 那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的好啊，特别的灵活。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假期来选择哈。那最后卢局，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好的，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县县不大，一脉汉风传承了2000多年，从未断绝。县县也不小，装得下实事求是的源头，善桥400年的善举，回民支队的热血，乐手鸭的酥香。来县县不是来赶路，是来慢慢品的。汉风县县等你遇见，欢迎大家来做客，我们一起品一品这座小城的大历史。
1: 哎呀，说得真好哈。汉运名邦，如风县县，本斋故里，求史之乡。好，谢谢卢局长。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县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选心，
4: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